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听众朋友，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 定于2026年9月5号10点至10点11分， 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城镇范围内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阿尼玛卿雪山巍巍屹立于青藏高原东部，常年不化的冰川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银光，格桑花沿着山脚顽强地绽放在碎石与冻土之间。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雪域高原上，果洛藏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黄河路特勤消防站以缺氧不缺精神的坚韧守护着广袤牧区的安宁。
1: 特勤站组建于2001年，先后获评国家消防救援局执勤训练工作先进消防救援站、青海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及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多次受到了省州两级的表彰，17人次荣获了个人3等功。荣誉的背后是一代代指战员在生命的禁区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站长助理李家才让正是其中的一员。
0: 2014年，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李家才让在县医院工作了一年。一次下班途中，他偶遇武装部征兵宣传，便报名应征。通过考核后，分配到果洛州消防救援支队，从此脱下大白褂，换上了火焰蓝战斗服。
1: 李家才让回忆起初到果洛州的场景，他说：“从西宁到果洛。”班车颠簸了11个小时，那时还没有高速，车窗外荒山连着荒山，雪线越来越低，同车的新兵几乎个个都是抱着塑料袋呕吐。到了队里，他躺了2-3天才缓了过来。作为当时支队里少有的藏族大学生消防员，李家才让格外的珍惜加入了消防队伍的机会。他憋着一股劲儿，要干出个样子，而这一干就是12年。
0: 黄河路特勤消防站是支队的刀尖力量，承担着马庆县辖区的消防安全保卫与应急救援核心任务，同时辐射全州应急救援，消防救援覆盖半径极大，而在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含氧量只有平原60%左右的高原，消防员们承受着更大的生理负担。高原性心脏病、红细血包增多等慢性疾病成为常见职业健康风险。新入队的队员完成高强度训练后，常需吸氧恢复，头疼、失眠等症状几乎人人都经历过。李家才让已经34岁了，还在平均年龄20多岁的队伍里，他未曾有一刻松懈。
1: 2023年7月份的一次溺水救援让他记忆犹新。那时，李家才让刚休完假，回到了队里，还穿着便装。得知到队长带人出警以后，他立即地赶赴到现场。到达了救援地点后，李家才让二话没说，便套上了水域救援装备，跳到了河水中。雪山的融水很凉，凉到膝盖以下，很快就没了知觉。他在浑浊的河水里摸了很久，终于他将溺水者救上了岸。
0: 由于事发地偏远，县医院救护车无法及时赶到，他跪在地上为溺水者做心肺复苏，一直坚持到医护人员抵达。当天夜里，他发起了高烧，烧了整整一周。医生说，那是冰冷刺激加上高原低氧引发的急性感染。
1: 果洛州地广人稀，各县之间路途遥远，马庆到甘德到班马动辄要3-4个小时车程。李家才让坚定地说，只要报警，再远的警情也得要去。除了人员救援，牧区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救牛羊。在高原的牧场上，常游着牛羊过河时被湍急的水流困住。在去年的夏天，格曲河水位猛涨，20多头牦牛被困在了河心的浅滩。接到报警以后，李家才让和队员迅速地赶到了现场。陡坡路窄，消防车无法靠近，而他们只能趟水接近。
0: 牦牛听不懂指令，更不信任身着橙色救援服的陌生人，他们只能靠人力拖拽前面一个人，拽着绳子一寸一寸地往前拽，后面两个人双手抵住牛屁股，用肩膀顶。浅滩到岸上不过20米，每救一头牛要往返趟水一次。李家才让回忆说，那一下午他们泡在水里将近4个小时。
1: 直到夕阳西下， 最后的一头小牛犊才被推上了岸。二十多头牦牛挤在了草地上，抖着身上的水，而牧民脸上从焦虑变成了笑容，他们的嘴里不断说着“瓜正切”，这就是藏语“谢谢”的意思。李家才让瘫坐在岸边，脱下了灌满水的抢险救援靴，倒出来的水哗哗地淌了一地，双脚也被泡得发白起皱。
0: 作为黄河路特勤消防站站长助理，李家才让还承担着民族团结和消防宣传的工作。果洛州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很多偏远牧区的消防群众安全意识薄弱。
1: 李家才让发挥了自己藏汉双语的优势，加入了马背消防宣传志愿服务队，骑马深入到偏远牧区、宗教寺院和游牧点，用藏语向牧民讲解着防火知识，指导用电用火的安全。十余年来，这样的宣传服务累计开展了百余次，覆盖了各族群众5000多人次。在他看来，消防员的职责不只是灭火救援，把消防安全意识送到每一座帐篷、每一处牧民的家里，同样是守护生命。
0: 高原上最难的往往不是某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特勤站42名指战员中有藏族、有汉族、有青海本地人，也有来自四川、重庆等外省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人一干就是11年，有人从四川来到果洛再没离开，有人元清3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1: 李家才让的家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海拔比果洛要低了1000多米，气候宜人，但是家对他而言更多是一个假期才回去的地方。妻子和3岁的女儿一年到头只能陪伴着他40多天，而且多的都是断断续续的，单次在家最长不超过10天，往返的路途就要消耗掉不少的假期。他上一次休假回家，孩子躲在了妈妈的身后，不肯叫他爸爸。
0: 说到这些，这个在现场救援果断干练的汉子语气里有了不易察觉的低沉。在果洛州，像李家才让这样的消防指战员还有很多，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但更多时候

0: 们是火焰蓝，是雪域高原上那一抹最让人心安的颜色。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入汛以来，青海省气温整体偏高，降水总体偏少，局地的强降水极端性和突发性特征显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结合着气象、水利和自然资源等部门监测预报，经过综合研判，受到前期多轮降雨反复的浸润影响，我省的部分地区土壤饱和度持续升高，地质灾害、运灾条件也持续累积。
0: 九月，全省将出现多轮降雨过程，局地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多发，东南部分地区将出现阴雨天气，西宁、海东、海北、黄南部分区域暴雨风险较高，叠加前期各地土体高饱和基础，诱发地质灾害、局地山洪、泥石流风险较高，当前防汛防灾形势依然严峻。
1: 据历年灾害的统计分析，我省九月到十月为地质灾害的高发易发时段，相较于主汛区同步的降雨引发的及时灾害，这一时段的地质灾害隐蔽性强，预判的难度大，应急处置的窗口期短。当前部分地区存在着主汛区过后风险消退的麻痹思想，对滞后性地质灾害辨识不足、防范不严，是现阶段防汛工作的突出短板。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当前突出风险，从严从实落细防汛防灾各项举措，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依托土壤饱和度实况、地质灾害隐患台账精准研判风险，做好暴雨山洪、连阴雨及雨后滞后地质灾害预警提示，严格落实预警闭环校应机制，
1: 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制度，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隐患点位动态巡查，发现坡面开裂、土地渗水等险情的征兆，第一时间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安全底线，聚焦关键领域，紧盯着薄弱群体，压实压紧各项刚性的防控措施，
0: 前置部署抢险队伍、机械设备和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群测群防、实操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的领导代班制度，逐级压实属地部门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科普宣传。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

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古罗里资源快，
8: 西宁市文火，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 汇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听众朋友，青海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10点整到10点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城镇范围内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3: 9月1号至2号，第五届新时代涉藏基层宗教治理论坛在玉树藏族自治州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本届论坛以坚持和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推进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巩固深化教风建设，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题，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主办。
2: 论坛搭建了集工作交流、学术研讨、教义阐释于一体的平台，西藏、四川、云南、甘肃、内蒙古等省区的宗教研究机构负责同志，国内的多所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省直机关相关单位和各市州党委统战、政府民宗部门的负责同志，围绕着主题深入研讨。省内的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围绕着强化教风建设开展教义阐释。论坛共收到各类论文和调研报告、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为110多篇。
3: 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涉藏地区宗教事务治理，事关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全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要紧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以法治保障提升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把教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良好教风持续涵养清净庄严的宗教生态。论坛期间，与会人员前往玉树州文成公主进藏纪念馆和结古寺、禅古寺观摩学习。
2: 连日来，青海公安机关提前部署、周密安排，紧盯开学前关键的窗口期，联合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全省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全覆盖的安全体检，严格落实护学岗机制，强化高风勤务，最大限度将警力前置，把防线前移，全力筑牢开学季校园安全防线。
3: 开学首日清晨，青海各地公安机关准时上线站好护学岗，开启护学模式，同时严格落实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的三见机制，采取定点执勤加动态巡防相结合的方式，将警力最大限度投放到校园门口及周边重点区域，确保上下学高峰时段见警率、管事率明显提升，让广大师生和家长感到安全就在身边。
2: 在夯实治安防控基础的同时，青海公安机关推动校园安全治理向纵深延伸。一方面，指导学校强化着最小应急单元建设，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对着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能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法治副校长作用，上好开学第一课，向广大的师生普及到反欺凌、防侵害的安全知识，引导青少年增强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校的涉生案事件发生。
3: 特别是针对疑似欺凌警情， 青海公安机关明确要求县级公安机关一把手亲自盯办，健全完善线索核查、跟踪督办、闭环处置等机制，确保每一起警情响应到位、处置到位，坚决守护校园净土，为广大学生健康成长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2: 9月2号，开局起步15.5主题新闻发布会玉树藏族自治州专场在西宁举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玉树州15.5规划实施开局起步的相关情况，聚焦生态旅游、高原足球、牦牛产业、冬虫夏草产业四大重点领域，展示阶段性实践成果，并回答了媒体关心的问题。
3: 十四五时期，玉树州地区生产总值累计达到420.58亿元，年均增长4.9%。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4.6%、7.8%，三大类30项主要发展指标总体完成良好，达到预期目标。
2: 今后5年，玉树州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实干笃行，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健康现代幸福更加可感可及，始终坚持生态优先，聚力把生态保护抓得更实更牢，始终坚持绿色发展，聚力把产业发展做得更优更强，始终坚持协调发展，聚力把城乡融合推得更匀更顺，
3: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聚力把民生福祉办得更有温度，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聚力把对外开放干得更有成色，始终坚持安全为要，聚力把社会治理筑得更稳更固，稳步推进让10万人吃上生态旅游饭目标落地见效，全力创建全省首个高原足球城，让强以牦牛为主导的生态农牧业等一批惠民民生经济发展重点工作。
2: 据了解，站在15新的发展起点，玉树州已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刚刚闭幕的州第15次党代会鲜明提出坚持党建引领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绿色发展三件大事的发展思路。未来5年，玉树将会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方向，以扎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发展成果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3: 再来关注9月2号，青海省金融保险机构工会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和全总部署要求，调整省级金融产品工会组织架构，交流经验做法。
2: 会议指出，长期以来，全省的各级金融保险机构工会仅仅围绕着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在思想引领、民主管理、维权服务、劳动竞赛和阵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3: 会议强调，要提高战备，统一思想，深刻认识金融工会改革的重要意义，持续加强金融职工思想引领，挖掘培育先进典型，建好用好线上线下职工书屋，继续开展工运百年金融职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活动，聚焦金融5篇大文章，鼓励引导金融职工创新创造，持续强化品牌建设。
2: 用心用情做好金融职工维权服务，依托着职工之家 APP 和轻工之家 APP， 搭建了普惠精准、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抓好自身建设，规范管理，提升质效，有力地推动全省金融系统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工会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青海省分行工会、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工会等6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3: 近日，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共青团青海省委员会、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联合主办的第8届青海省农村创业大赛省级决赛在西宁举行，通过项目展示。

0: 试、书面评审、现场路演等环节，从18个参赛项目中共评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6名。
1: 本次大赛围绕着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主题，聚焦着农业演练补练强练、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设置了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2个赛道。自6月启动以来，大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吸引了25个项目踊跃参与。
0: 通过项目的初审环节，2个赛道分别有9个项目跻身决赛。据了解，2个赛道获奖选手将依程序择优选择其参加农业农村部2026年全国农村创业大赛及农业农村部各类展示展销活动。
1: 整齐的队列，铿锵的口号，在军营大院里，青春少年和迷彩身影相遇。9月2号，海晏县西海民族志寄宿制学校百余名学生走进了武警海北支队某大队的营区，一堂别样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在这里开讲。
0: 走进营区，荣誉墙上的过往荣光让同学们纷纷驻足凝望。训练场上，官兵们依次开展队列对抗、擒敌等科目演示，武器装备现场讲解与实操演示，把书本之外的国防知识鲜活地展现在孩子们眼前。
1: 近距离的所见所感，在孩子的心底激起了层层的涟漪。大家感触颇深地说，今天看到班长们的训练，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但动作一点也不含糊，特别是能亲手摸到真枪，比想象中要沉多了。那一刻，他们突然觉得握着的不是武器，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们的心里非常震撼，希望以后也能成为这样有担当的人。

0: 记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1: 好，
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8: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7: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8: 早安，青海。
7: 早安，青海。
8: 每天新出发。
7: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脱贫攻坚，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作业一来一年了，
4: 眼睛看着黑了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盛夏，黄河水

0: 裹挟着高原的凉意奔涌向东，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2000米海拔的盛杭农业园区，15亩稻田格外惹眼。齐腰高的稻株刚过完拔节期，风一吹便漾起细碎的绿波，拨开叶鞘，嫩白的稻穗正悄悄灌浆。这是黄南州第一次迎来规模化水稻种植，也是天津元青干部带着两种技术与决心，在高原上开启一场从无到有的农业试验。
1: 踩着田埂走进了试验田，鞋上很快就沾满了湿软的黄泥。天津市元青干部、黄南州农牧局副局长尤洪征弯下了腰，指尖轻轻地拂过了稻叶，他的眼里带着几分欣喜，说隔半年前谁也不敢说高原上能够长出稻子，现在来看这11个品种里还真有几个挺争气的。
0: 把小站稻种到青海的念头并非一时兴起，大名鼎鼎的小站稻原产地在天津，属于北方著名优质硬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天津农业的一张鲜亮名片。
1: 去年天津农技团队在对口帮扶的新疆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当地的百姓种了多年的水稻，亩产始终在100-200公斤徘徊。天津的专家驻点蹲守了大半年，从品种的改良到水肥管护全套升级，亩产突破了1000斤。院士专家组现场验收的那一天，田埂上围满了老乡，捧着饱满的稻穗笑个不停。
0: 那场丰收也在元青干部心里埋下了种子，新疆能成，青海说不定也能行。尤洪征站在黄河边望着稻稻河水出神。尖扎是黄南州海拔最低的县域，黄河谷地光热充足，自古便是产粮区，可老百姓的餐桌上青稞小麦永远是主角，大米全靠外地运来。
1: 翻查地方史料更是让他的心里五味杂陈。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地就试种过水稻，之后的十几年里又反复的尝试，可是次次都败下了阵来，要么是无霜期太短赶不上成熟，要么是稻穗看着挺长剥开了全是空壳。几番的折腾下来，高原种不出水稻几乎成了当地人的共识。
0: 今年3月，天津的农技专家踩着春寒来到尖扎，连着跑了3个乡镇踩点，水稻离不开水，可村里的灌溉水都有固定供水时段，没法全天泡田，挑来挑去，最终落在了盛杭农业园区。这里和天津农业部门合作了十几年，有现成的蓄水池，能自主调水，地块相对平整封闭，方便做封闭式试验。
1: 选地平田青杂育秧，在4月的大棚里，嫩黄的稻芽破土而出。5月插秧季，一齐齐秧苗栽进了水里，黄河水顺着渠沟流进了田里，映出了高原的蓝天。村民们围在田边看着新鲜，有人摇着头说道：“种了一辈子的旱地，这水里长的庄稼能行吗？”
0: 看似寻常的插秧，开局就碰了壁。当地农户种惯了青稞小麦，脚踩旱地干活利索，可以踩进水田就犯怵，脚陷在泥里拔不动，弯腰插秧，深浅拿捏不准，半天下来栽不了几行。天津来了技术员，脱了鞋直接下田，踩着泥浆手把手浇，秧苗要直，入土2公分就行，株距留够，通风才好。
1: 比人更难适应的是地。这块试验田前身是一个废弃的大棚，在地下埋着不少拆棚留下的钢筋、水泥块和碎石，不清理干净，田块的高地不平和地处积水，高处干旱，稻子的长势肯定是参差不齐。工人蹲在地里捡了好几天，才把杂物清干净，又用着机械反复的把平，才能整出一个合格的水田。
0: 保水是另一道坎儿。当地土壤沙性大，渗水性强，稻田要长期维持5-6公分的水深，水浇下去没多久就渗进地下，既费水又养不好稻。团队一边改良土壤结构，一边靠蓄水池错峰蓄水，把黄

0: 喝水用在刀刃上，守着黄河也不能浪费水，得让每一滴水都养稻子。
1: 稻苗一天天长高，从分孽到拔节，技术员每天都要在田里转上好几圈，祭猪膏，查病虫害，测水位，鞋上的泥从来都没干过。八月初，尤鸿征和技术员下田查看，随手拨开了一株稻杆的新田，嫩黄的稻穗赫然在目。几个人蹲在田埂上高兴了半天，转头又犯了愁，比天津本地的稻穗的运穗期要晚了不少。按照这个节奏，十月的中旬霜降前，稻穗能够完全成熟吗？
0: 办法总比困难多，团队早就备好了预案，等临近收获期，给稻田扣上简易温棚，靠人工增温延长生长期，给稻谷多留些灌浆的时间。尤征红说的实在，他说第一年不贪高产，亩产能够到四五百斤就算达标。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创产量，是选出真正能在尖扎扎根的品种，摸透高原种稻的门道。
1: 从春到夏，这片十五亩的稻田悄悄改变着不少人的认知。起初看热闹的村民路过时总爱停下问上两句，这个稻子什么时候熟？我们石化能吃上本地产的大米吗？有人还主动帮着拔草看水管，眼里的怀疑慢慢地变成了期待。
0: 十六年金青协作，从资金帮扶到产业造血，从人才支援到技术扎根，一批批原青干部把天津的优势带到高原。这十五亩稻田就像一颗播种下的种子，它不仅要长出饱满的稻谷，更要长出敢闯敢试的劲头，长出金青携手的情谊，长出高原乡村振兴的更多可能。等十月稻熟时，这片黄河岸畔的新绿终将会给出生动的答案。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1号在开罗举行，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了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的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
0: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6年8月30日至9月1日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1: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中吉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的合作文件20多份。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进一步巩固了吉中传统友谊，为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助力双方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吉中命运共同体。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互相成就的好朋友。在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洛夫总统高度评价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成果，并就深化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
0: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舍拉迪尔·巴克特古洛夫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两国元首此次共同签署了吉中永久睦邻友好的合作条约，这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签署的第二份双边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高水平与高质量。
1: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活动家埃米尔·别克·卡普塔加耶夫曾参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吉文版翻译工作。他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动吉中关系在更高水平上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为吉尔吉斯斯坦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
0: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吉中学院院长索菲亚·阿帕耶娃表示，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令人钦佩。近年来，吉中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切实惠及两国民众，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
1: 9月2号，以重温合作初心、汇聚民间力量、共筑亚太共同体为主题的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促会会长肖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出席并致辞，来自36个国家的政要、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国内相关部门代表等300多人现场参会。
1: 肖姐表示，中方愿与亚太民间社会一道，坚守合作初心，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续写亚太奇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智慧力量。与会外宾表示，民间社会是亚太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践行者，愿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共筑亚太美好家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朝来有光，暮去有香，不执念昨日，不恐慌明天，用心拥抱着明天的美好，携着平和和温暖，迎接着崭新的朝夕。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遇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我倒仓了，简直和砸脸上窝坐在。
4: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
8: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如此惬意的时光，非常欢喜和大家能够度过一起阅读的时间。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呢，我们可以沉下心来去了解一位作家，去了解一本书，去了解作者的生平，去了解这本书的内容。还是固定的时间段，您可以锁定 FM989AM666， 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一起阅读。因为阅读是普通人最温柔最安稳的自愈方式，它不需要昂贵的成本，也不需要专属的场地，只需要一盏灯，一本书，一段闲暇的时光，便能够让我们跳出琐碎的日常，与文字对话，和自己和解，与世界温柔相处。真正的好书从来不是辞藻华丽的爆款读物，也不是人人熟知的经典名著，而是那些安静小众真诚但能够走进人心，治愈情绪，启发思考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放缓节奏，沉浸式的走进每一本书的世界，在一字一句的品读中接纳生活的不完美，解锁松弛的人生状态，在寻常烟火与笔墨书香里寻得内心的安宁与力量。愿每一位聆听节目的你都能够在阅读中治愈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活得温柔且通透。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作家阿来。我们今天和昨天都是走进了一位很特别的作家阿来，很多人知道他就是那本大名鼎鼎的《尘埃落定》。阿来1959年出生在四川，母亲是藏族，父亲是回族，成长在藏地高原之上。少年时期家里条件并不好，中学毕业之后在家务农，恢复高考考上了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当了近5年的中学老师。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对读书极其渴望，路边捡到的报纸都会认真的读完，正是大量的阅读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很深的底子。80年代初期，阿来开始写诗，之后慢慢转向小说创作，后来他还担任过科幻世界杂志的总编辑社长，把一本科幻杂志做得风生水起，发掘出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科幻作者。同时他始终没有放下属于故土高原的文学写作。阿来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的写作始终扎根于川西高原这片土地，写那里的历史民俗，时代变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2000年，他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拿下第5届茅盾文学奖。那一年，41岁的阿来也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同时也是第一位获此荣誉的藏族作家。《尘埃落定》是阿来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川西，康巴土司割据的时代。小说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视角，麦奇土司人人眼里边的傻子二少爷，在外人看来是懵懂痴傻，可偏偏他拥有看透世界的清醒眼光。作品我们在昨天已经深度解读过了，今天呢，我们再说一下阿来在拿下了茅盾文学奖之后，继续深耕高原题材，写出几部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说长篇小说《空山》，一共6部。阿来把目光聚焦在了一个小村落，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写到了世纪之交，几十年的时间里，外来的现代文明一点点的闯进古老的村庄，那整个传统习惯生活方式都已经被震撼，人物非常的鲜活，充满了厚重感。还写了《格萨尔王》，这部作品的原型是藏族流传千年的口头史诗《非遗格萨尔王》。阿来没有直接复述古老的说唱故事，而是重新进行现代文学的改写，讲述英雄格萨尔从一个普通的少年历经磨难，征战四方，成为格萨尔王的一生，把藏族的古老神话信仰、道德观念用现代人能够读懂的方式呈现出来。还有呢，一部很多读者非常喜欢的长篇《云中记》，故事背景取材于汶川地震，地震之后呢，一个村落遭受了重创，那么全村人整体搬村到了安置点，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感人的故事。除了长篇之外呢，阿来的中篇和非虚构作品同样分量很重，中篇小说《蘑菇圈》也拿了鲁迅文学奖。另外呢，还写了《大地的阶梯》《西高地行记》等等等等。我相信呢，很多人对阿来并不陌生，那你又没有真的去走进阿来呢？如果你真的走进阿来，你会发现他的不一样，你会发现他的执着，你会发现他的坚守。我们相信他对文字的执着，对高原的坚守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能够读懂阿来，能够看明白阿来身上的特质和一个作家要表达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阿来他个人的想法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阿来的作品。
1: 他的文字却一直像那不安分的尘埃，从空山、蘑菇圈到云中记、大河源，他喜欢去有风的旷野，他一直在有风的旷野。阿来老师，像现在马尔康你还经常回去不？
2: 2-3次总有吧。
1: 一年。
2: 其实我希望是 走的地方更多一点。
1: 嗯，
2: 我自己的故乡观念有点不一样，我就觉得我写过的它可能就都变成故乡。
1: 只要你写过的地方，
2: 对，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扩大的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马尔康这个县城就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力量，作为一次次的出发点，或者一次次你又回能够回到那个地方。
2: 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历史好像白学了。
1: 嗯，
2: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美国独立战争、鸦片战争，
1: 就是不知道
2: 谁当那个皇帝。但是我们村儿，
1: 嗯，
2: 我们乡、我们县、我们州，
1: 空白的，
2: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有点过于架空，
1: 过于宏大，
2: 落定就是，我就觉得我必须要知道当地历史，而且那个少数民族地方跟汉族地方不一样，汉族地方有强烈的这个地方史志的传统，也还有家族
1: 家
2: 的
1: 族谱，族谱，嗯，
2: 我们那儿没有，所以你问所有事情都大概可能就是都是传说，口传文学。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可能如果我们真正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意识要落地生根，光知道大历史不行，我得知道我脚下这片土地的
1: 过往
2: 啊，这个历史。所以我自己开始做调查，做完调查我想把它写出。
1: 刚开始做调查的时候，并没有想着要去写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2: 啊。对，我就想知道，
1: 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写到三十岁，出过两本书，
1: 嗯，
2: 一本诗集，一个短篇小说集。我突然就发现，我一想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写了，所以我就中其中有89年，
1: 嗯，
2: 中断写作，就没有再写了，
1: 找不到方向。
2: 再发。继续再发表一些东西，但是都是20多岁时候写的那些东西。那个时候发表不像现在这么容易。
1: 嗯，
2: 94年才开始写成。
1: 全落定。
2: 都养成一个习惯，就只好自己做田野调查，听到一些传说，但是你得跟大历史又要扣上，扣上了，当然你就要去学那个大的历史，然后大的历史呢又不是通常。我们读的那些历史，他可能就要让你去到档案里头去，到旧的史籍当中去，然后作为扣上。所以你发现哦，小地方发生这些事情，原来跟这个大地方那大的历史，它确实是互相呼应的这样的关系。
1: 就感觉您好像比较像那个蘑菇川也是写一些就不大被人注意到的一些东西。
2: 对对，
1: 您好像比较在意。要么是那个不被注意到的，要么就是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一些。
2: 对，因为现在我们写作有些时候我们说要初心，有些时候不完全是一个观念跟技巧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讲创新，现在有点过分的把自己局限在观念的变化或者是技巧的创新，但我们从80年代、90年代、00年代过来，我们把古今中外的这些东西都全部翻了一遍，翻了一遍以后，你发现更多的时候，我们恐怕还是题材的拓展更重要。这是一个
1: 处女
2: 开
1: 处女地，
2: 没有人写，困难的地方是无所依凭，
1: 就也没有可以借鉴的
2: 啊，很难借鉴。如果你借鉴都是现借的，对吧？福克纳曾经这么写，惠特曼曾经那么写，那么是不是间接的我可以运用这些经验来写作？但是呢也有好处，如果你一写就别开生面，人家觉得因为这没有人处理过，
1: 对，没见过的一个东西，新鲜的东西，
2: 对，所以写蘑菇圈的时候我有个新的考虑，就是今天的生态问题确实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上次去长沙，去年吧，他们就问说你要到哪去，我说那去看看洞庭吧，我30年都没看过洞庭，那今天洞庭是什么样子，不是看风光，也是看这种生态。
1: 就感觉你对生态的关注是近乎于一种本能，而不是
2: 本能的。因为我们居住在两个环境，一个是人文社会嘛，马克思说社会是什么， 就是人和人关系的总和。从文学上来理解，我觉得它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叫做生物圈的
1: 里面
2: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人的社会能不能健康，能不能成立，能不能良性发展，除了人跟人伦理关系啊、经济发展啊这样的一系列我们关注的问题以外，还确实还有一个，我们跟环境能不能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所以可能我是比较早的关注这种生态问题。比如写蘑菇圈，我就关注一个他们老写改革，当然改革每天都在发生，变迁每天都在发生。但老说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也会落入一种窠臼当中，套路当中。我的观察是，城市正在忘记乡村，跟过去不一样，中国人的观念在发生变化。但我说现在的乡村如果能被城市关注，两个条件，一个是风貌很好，
1: 他可以去那里度假，
2: 成为旅游目的地、打卡地。第二，他得有特产，这个特产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他才会被需要，他才会被城市的这个消费社会、消费群体想起。
1: 就那个城市和乡村之间，
2: 它关系在变化。
1: 一个是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个城市和乡村之间，现在联系的是那个县城，就联系更大的城市，然后又联系乡村。你觉得中国的县城现在它起着一个怎样的一个使命？
2: 它其实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今天我们说城镇化转化的最基础的一个问题。现在好多县城大概会占到至少是一个县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会在县城，大量的

0: 农业人口、牧业人口转化成城镇居民。是
1: 这个县城这种变化，你觉得就它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吗？
0: 我觉得肯定，因为我关注这个事情比较早，是我想中国什么时候会这样。我90年代出国，他们说你为什么老到乡下去。我到美国大学讲学，加州大学分校，我们有很多分校，你去伯克莱吧，我说伯克利吧，我说我不去伯克利，你们哪个学校在乡下？我到乡下那个学校去。说为什么？因为他们那儿这个变化早就发生，
1: 他们的步伐更快一点点，
0: 更快一点。我想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尽管政治制度不一样，但是这个生产形态的变化、人口流动的产业的变化，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属性。
1: 对，是一个大的趋势，
0: 这样一条道路。所以那时候我去日本也说到乡下去看看，我要看农村在发生什么。后来果然，因为我过去我还自己有一个预计，我想可能要30-40年，但是我们用了不到20年，几乎就变成了。在美国我曾经说我们的差距不在城，
1: 在上
0: 片刻之间我们就把上海外滩建起来，陆家嘴那比纽约还漂亮。但是一到乡下我发现这个落差不是一点点，老百姓的素质也罢，农业的形态也罢，今天我们这个农业还在艰难赚钱，因为我们人口多，土地充分分散，人家一个大农场就收拾了。城市当然出现很多新的东西，歌颂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的他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这个乡土的观念，尤其是中国这个社会转型的困难的地方，或者是更有活力更有可能地方，其实是乡村转型。而且刚才讲的这个限制刚好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
1: 是的，
0: 对，可能好多人第一步就进县城，县城做一点，有一点城市生活经验，可能他们往还会往更大的城市。
1: 但是也有些人就安心待在县城啊，
0: 肯定有一部分人是比较随遇而安的。真正的社会促使社会变化，肯定是那种不安于本分的那种人。
1: 你当年离开马尔康，是你的那个文学事业的发展推动你离开的，还是你在这之前你就有离开的想法？
0: 我觉得我很，我包括我尘埃落定也是在那个
1: 马尔康
0: 县城写的，而且那个县城我们就3-4万人，走两条街大部分人都认识，是吧？很难看到一张生面孔。但后来我自己离开时，我觉得我要做文化工作，我是为了办杂志。我想我不能在这儿办个杂志，我办杂志它其实不是市场的问题，你要办得好在哪里都无所谓，你没有人力资源，要招一个团队，你在这个县城人家就不来，你说我在成都说好我来荣漂吧，他就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特别是像科幻世界这种杂志，
0: 对对对，
1: 找这种人才。
0: 对
1: 是你当年写了一个尘埃落定的时候是30几岁吗？
0: 34岁。
1: 30岁，我感觉如果再过后个10-20年，就可能就写不出那种味道出来了。
0: 也会，因为我今天虽然60多了，比如说我走上前来，我想老子有60多吗？我觉得我心态跟我30多岁的时候，尤其在进入创作的状态，没有什么区别。我的好奇心，我的情感的强烈程度，我想表达什么的那种冲动，我觉得没有。
1: 我感觉里面的诗意以及你的强烈的自信，在你的文字之间非常
0: 对，这个是必须有的。但是这个自信也不是盲目。那自信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不知道外面世界多大，我确实是在苦读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我们既是一个作者，但是更是一个读者，而且我们读的书都不是为了消磨时间，为了娱乐，就是为了提升自己，培养自己敏锐的感觉，丰富自己的情感，越来越多审美的经验，是奔着这个方向去读的书。所以自己的书写出来不是盲目自大，我们是把它放在一系列的这些已经有的这些成功的作品当中来进行比较。
1: 我记得好像有人走到你在马看到那个书房里面看到那些书，就感觉哎，你的书好像跟我的书一样，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样的书，你也有什么书
0: 啊？所以昨天我们讨论，他们说我们县城的作家，我说作家没有县城的，你就住在 个农场里，你看的书是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手段是一样的，尤其是今天有了网络以后，哪有中文化，它只有产业的中心，生产的中心，但是你作为一个单个的文学创作，我觉得它是个无中心的，是扁平世界，我一辈子在那儿，我也不会落伍。
1: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时代这种发展快，就其实是没有绝对意义上落后的地方的。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作为一个托词的借口。但后来我要办杂志了，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个是个产业了。你要去凝聚一个团队，所以我才到的成。其实后来去北京、去上海、去广东都有很多机会可以去，甚至出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我觉得干嘛呢？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1: 就成都已经足够了，
0: 足够了。
1: 成都确实，我就是去了以后就感觉，就它跟长沙跟别的地方还是不大一样。就它的视野或者它在那里接触到的东西，它的那个腹地其实还是很广阔的。
0: 对对，第一个是腹地很广阔，文化多样性、地理多样性，都很充分。第二个，成都这个城市有一点艺术气质，成都人、四川人本身，加上艺术家都比较偏爱。可能北上广之外吧，
1: 就刚刚讲到那个，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落后的。
0: 对，但是
1: 个人可能会有，像那个《尘埃落定》里面那个主人公，就是那个土司的那个二少爷，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傻，他是那种，不符合世俗的期望的那种人。
0: 就是这个，因为他其实里头有一个快慢的问题。我们很多所谓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生怕赶不上新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有好多，它其实是泡沫，过了就没有。这个傻子无非就是坚持一个变中的不变。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讲变太多，当然技术肯定是这些原因，但是不等于我们的文理、我们的审美、我们的人格。
1: 要变
0: 在这种变动当中，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今天我们的文学有些时候觉得写得不够好，我们也太关注那种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忘记了还有个恒常的东西，人性的、社会的，它都有一个恒常的东西。它就现在都在这个浪花上跑啊，细水深流，忘记了。
1: 特别是像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个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总是有这么一句话。
0: 对对 对。所以就《尘埃落定》那些聪明人都是过分识时务的，但是就忘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社会人性当中本身有非常恒定的黄金准则吧。
1: 就你在写《尘埃落定》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带入到？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那种？
0: 那我就是两个人，
1: 或者比较
0: 傻子就是我，
1: 是
0: 那个书记官就是我，我是两个角色在那，代入感非常强的。因为我想，如果我在那个时代，傻子的选择就是我，书记官的选择，我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所谓知识分子的一个自诩吧，自我期许吧，我希望我有那样的勇气。
1: 那在现实中，你是傻子的时候多，还是书记官的时候多一点点？
0: 那我不写的时候就是傻子。写了老子就习惯了。
1: 这也挺有意思。就你觉得文学是真的能够挽留让时光慢一点的吗？
0: 它其实不是文学本身，而是人的信，信仰的信，不是性别的信，就是你信不信。今天我们在发生的文学本身并没有变化，它基本的那个使命，或者是我们今天创作的最优秀的那些文学还是在坚持的东西，这个社会稳定的。但是关键是它的消费群体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也变成比较急躁，生怕掉队，或者说我很累了，我要娱乐一下，就像过去传统的文学读者当中那样的来欣赏文学的，不是没有，在变少。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读者，是因为我说我们有个好处，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么大，你就给我万分之一，那我也有那么多读者，对不对？
1: 对，再少数也是多数。
0: 这个是得益于我们讲中文的人，用汉字的这个基础太大。
1: 就感觉你对中文的这种叫自信，或者说叫对中文的信仰，比一般作家好像要高很多。
0: 高很多，因为他们说，你不是藏族吗？你是不是佛教徒？我说我不是佛教徒，我说我已经信了一个教，这个教叫文字教。我就不能信别的教了，不然也是不忠诚的。我信了这个教， 这个叫美。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新华运动他们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就是
1: 新文化，
0: 就是提倡新文化。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分出左中右来，陈独秀、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正儿八经的讨论，说如果我们中国人说没有信仰，那么中国人将来能建立一个什么信仰，他们就说美作为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可能啊，连篇累牍的讨论，今天新青年都查得到。我想我跟他们的想法数几近之，但他们是政治家嘛，他们是想把它变成全民，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宗教对我管。
2: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关于作家阿来的一些采访访谈啊，讲的是非常好的。那一个崇拜文字、崇信文字的人，那相当于他每写一个字都是带着自己的信仰啊，带着自己的期望，带着自己的珍惜，带着自己的传播，想传播自己的认知。那么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其实对作家阿来并不陌生啊。昨天呢，我们也在分析啊，这个作家阿来他后来写了一部作品呢，写得非常有意思。那么这部作品呢是什么呢？哎，这部作品呢是《大河源》啊。这个《大河源》呢写到了高原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聊聊这部作品，就是阿来的《大河源》。你会发现，阿来的作品呢确实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就是他有小说啊，有散文啊，也有这样的游记，还有杂文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很多作品都非常棒，像《尘埃落定》是他的小说的这个顶峰啊，巅峰之作。那《去有风的旷野》又是他的一种思考，会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作家太有内容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大河源》。
3: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尘埃落定》，那是1998年出版的小说，讲土司制度的兴衰，讲权力、欲望与命运。一个傻子少爷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崩塌。那本书让阿来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也让很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后来他又写了《格萨尔王云中记》，写神话，写灾难，写人在极端处境下的挣扎。阿来的写作始终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他关心的是大地上的事情，人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活着、死去、爱与恨的。但2025年的这本《大河源》不太一样。如果说《尘埃落定》是一个封闭世界的崩塌，《大河源》就是一个开放世界的寻找。前者是权力的史诗，后者是自然的史诗。前者写的是人的命运，后者追问的是人与万物的关系。今天就来聊这本书。这本书在追问什么？很多人以为《大河源》就是阿来去寻找黄河源头的过程。读完之后会发现，他真正在找的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书中反复在说一件事儿：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过去常听人说人定胜天和改造自然，但在这本书里，阿来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伦理观，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应该扩展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也就是说，人必须退回到与众生平等的位置上来。这不是一句环保口号，这是在说，人只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整本书的核心不是我去过了哪里，而是我们应该如何与世界共存。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表面上看，它写的是黄河溯源，从青海的玛多出发，经过巴颜喀拉山、共和盆地、阿尼玛卿，一路走到黄河源头约古宗烈。但阿来写的远不止这些，他写地质史，写巴颜喀拉山如何在6000多万年前因为欧亚大陆与南亚次大陆的碰撞而隆起，写七彩丹霞的红色岩层不是人类史，而是6500万年前开始的地质史， 读到这里会

意识到，人类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不过是最后一瞬。黄河已经流了很久，它还会继续流下去。他写生态的恶化与修复，写过去杀猪狱的老百姓，编过一首苦涩的民谣。风沙埋农田，紫种露地面，沙丘压庄园，风过苗枯干。几代人之后，同一个地方的民谣变成了林在田边，梁在树旁，农林结合，林茂凉风。他还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干旱的三塔拉地区，过去有句话叫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后来建起了光伏电站，板下长出了草，草引来了羊，于是青海多了一种新名字的羊，光伏羊。这个小小的切口让人看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不是对抗，不是妥协，而是重新设计共存的可能。他写文化史，写地方的长治久安，最恒久的动力不是武力，而是教育普及与文化发展。写一条河的伟大，不只在它的长度和水量，更在于两岸生长出来的文化。梳理哪些真正打动人的地方，这本书最动人的不是知识，而是态度。阿来在书中说，想和自然对话是人类一种强烈的愿望，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听清过大自然想要诉说什么。他还说，自然向好不只是为了生计，更是心灵与情感的需要。他甚至说，这种需要超越有神论的信仰，也超越无神论的主义。这句话分量很重，意思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不是宗教，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书里有一处让人印象很深，阿来站在黄河源头，面对那条最初的小溪，他写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渺小的人对久远浩茫的自然存在，对一条滋生壮大了中华文化的河的源头，真的说不出什么，说不出什么。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表达，不需要抒情，不需要感慨，承认自己的渺小，反而站得更稳。这本书在悄悄回答什么问题？读完整本书，会发现他在悄悄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片土地的自己人？书中写到一个细节，过去从内地来到边疆的人，无论是将军、庶族、姓氏，还是贩夫、流民，大都是游民心态，直到有一代人开始把他乡做故乡，才渐渐滋长起主人翁心态。这种转变不是靠行政命令，不是靠口号，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对这片土地的认识、付出和守护。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脚下的土地？书里说，单用山水形式只是地理，有了人类活动，地理才显示出存在的意义，而地理的认知应该是国家意识的坚实起点。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不是为了怀旧，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清醒地面对现在和未来。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然？书里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他反复在说一件事儿：把自己放小一点，把时间拉长一点，不要总想着征服，而是想想如何共存。这本书适合谁阅读？如果你对自然感兴趣，这本书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它讲的不是风景，而是地质时间尺度下的生态变迁。如果你对历史和文化感兴趣，这本书涉及唐蕃古道、吐谷浑、吐蕃、蒙古族和硕特部、明清边政，以及现代的水电建设、治沙工程、光伏发电。它不是学院派的历史著作，但比很多历史书更有现场感。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有点拧巴，总是很忙，但又不知道在忙什么，总是想走很远，但又忘了从哪出发，这本书会让你停下来想一想。它没有答案，但它会让人意识到，有些问题比眼前的苟且更重要。为什么推荐你读？从尘埃落定到大河源，阿来走了将近30年，

0: 间。这不是结束，这是一种继续。如果你也想在忙碌的生活里找一个安静的理由，让自己停下来想一想，那么《大河源》可能是一本对的书。
1: 这是你刘翔叔叔当年面。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大河源》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于《大河源》呢有期待了啊，因为毕竟呢，《大河源》写到了很多咱们青海的山山水水，就像刚才呢，这个说杀猪玉的治沙过程，其实呢就是《大河源》已经写过的一个过程。那么到这儿呢，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阿来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他的文字有了更多的期待。我们稍作休息啊，因为这两天呢是雨季啊，这个有点危险，我们要给大家呢播放一些山洪的应对策略以及城市内涝的防汛的风险提示，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听一下啊，免得呢遇到这种地质灾害的时候呢不能应急处置。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现今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5: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6: 我来读，你来听。
7: 你来读，我来听。
5: 用读书愉悦心灵，
6: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一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

0: 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一同了解了作家阿来，那接下来呢，也是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的斩获者戈飞，他在文字和时光里看见了温柔的清醒，他写了一部作品随笔集《云朵的道路》，我们来分享。很多人认识戈飞就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知晓他深耕文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却很少有人读过他这本面向普通人的小众的随笔集《云朵的道路》。这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收录了十篇深度的随笔，脱胎于作者常年晨跑沉思读书自省人生的阅历沉淀下来真实感悟。他跳出了学术著作的枯燥，抛开了文学理论的生硬，用温柔清醒极具共鸣的文字直面了当代人普遍的焦虑内耗和精神迷茫，也是近期很多读书博主的高频摘抄反复推荐的宝藏治愈文学。不同于大众熟知的虚构长篇小说，《云朵的道路》是一本写给当代普通人的精神自白书。全书呢，内容分为两大维度，一部分是戈飞重读中外经典的独家解读，跳出了教科书的刻板的标准答案，重新解读了包法利夫人，还有伊凡伊里奇之死，以及左战中的历史人物命运，借文学里的人生百态，映照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另一部分是作者的自我复盘与生活沉思，来剖析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温柔拆解了我们的焦虑的来源，告诉我们该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活出松弛从容清醒的人生状态。全网流传最广最戳人心的就是书中台球与云朵的经典对比隐喻。戈飞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清透的文字，台球一旦被击中只能一味向前，伴随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轨迹，云朵的轨迹却可以是不预测的，走走停停的，站住不动的，瞬间消失的，又重新聚合的。他想去某个地方便径直去了，不管命运将他带往另一个完整陌生的地狱。短短的一段话就写进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活在台球的人生，从年少读书升学考试到成年择业成家立业，社会给我们规划出了一条看似最稳妥最正确最无风险的标准轨道，我们像是被球杆精准击出的台球，只能一路向前，不敢停歇，不敢偏离，不敢试错。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追求确定性，每一份付出都渴望着立刻看到回报，每一步选择都害怕走错一步，满盘皆输。我们被困在标准的答案里，既定的轨迹里，世俗的模板里，活得紧绷疲惫小心翼翼，彻底失去了人生的松弛感。而云朵的人生恰恰是我们最缺失的状态，云朵从来不被固定的轨迹束缚，允许徘徊，允许停顿，允许摇摆，允许被风吹向未知的远方。它不执着必须要抵达一个终点，不纠结必须活成某种样式，它存在的意义是舒展，是自由，是顺势而为，是接纳无常。书中的第二句全网刷屏的金句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在我们小时候，没有多少道路可供选择，可你仍会觉得生命有无穷的可能性。而在今天的社会中，道路随处可见，但你反而时常会觉得无路可走。细细品图便能读懂其中的深意。年少时我们一无所有，前路未知，却心怀热爱，满眼希望，敢闯敢试，不惧未来，坚定地相信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可成年之后，升学就业创业发展的道路琳琅满目，看似选择自由，实则每一条路都被世俗捆绑。别人的成功，网络的攀比，家人的期待，社会的规则，层层枷锁困住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每一条路都有固定的评判标准。我们看似拥有万千选择，

0: 实际早就被逼得无路可退，无路可逃。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读完整本的《云朵的道路》啊，我们会慢慢的明白，人生不必一味赶路，不必事事追求圆满，不必执着标准答案。真正成熟的人生是拥有云朵一般的心态，可以努力奔赴，也可以适时停歇，可以向阳生长，也可以接纳迷茫，可以顺应风雨，也可以坚守本心。也许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吧，从来不是堆砌学识标榜身价，而是让我们看到万千人生，读完无数文字之后，学会包容无常，接纳平凡，和自己和解。愿我们能够告别紧绷的台球人生，活成自在舒展的云朵，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温柔前行，从容生长。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相信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呢，一定会被《云朵的道路》这本书啊所吸引，因为它确实是读，你读它的话呢，你会读到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是知道啊自己如同台球一样的轨迹，但是呢，往往我们无法真正停留下来做一次内心的选择。没办法，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真的去做出那种向往自由的选择，可能呢，这个社会也无法完整的运转了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相信伴着刚才的文字呢，我应该送大家一首这样的音乐，海兰阿木的《远山寄故乡》，它能够唱出来很多人的心绪，也能够让很多人去怀念儿时的故乡和曾经的自己。

线越来越浅。风吹向我多久？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了这个首歌之后呢，都会觉得确实啊，像远山的自己，像远山的故里，找到了曾经的自己等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呢还是要放一些啊关于危险的地质灾害的一些预警的公益广告，大家呢务必要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节目不见不散。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

功率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报青海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10点至10点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镇范围内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1: 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好听的歌曲听起来呢，不仅仅是旋律的优美和舒畅，更多的是歌曲中所要表达的意境和韵味。好歌就像是一杯陈酿，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能触摸内心的真情实感。今天的节目呢，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和分享一些既感动又感怀的歌曲，流行音乐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曲目。一样的月光，这首歌虽然从歌名上看有一点点忧伤的韵味，但是实质上并没有过多的悲伤，反而呢给人一种力量，一个小小的身躯里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

不要再孤单，这首歌优美的旋律，剧中的画面呢，仿佛就呈现在眼前，引人入胜，非常适合男女一起来听，也给人一种深入其中的感觉。

我们的十年，这首歌呢承载了一群人的青春回忆，歌词当中所描绘的场景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让我们深有感触。

当我找到了你，这首歌呢是写给自己成长的一首歌曲，告诉我们自己要永远勇于和过去告别，活出新的自己，也要时刻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越来越立体，
4: 越来越多元，
5: 越来越时尚，
6: 越来越震撼，
7: 越来越
4: 越来越动听。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呢继续守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爱因为在心中》这首歌。这首歌把爱融入到美妙的音符，把感情放入动人的文字，并用每个人特有的方式来诠释着歌曲的点点滴滴。仔细聆听，你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声音后面都蕴藏着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平凡而不平庸的精神。一辈子也许太短，短的我们都没有时间去言语，但是真爱是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因为爱在心中，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爱用歌声从心里表达出来。

来自李荣浩的《恋人》这首歌，细腻讲述爱情里的遗憾，相爱之后，最后呢却走散，平淡克制的编曲也唱出了情感里的无可奈何。

人生路漫漫，这首歌呢不是写爱情，是写给奔波打拼的普通人。这首歌呢唱出了中年人养家扛压力，一路跌跌撞撞的不容易，很多中年朋友非常共情的一首歌曲。旋律平缓，适合开车和独处的时候听。成年人的世界，一边要扛着生活，一边在慢慢的自愈。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报青海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10点至10点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镇范围内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
2: 慢点，
3: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

0: 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越来越动听。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呢温柔治愈，也带着一种淡淡的乡愁。歌词呢写对生活的期盼，想追赶时光，想留住身边的人。旋律舒缓，适合在安静的时候听。愿我们都能够追上想要的生活，不负韶华，不负岁月。

零距离的思念，这首歌呢也是网络爆款的 BGM。 这首歌表达了隔着距离的思念之情，歌曲旋律轻柔，适合做短视频的背景音乐，也很多人呢用它来配回忆和思念类的视频。

如果累了就回故乡，这是一首生活感悟类的歌曲。这首歌治愈内心的孤独，也表达了在外打拼的疲惫，渴望回归平稳。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四大文庙之一北京孔庙。北京孔庙始建于元朝大德六年，历经四年建成。此后元明清三代常常在这里举行祭孔仪式。北京孔庙位于东城区国子监街，经过百年营造，建筑宏伟，规模庞大，与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南京夫子庙并称中国四大文庙。尽管历经几百年的岁月，北京孔庙依旧保持着元代的建筑风格，整体布局分成三进院落，中轴线由南到北延伸，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及崇圣祠等建筑依次排列，颇具规模。如今的北京孔庙作为首都博物馆，迎来了更多的游客，使得这座古老的建筑群又一次焕发出新的光彩。
1: 北京孔庙大成殿是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的主体建筑之一，它是孔庙的正殿，也是孔庙的核心。在大成殿内外悬挂着中国清朝康熙年间至上世纪初的11块匾额，内容各有不同，它们全部被悬挂在大成殿内外，形成了一座大殿悬挂11块匾额的独特景观。北京孔庙大成殿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是摆放孔子牌位的地方，也是皇家祭祀孔子的场所。中国清代比明代更加重视祭祀活动，目前大成殿悬挂的匾额中最早的一块就是由清代康熙皇帝题写的。如今这块匾额被悬挂在大成殿外的门檐下，匾额上的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笔画丰满，严谨大气。康熙皇帝本人十分推崇汉文化，这其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康熙皇帝即位时，刚刚建立不久的清朝政府急需巩固其政权，满汉联合提倡汉学便成了康熙皇帝的必然选择。据记载，当时的弘文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就曾一再上书恳请康熙皇帝立朕颓风，坐养士气，龙师重儒，兴起学校。中国从汉代到清代，儒家学说就一直被统治者作为正统思想加以提倡，而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历来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层的推崇。而康熙皇帝倡导汉文化，首先就是要尊孔崇儒，他不仅自己学习儒学，还率领臣子到国子监视察，并举行临雍大典，也就是帝王讲学的仪式。据《清史录》记载，这块万世师表匾额上的匾文是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康熙皇帝到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祭孔时所题写的。第二年便有善于揣摩圣意的官员上书，希望将康熙皇帝所题写的万世师表四个字刻在石碑上，并将这些石碑颁给直隶各省府州县，让当地官员将这四个字做成匾额悬挂在各地孔庙。康熙皇帝看后当然十分高兴，于是 北京孔庙就率先悬挂起了这块万世师表匾额。除了康熙万世师表匾额之外，其他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的清代匾额，分别是雍正皇帝题写的“生民未有匾”，乾隆皇帝颁赐的“与天地三匾”，嘉庆皇帝题写的“圣极大成匾”，道光皇帝的“圣协时钟匾”，咸丰皇帝御书的“得其酬再匾”，同治皇帝的“圣神天纵匾”，光绪皇帝的“斯文在兹匾”和宣统皇帝的“中和未遇匾”八块匾额。清康熙万世师表匾额原本是挂在大成殿内正中的。公元1912年至公元1916年间，当时北洋政府的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称帝的目的，提出尊孔复古，妄图为自己复辟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并将这块由他自己所写的尊孔诰令匾额悬挂在大成殿门内的上方，与当时康熙皇帝所提万世师表匾额相对。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博物馆设在了北京孔庙内。为了恢复大成殿的原貌，重现孔庙的历史，首都博物馆组织专家对这些匾额进行了修复，并计划再次将它们悬挂起来。将万世师表匾额挂在殿外，其他匾额仍然保持原来的位置，使北京孔庙多了一道与全国其他孔庙不一样的景观。1983年，九块清代皇帝御书的匾额被重新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内外。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大成殿是北京孔庙的核心建筑，面阔九间，纵深五间，气势恢宏，蔚为壮观。重檐五殿顶高耸，琉璃瓦细如鱼鳞，密密铺开，金光闪闪，使人睁不开眼。这座殿里供奉着孔子以及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四大弟子等人，可谓是儒家圣贤云集之处。崇圣殿在大成殿之后，位于一个独立的院落中，其中主要奉祀孔子五代仙人和四位仙哲之父，殿中庄严而肃穆，文化气息浓厚。古代读书人最向往的事，莫过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这不仅是平民走向仕途的通道，也是学子们最高的荣誉。北京孔庙的进士碑林，仿佛历代高中者的花名册，包括了元明清三代198座石碑，共计51624位进士，也包括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的名额。进士碑上明确地刻有考生的姓名、名次、籍贯等信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明朝写石灰吟的于谦，或者清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等诸多历史名人。堰水湖并不是湖，只不过是孔庙里的一口古井。堰水湖因为有地下水的补充，所以一年四季都水量充沛，还常常溢出井口，于是就有了满井这一称呼。堰水湖水质清冽，清凉甘甜，如果取井中的水来研墨，据说墨里会带有浓浓的香气，能够使人思如泉涌一般，因此酷爱书法的乾隆皇帝也不禁为之赞叹，并赐名为堰水湖。甚至还有传闻说，当年来京考试的学生拜完孔圣人之后，还要来堰水湖求取圣水，从而祈求自己在考试中可以顺顺利利。北京孔庙里的处间摆也十分有名，据说元代国子监祭酒许衡栽下这棵柏树之后，便一直枝繁叶茂，虽然已历经700年的岁月，但是它依旧苍劲挺立，如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苍老而又生机勃勃。相传明朝的一天，监相严嵩来孔庙参加祭孔典礼，经过这棵古柏下面时，戴在头上的乌纱帽却被树枝掀掉了。奇怪的是，几年后古柏上长出了一个树瘤，好像龙爪抓住了人头，和前世一联系，人们便传出了古柏变奸臣的故事，于是这株柏树也被称作了处间柏，一直流传至今。北京孔庙和其他各处的孔庙一样，都是儒家留给我们最真实可触的历史遗迹，他们传输着永不会衰老的精神给养，为我们这个民族保存了古老的根脉。

0: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中国制陶史上的活化石。中国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考古发现的原始陶残片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0000年。考古学家曾在三亚陵水一带发现了带有拍印几何图文的陶器，距今已有6000多年之久。在海南，至今仍然留存着一种古法制陶技艺，不使用转轮铸坯，不用窑火烧制，而是用最原始与古朴的方式，延续着自新石器时期便已经使用并一直传承的技艺方法。这就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这些陶器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近代德国人类学家史图伯在他的著作《海南岛的黎族》中，对黎族人的陶器做了这样的描述：用不透明的灰黑粘土来制造简单的陶器，比如酒瓮、壶、砂锅、盘子等。海南岛制陶历史悠久，各类文献中不乏相关记载，如宋代成书的《朱藩志》卷下中就提到黎族以土为釜，护袍为器。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记载说黎人陶土为釜。黎族制陶技术至今保留在哈方言、润方言、塞方言、美孚方言等区域。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说，
1: 黎族的先民在3000-4000年前已经懂得利用泥土来制作陶器。
0: 黎陶的器形外观比例均匀，厚度适宜，原始古朴，凝重敦厚，结构细腻严实，器面光滑，没有沙粒、裂纹、洞眼、杂质及其他附着物，有红、黑、灰、褐、紫等颜色。土陶器皿上自然形成的各种梦幻般大写意的花纹和图案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观赏性。黎族制陶工具包括木杵、木臼、木拍、木刮及竹刀、蚌壳、钻孔竹棍、竹垫等。制陶过程由挖陶、挑陶土、晒陶土、粉碎陶土、筛陶土、和泥、制坯、干燥、准备烧陶、点火烧陶、取陶加固等12个步骤组成。制成品主要有釜、甑、瓮、罐、蒸酒器、蒸饭器等多种类型。黎族人制作陶器主要用于生火，选用粘性的泥土，晒干后捣细成粉，然后拌成泥团。有的黎族老人会在田地里掺杂一些泥沙，然后铺成薄饼状做器皿底部，再把泥团揉成泥条，把泥条盘铸成泥坯，然后用木板沾水拍打器皿的外壁，把泥坯塑成所需的器皿式样，然后晾晒陶器到干透后，选择天气合适的日子堆在一起露天烧制。这就是黎族最为传统的泥条盘铸法。泥条盘铸法之类的原始制陶工艺，至今在海南岛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镇大坡地区仍有传承，这对史前制陶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黎族保留着制陶的原始形态和特征，真实地再现着原始的制陶过程，不失为中国古代原始制陶的活化石。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说，
1: 制作陶器的这种很独特的这些技艺能保持到今天，这被称为人类陶瓷制作史上的活化石。
0: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制作工艺的进步，瓷器、玻璃器、金属器、塑料器等陆续替代陶器进入了日常生活，黎族制陶逐渐萎缩，掌握制陶技术的黎族艺人已寥寥无几，传统的制陶技艺濒临消亡，保护和传承这一古老的制陶技艺显得尤为紧迫。 按黎族风俗，制陶是妇女的工种，只传女不传男，为的是使妇女在生活贫困或家庭遇到不测时，能靠这门手艺维持生计，因而有女制陶男莫近的习俗。制陶时严防外人或男人观看。如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人杨拜亮，将自己的手艺悉数传给了女儿黄玉英。

0: 和孙习、文阿芬，并将制陶技艺带入了学校课堂。杨白亮的女儿黄玉英说，
1: 把我们炉陶带进校园嘛，让更多的学生都能学到这个手艺，慢慢发扬光大。
0: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自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原始制陶技艺，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对研究中国制陶技艺的起源和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流传几千年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也期待着能走出一条新路。正基于此，古老制陶技艺的传承人也开始走出黎村，到艺术家那里去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到高校的相关工作室中去寻找新材料、新技术，以期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结出新的果实。古老的活化石期待着注入新的血液，焕发出新的生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等我国古典小说中都曾多次提到阴曹地府、幽冥鬼都，阴森幽暗，十分恐怖。那些鬼神显然都是杜撰出来的。重庆丰都县的北岸的山上有一座以神奇传说而著称的古城，丰都鬼城。丰都鬼城古为八子别都，一座起源于汉朝的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都鬼城又被称为幽都、鬼国京都。据魏晋时杜人网记载，丰都坐落在六天清河旁，宫阙楼观，贵似天庭，鬼帝坐镇在此，统亿万鬼神。这里是传说中人类灵魂的归宿之地，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使这里也成为一座民俗文化艺术的宝库，堪称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地处长江上游，依山面水，层峦叠嶂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漂浮不散的云雾，若隐若现的楼阁，更为其增加了一份阴森与诡秘，使其名副其实。丰都鬼城主要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因平都山而建的老丰都鬼城，主要为古建筑，另一边是近些年逐渐开发的双桂山，为鬼城的阳间。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平都山曾是东汉时期殷长生和王方平两个方士修炼成仙后飞升的地方，又是道家36洞天72福地之一，所以声名远播。后人附会殷王为殷王，阴间之王的居所即为鬼都，平都山逐渐变成了阴都。唐代诗人李白的《下笑世上事，沉魂北丰都》使其鬼城之名更加声名远播。又因封建社会的世间多有不公，人们虽愤慨却又无可奈何，内心对光明、公平、正义的渴望只能向阴曹寻找。在古人创造的鬼国里，依据人间的司法体系，营造了一个等级森严又公正严明的阴曹地府，惩恶扬善，教化世人。哼哈祠内塑哼哈二将，怒目圆睁，高大威严。哼将郑伦、哈将陈琦都曾是商纣王的大将，周武王灭纣后，姜子牙封神，封郑伦和陈琦的主要职责是镇守山门，保护法宝及寺庙的安全，及守门神。报恩殿建于民国时期，殿内供奉着报恩菩萨木莲以及他的两个弟子敏公和敏智。木莲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具有广大神通，却又及时行孝，受世人敬仰。半山腰的廖阳殿前有三座完全相同的石拱桥并列于池上，这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隔绝生与死、连接阴间与阳间、审判善良与罪恶的噬金桥。桥面呈拱形，用青石铺就，桥两侧有雕花石栏，
传说人死后都要喝下孟婆汤，走过奈何桥，忘却前尘，投向新生。桥下石砌而成的池子被称为血河池，人死亡后的亡魂必要经过奈何桥，行善者可在神佛的保护下顺利过桥，而恶者则会被打入血池。传说中过了奈何桥便是鬼门关，这是进入鬼国的必经关卡，无论你前世为何人，到此都必须接受检查，只有持有鬼国通行证录引才能到鬼国报到转世投胎，否则你便是孤魂野鬼，没有归处，只能在天地间飘荡。天子殿坐西向东，位于名山的山顶上，始建于西晋，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殿宇，其原名延君殿，俗称天子殿。天子殿是这座鬼城的核心建筑，是阴曹地府的统治者阎罗王所居之处，结构严谨，工艺精湛，雄伟壮观，是名山上建筑面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一座庙宇。平都山上的阴尸鬼都观赏过后，来到横跨两山之间的阴阳桥。这座铁索吊桥是仿古建筑，跨过之后就可以来到阳间双桂山。双桂山与平都山毗邻，风景优美，如诗如画，建有近些年开发的鬼国神宫和阴司街。世间无鬼，鬼由心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好心间的那一道关，保持纯净的心灵，维持和谐的世界。丰都鬼城，一个虚幻的世界，一口高悬的警钟。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中国人精神志趣的文化符号，中国书法。今天，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了解和体验异国文化渐渐成为一种流行。可以说，从衣食住行上最能直观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趣味，但要真正领略它的精髓，却绕不开艺术。比如你要了解日本文化，那么茶道就是一条捷径。同样，要体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从中国书法入手也是一个不二选择。那么中国书法到底有什么玄妙之处，让喜爱的人迷恋其中呢？中国书法以笔墨纸等为主要材质，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的同时，以独特的造型和笔墨韵律融入中国人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这是一种艺术实践，历经3000多年，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汉字的起源远远比甲骨文要早，所以我是倾向于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这个既然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书法艺术有5000年的历史，我觉得是可以。
1: 正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赵平安教授所说，中国书法的确是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从甲骨文

0: 石鼓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到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不绝又多变的艺术魅力。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书画同源，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古代的象形文字就是简单的画，在融入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之后，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并激发起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与绘画共同发展成了书画艺术，这就形成了中国书法的真正文化意义。古往今来，许多大家往往书画兼善，在一幅作品上，绘画与书法往往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伴随着字体的演变，中国书法产生了手札、手卷、条幅、中堂、对联、扇面等载体形式。书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江苏省苏州沧浪区，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名叫郭成禄，退休后便穿行于苏州古城，抄录悬挂在各处的楹联。他计划把苏州老城各处悬挂的对联都抄录下来，编成一部书。
1: 苏州现在的楹联是很多的，这一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我所以要把它收集起来，收集整理成册，以后有条件了啊，去出版，这个也好嘛，这个留给后人。
0: 印刷术发明以前，以书面形式记录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的功能都由书法承担，如书信、公文、著作。书法的展示空间从室内的家居、殿堂、商铺、寺庙延伸到大自然的名山大川，书法还出现在国家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平民的喜庆、丧葬、宗教等日常活动中，如石碑石刻、青铜器铭文、春联、墓碑墓志、抄经和道符等等。说起中国书法，人们常用龙飞凤舞、笔走龙蛇、铁画银钩、行云流水、落笔如云烟等等来表述，听着就那么洒脱不羁，如仙人起舞，行美如画。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被书法界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爱好者，形容他的字体飘若浮云、矫如金龙，使书法的魅力跃然纸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书法是知识分子必备的一种技能，书法的好坏几乎决定了他们能否被录用为管理国家的官员，同时围绕书法展开的系列活动也成为他们摆脱世俗社会、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及代表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等等，传世不朽。中国当代书法大家李铎在讲到《兰亭序》对后世书法家的影响时说，
2: 《兰亭序》是历代书家笔名之帖，我们翻开历史书籍去看一看，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家无不从《兰亭》里边吸取了营养。甭管你是写出什么样的风貌，你肥的、瘦的、大的、小的，你都受他的影响。颜柳欧赵，你仔细分析他字里行间、他的结构、他的用笔方法、他的点画特点，他都有《兰亭》的影响。
0: 在很早以前，中国书法就传播到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在世界各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书法，很多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也通过学习书法进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建筑和设计也从中国书法中汲取有价值的元素。中国书法是汉字文化最具特

0: 特征的艺术，也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艺术，被誉为东方美学之魂。林语堂先生也说，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中国人一向认为，字写得好，代表着这个人的学问好，品行端，因为字如其人，心正则笔端，心不正，笔就不正。中国人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养生之道，能调节情绪，陶冶情操，心身统一，从而健康长寿。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抗围画。抗围画是一种民间的室内装饰画，也叫做墙围画。作为山西地方文化中地域性很强的一种造型艺术形式，抗围画是壁画、建筑彩绘和年画的复合体。晋北属于高寒地带，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火炕取暖御寒，炕上的墙面非常容易脱落起皮，经常会蹭脏衣服被褥，于是人们用白土调胶，在环炕的墙上涂上高约两尺的围子，这样既保护了墙面，又使人们免遭了脏衣物之类。实用性有了，但是没有美感，于是人们用墨线绘制简单的线条边饰，中间再画几只蓝叶墨花，就这样最初形式的抗围画出现了。渐渐的，人们又以颜料做底，色彩画花，桐油涂照，既鲜艳亮货，又坚固耐久，脏了用湿布擦拭又光亮如新了。因此抗围画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之后各种建筑彩绘图案表现形式得以大量的借鉴和引入，抗围画的表现力日渐成熟，形式格局逐步完备，又经过无数民间画匠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合力，新型油漆涂料和绘画颜料的应用，各种姊妹艺术的影响和滋补，使得这一乡土之花枝繁叶茂，越开越艳。时至今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抗围画的华彩丽姿遍及了千家万户。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猕猴不老虎。我省黎城县古称猕猴国，商周时期虎是黎城境域的图腾，黎城民间虎形器形态多样，但是最具代表性、最富文化传统价值的当属布艺猕猴虎。猕猴虎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用抽象的表现反映其本质的内在的精神状态。猕猴虎是黎城民间的手工技艺的一个缩影，即历史传说对虎的原始崇拜、图案纹饰和所昭示的信仰与审美观念为一体。民间赋予猕猴虎以赐福增寿、镇宅驱邪、安家生财等民俗功效。比如说，当地有给出生的小孩望满月的习俗，在满月那天，由孩子的姥姥拿上虎，放到小孩怀中，寓意小孩像虎一样健壮。然后小孩的母亲再把虎放在小孩的身边，虎头朝向小孩的身体，寓意着这只虎能够护佑孩子健康成长。1997年，国家邮政部门为发行虎年生肖邮票，在全国各地征集老虎图案样品。黎城县妇女高秋英用布料缝制的布老虎，从国内众多省市送交的30多种图案样品中脱颖而出，成为1998年虎年生肖邮票图案。从此，猕猴虎走进了千家万户。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塞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塞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塑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顶尖，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国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
1: 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0: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呢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
1: 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
0: 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呢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准确判断树干内部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呢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1: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2号至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上下同心，真抓实干，牢固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
1: 九月的三江源头，天高云阔。吴晓军来到昂塞雪豹小镇，了解小镇建设运营、特许经营等情况，要求当地立足蓝莓生态文化底蕴，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在年都村，吴晓军和生态管护员耕嘎一起聊生态摄影作品，谈家乡变化。当听到耕嘎说要培养好下一代中华水塔守护人时，吴晓军大为赞赏，鼓励他把这份热爱与担当传承下去，带动更多群众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玉树市第五民族完全小学的孩子们用清脆的童声表达对三江源的热爱。吴晓军叮嘱孩子们勤学上进，强健体魄，修身立德，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贡萨寺和当卡寺，吴晓军勉励僧人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发挥引领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吴晓军还考察了至多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基层卫生院、玉树无废城市建设协同处置中心和玉树市商业街区，专程看望慰问北京原青干部代表。
0: 在三号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吴晓军听取玉树州有关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强调玉树州第15次党代会确定的让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的美好愿景更加可及可感的目标，充分体现出玉树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和担当，全州上下要同心同德，真抓实干，推动玉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把强化理论学习作为履职尽责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以致用，行之合一，在学思建悟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要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高质量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强高原特色农牧业，做优生态旅游，推动飞地经济合作、算电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切实发挥好四管会作用，扎实细致做好引导、服务、管理等工作，更好把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准把握政策，紧盯关键，守牢底线，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

0: 服务，政务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曹俊参加调研。
1: 9月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减灾、安全生产、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领域155专项规划。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日常监管管理，深化新冠理旧账整改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0: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更好发展，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切实维护广大企业合法权益，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高高水平政务服务，以高质量招商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 会议强调，要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现代化水平，科学划定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提升监管执法能力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系统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强化预算绩效考评结果运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0: 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三北工程总体规划、青海省政务服务事项通用清单2026年版、青海省省级各部门单位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026年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号，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打造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的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田奎、刘大业参加。
0: 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背景及案由，西宁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避暑经济发展和提案办理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提案内容、办理落实情况等深入交流。大家认为，该提案立足全省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大局，紧扣西宁文旅发展实际，选题准、针对性强，为优化城市品牌定位、做大做强避暑文旅产业提供了参考价值。西宁市政府高度重视提案办理，主动对接沟通，完善行业政策指引，补齐文旅基础设施，丰富避暑消费业态，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转化，取得积极成效。西宁作为青藏高原门户，夏季气候凉爽宜人，生态禀赋优越，打造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既是激活生态

0: 资源价值、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也是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抓手，对提升城市影响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龚宝扎西指出，西宁市作为省会城市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发展避暑产业基础扎实，条件优越，潜力巨大。要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发挥冷凉气候与高原康养叠加优势，加快培育康养、旅游、文体等避暑加多元业态，依托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短期观光避暑向旅居康养长效业态延伸升级。要强化品牌意识，做好数据分析和理论支撑，提炼高原避暑胜地核心价值，面向重点客源市场精准宣传推广，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希望广大政协委员继续发挥优势作用，深入调查研究，为打造好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助推我省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0: 会前，龚宝扎西带队赴西宁市黄原县24庄阔日月藏族文化街区3033艺术空间车站露营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避暑民宿品牌打造、露营基地建设等情况。
1: 9月3号，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决策和中志办工作要求，回顾总结40年来全省地方志事业取得成绩和宝贵经验，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会上宣读了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贺信，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做了工作介绍，省直单位、基层地方志工作机构、省志办退休干部、在职干部及专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自1986年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地方志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地方志系统紧扣存史资政育人核心职能，主动服务全省中心工作，两轮志书编纂成果丰硕，年鉴编纂出版质量持续提升，特色志书充分展现青海地域文化魅力。40年来，累计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242部，各类年鉴近600卷，地情丛书35部，特色志书19部，方志事业取得亮眼成绩。立足实务五新征程，全省地方志工作要把牢史志工作政治方向，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继续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更续青海文脉，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更大的史志贡献。
0: 2026年秋季开学，一开学呢，共青团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教育厅首先对青海省工作委员会便立足大中小学的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要求，联合推出新学期第一堂团队课，将理想信念教育、家国情怀培育、时代责任教育深度融入到开学育人的场景，以组织化教育、沉浸式学习、精准化引领，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1: 据了解，开学第一堂团队课程内容紧扣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三大主线，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生态环保、民族团结、家国情怀、省情了解、网络安全观等有机融入。小学学段以少先队仪式教育为载体，突出红色启蒙、品德养成与集体主义教育，引导少先队员从养成良好行为习惯、规范开展少先队活动、积极参与劳动实践等日常点滴小事做起，培育少先队员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朴素情感。中学学段聚焦团员意识培育与责任担当，围绕离队入团、学习团史、文明上网素养提升等方面，引导中学生坚定理想、明辨是非、立志成才。 大学学段紧扣时代主题与青年发展，深耕专业本领，涵养优良家风，严守网络行为准则，主动投身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产业四地建设的火热实践。
0: 在团队课中，来自我省各大大中小学生的学生代表呢，共同发出了新学期倡议，号召全省各族青少年同心向党，接续奋斗，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青春力量。
1: 9月2号晚，大型现实题材民族舞剧《雪山大地》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吸引1400多位观众到场观看。
0: 舞剧《雪山大地》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杨志军同名的长篇小说，在上海对口元青力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下，由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庆县阿尼马庆艺术团、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原创打造。剧目呢，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的建设为历史背景，以阿尼玛卿雪山草原为叙事空间，聚焦支边干部、医务工作者等扎根高原、服务基层的奋斗历程，真实呈现高原牧区民生变迁与一代代建设者的奉献足迹。
1: 剧中支边干部强巴扎根高原兴办教育，医务工作者苗医生深入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牧民角巴、江毛等顾全大局，全力配合牧区建设发展，各族建设者与当地群众互帮互助，同心共建，在携手奋斗中增进情感认同，凝聚发展合力，生动诠释了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该剧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以质朴写实的舞台表达，生动刻画高原建设者甘于奉献、坚守担当的崇高精神，深刻诠释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作品立足青海民族地区发展实际，深挖本土人文底蕴与时代内涵，以文艺载体具象化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的基层实践。
1: 有关人士认为，此次亮相国家级文艺平台，既是青海本土文艺创作提质升级的重要成果，也是沪青对口协作以文化助力民族地区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文化繁荣、各民族交融共生提供了优质文艺样板。
0: 9月3号，在省委组织部对口援青办大力支持下，青海省商务厅主动对接东方购物运营团队，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优质的物产资源，谋划举办树商兴农会享青海好物溯源直播专场活动。
1: 东方购物是中国广电行业销售规模最大、渠道最全、最具特色的视频购物平台。平台深耕长三角家庭消费市场，用户消费能力强、粘性高，在产地溯源、品牌内容打造、零售转化运营方面经验成熟，已在新疆、云南、福建、内蒙古等地成功落地溯源直播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助农产销对接模式，取得良好成效。
0: 本次直播统筹省内电商资源与本土助播力量，将高原生态文化、特色产业故事融入到直播全过程，实现品牌传播与产销对接双向赋能，协同增效。活动从省级青海好物产品资源库择优遴选省内30家企业共73款优质产品上线推介，产品以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高原文创产品为主，优先选用取得3品一标、地理标志、绿色有机认证的产品，坚持优中选优、源头溯源、品质为先，建立由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前置核验企业资质、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严格把好准入关口。省商务厅会同东方购物运营团队共同审定直播上架产品，同步规范产品的包装标准，压实企业售后服务主体责任，构建从高原产地到消费终端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
1: 省商务厅将持续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深化与头部电商平台务实合作，统筹省内主流媒体、短视频平台、主播矩阵等全媒体传播资源，按照预热造势、直播引爆、长尾引流

0: 三个阶段系统谋划宣传工作，生动讲好高原产业故事、产地溯源故事、原青协作故事，持续放大青海好物品牌效应，推动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交易额双提升，为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电商新动能。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各位听众，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10点到10点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城镇范围内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0: 整齐的队列，铿锵的口号，军营大院里，青春少年与迷彩身影相遇。9月2号，海晏县西海民族寄宿制学校的百余名学生呢，走进武警海北支队某大队营区，一堂别样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在这里开讲。
1: 走进营区，荣誉墙上的过往荣光让同学们纷纷驻足凝望。训练场上，官兵们依次开展队列、对抗、擒敌等科目演示，武器装备现场讲解与实操演示，把书本之外的国防知识鲜活地展现在孩子们眼前。
0: 近距离的所见所感，让孩子们呢在心底里激起了层层涟漪。孩子们深受感触，并表示，今天呢看到班长们训练，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但动作一点不含糊，特别是能亲手摸到真枪，比想象中沉多了。那一刻我感觉到他们握着的是不仅是武器，而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心里挺震撼的，以后呢也想成为这样有担当的人。
1: 也有人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看班长叠被子平平整整，棱是棱，角是角，像豆腐块一样，让他明白了什么叫纪律。他们流汗吃苦是为了保护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好好努力，将来能考上军校，像他们一样。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孩子们心中的崇敬与向往。
0: 此次研学活动结合开学契机，将国防教育课堂延伸至军营一线，通过实地参观、装备体验等沉浸式教学方式，有效增强了学生们的国防观念、纪律意识和责任担当，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从军尚武、报效祖国的热情，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实地研学感悟中汲取精神力量，扣好爱国强军思想的第一粒扣子。
1: 截至9月2号，省草原改良试验站专业技术队伍高质量完成阶段性种质资源采集，共采集野生草种质资源400多份，其中禾本科、豆科、沙草科等生态修复与优良牧草占比达70%。
0: 青海湖流域祁连山南麓木里片区及柴旦木盆地呢，是我省重要的草种质资源分布区，蕴藏着丰富的耐寒、耐旱、耐盐碱的抗逆基因资源，对支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8月底呢，正值高寒禾木科、豆科等主要野生草种质资源种子成熟的关键期，为进一步摸清我省野生草种质资源，深度挖掘优质的乡土物种基因价值，夯实草原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种业振兴的工作基础，省草原改良试验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青海湖流域、祁连山南麓木里片区及柴旦木盆地，系统性开展野生草种质资源野外调查与收集工作。
1: 坚持应收尽收、应保尽保、规范有序的原则，开展样线踏查与重点样地调查，提前研判高原气候、种子物候和路线安全，制定分区域、分物种采集方案，以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山地草原、荒漠草原等主要植被类型为重点，严格按照草种质资源采集技术规范，压制植物标本，拍摄生境影像，完整记录海拔、经纬度、土壤类型、半生种集群、落盖度等信息，形成了一份资源、一套数据、一图一档的可追溯资料。
0: 据了解，技术团队呢将加快本次采集资源的入库保存与活力检测，规范完成干燥、清选、编号和入库等工作，确保种质资源安全。同时呢，围绕着野生的种质资源开展农异性状以及呢抗异性鉴定和分子评价，深入挖掘耐寒、耐旱、耐盐碱等优质基因资源，进一步加强优异的种质资源共享利用。
1: 9月2号，青海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51名省属国有企业优秀中青年干部迎来系统化、专业化培育，助力全省国有企业干部队伍梯队建设、提质增效。
0: 据了解，培育工程呢是立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省属国有企业长远发展，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企业干部队伍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由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联合组织实施。前期经过反复比选、综合研究、严格审核把关，确定了首批的参训学员，将通过政治素质淬炼、管理能力提升、专业素质夯实以及呢纪律作风锤炼、考察调研学习跟

0: 将珍惜培训机会，严守学习纪律，补齐能力弱项，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9月3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残疾人系列项目赛事在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七支代表队百余人参赛，以体育之名共赴一场关于勇气与平等的盛会。
0: 赛事设置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四个项目。在先期完成的徒步项目中，众多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在绿水青山间畅享运动之乐。而在飞镖赛场，选手凝神屏息，手起镖落；盲人跳绳区域，运动员踏着节拍轻盈腾跃；象棋盘前，棋手静思凝神，从容落子，每一个瞬间都生动诠释着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呢，在于其强烈的基层导向，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等项目门槛低、适配性强，被誉为残疾人体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最佳载体。赛事期间呢，西宁市四区的残疾人专职委员现场观摩学习，详细了解赛事组织与项目推广经验。他们深有感触地表示，将把真经带回属地，让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体育带来的快乐与康复红利。
0: 体育是残疾人康复身心、融入社会的重要桥梁。近年以来，省残联深化学听根专项活动，精心组织全国助残日、残疾人文化周等系列活动，持续实施五个一文化进家庭项目，服务近千名重度残疾人，完善基层文体服务设施，在海东部分区县政务服务窗口的试点推广 AI 手语播报系统，有序筹备省残运会残疾人自行车赛事重大赛事，成功举办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持续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
1: 青海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系列赛事为示范，动用各市州、县市区层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不断完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让体育成为残疾人增强体质、康复健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推动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全民健身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特殊的身影。
0: 近日，雪豹主题生态特色小镇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正式投运。这一项目总投资1.5亿元，规划面积133.04公顷，打造出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融合的全新样板。
1: 昂赛乡坐拥青藏高原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生物资源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近十年来呢，当地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展生态监测与本底调查，累计识别142只雪豹、17只金钱豹个体，摸清了区域珍稀物种的资源底数。
0: 据了解，小镇集成七大核心功能，涵盖国家公园门户、沉浸式自然教育、零碳生态示范、蓝莓文化交流、江河源头漂流、生态影像守护、藏族非遗活态传承。项目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带动本地牧民转型为生态向导、本土影像创作者，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1: 小镇的运营呢，也是摒弃了过度的商业化模式，坚守原生态风貌，以静谧自然的游览环境展现三江源生态之美。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直表示，小镇可让大众直观感受到三江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唤醒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同时呢，通过生态旅游产业，拓宽牧民增收渠道，助力高原生态保护与社区协同高质量发展。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

0: 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6 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源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新车道封闭施工，左侧新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6 北京至西藏高速查克路段杜兰富去冈木方向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G11仗义直奔船高速亚通路段圆环侧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卡方向全封闭施工，同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15德令哈芝麻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下方向有山地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
3: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4: 国道227仗义直奔连线同德县河北乡山石下路段公路左侧下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半幅通行。G338海行至天津县孟源县仙敏齐汉开通路段山体不稳定，有持续落石现象，此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G27张掖至孟连县孟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库至吉阳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吨以上的客车通行。以上是国道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4: 今天白天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和阵雨，省内区域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子红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格尔木市、门源、玉树市、囊谦、杂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南部及囊谦、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6: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7: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8: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7: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9: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7: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6: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7: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站 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10: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1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7: 奋斗，
1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7: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3: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7: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4: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14: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1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

0: 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2: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3: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4: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啊，
5: 建华，你回来了啊！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嗯，这不操心羊呢。
4: 羊？
5: 嗯。
4: 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5: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嗯，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4: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5: 你顾得上啥呀？啊！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4: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5: 好了，你不用说那些。
4: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递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5: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4: 咋就到不了跟前？
5: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4: 我，
5: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4: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5: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4: 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对对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啊，
0: 啊！
1: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皇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皇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制，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1: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啊，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嗯，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0: 是，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0: 嗯，
1: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1: 是啊，凤梅。
0: 嗯，
1: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1: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0: 建华，我明白了， 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1: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0: 嗯，
1: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0: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1: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0: 嗯。
1: 哎呀，氧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0: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1: 没问题。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好。

0: 嫂子，
1: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2: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2: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哈，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哎，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嗯，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嗯，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
2: 啊？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3: 那能成。啊，我打。
2: 好，
3: 哎，建华，啊，我是刘忠雄，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羊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4: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可领导说啊，羊荒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嗯，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3: 二期工程？
4: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3: 嗯。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地建设好咱的羊荒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羊荒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1: 啊，
3: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1: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3: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1: 刘支书啊，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3: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1: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
2: 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3: 好，
2: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3: 那我走了啊。

0: 这是咱们，这是咱们，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是，可能城市这怎么办呀？
1: 上海是河水，这可怎么办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 大家都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哥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嗯，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嘛？大家说是不是？
2: 是啊，是啊，
3: 就是这样。
4: 对，
0: 我们寨桥村啊，那河塘全都干了。
4: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2: 嗯嗯，
4: 我两个月。
0: 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5: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0: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啊。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2: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
2: 嗯嗯，
0: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
4: 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2: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2: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0: 嗯，
2: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0: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2: 你看，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
2: 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阳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1: 啊，真的？
2: 真的？真有这事儿？哎，老刘啊，看样子这阳黄二期工程。
0: 还是会建的，对呀，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2: 哎，
1: 是呀，
0: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
2: 让这个阳黄二期工程早点上了，怎么样？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4: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2: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不严重。
0: 对，就是啊，这怎么能是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影响不好，啥时候？有什么意思？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阳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2: 哎，这个，
1: 谢谢。
2: 这个，哎，老刘，
0: 嗯，
2: 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嗯，
4: 写信。
0: 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啊，
2: 嗯，
0: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2: 对着嘛，
1: 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
2: 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
0: 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老刘，
2: 啊，
0: 我同意你的提议。好，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2: 嗯，
0: 还当做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2: 嗯，
1: 就是。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 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2: 嗯，
0: 大家看行不行？
1: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可以
1: 啊，
3: 可以，
4: 好，你写完，我签名。
2: 好。
1: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3: 我再考虑一下吧。
5: 哎呀哎呀，
1: 还有什么考虑？

0: 对的，
1: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0: 对嘛，
2: 对嘛。
3: 咱是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0: 哎，行，哎，我先签，
4: 我先签，
3: 老刘，
5: 我也来签，
1: 我来，
6: 一个一个签，
7: 我也签你。
0: 啊，对，好，
8: 来。
1: 刘书记，我们走了
6: 啊！
1: 我们
6: 好，
1: 辛苦你了，
6: 刘书记，走了，
3: 刘
6: 书记，再见。
3: 哎，慢走，慢走，
6: 走了。
0: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3: 好，
0: 再见，
3: 再见啊！
6: 再见，拜拜。
3: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
9: 刘支书，
3: 彩霞，
9: 啊，
3: 你怎么来了？
9: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3: 啊，
9: 我呢，就多做了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3: 哈呀，谢谢你了。
9: 嗯，
3: 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9: 哦。刚才你们说的，
3: 嗯，
9: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3: 你说，
9: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3: 啊，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9: 啊。
3: 没事。
9: 刘支书，
3: 啊，
9: 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3: 哎，没关系，彩霞。
9: 嗯，
3: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9: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3: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9: 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3: 啊，我知道。
9: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3: 是的。
9: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
3: 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0: 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1: 不，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过，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鑫，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哎，
2: 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引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哎，我跟你说
2: 啊，
3: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2: 对啊。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3: 嗯，
2: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4: 大，李姨。我回来喽。
3: 洪伯回来了。
2: 哎呀，娃娃回来了。
4: 达
3: 啊，
4: 李爷。
2: 哎，
3: 洪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4: 达，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嗯。
4: 达，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3: 嗯，
4: 我想去应聘。
3: 应聘
4: 啊？
3: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
3: 你说什么呀？
2: 哎，来，
3: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5: 你呀，洪波，哎，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4: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这华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5: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
6: 倒闭就倒闭。嗯，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5: 你说啥？你自己干
6: 啊？
5: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
2: 啊？哎，老刘，别急，别急。
5: 我不急，我不急。
4: 你看我的。
2: 别说，
5: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4: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
6: 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5: 这我知道。
6: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让向人家学习呢嘛。
5: 你这，哎，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6: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5: 你，喂，这，
2: 老刘，老刘，
4: 达，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4: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啊，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5: 你还把强娃叫？这
2: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4: 哎，好，达，
5: 现
4: 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5: 我知道。
4: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哎，行，我跟他说。好，
4: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哎，好。
4: 好了，
7: 达，姨，那我走了。
5: 你走了？
4: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4: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
4: 哎，
2: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4: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5: 就知道吃。
7: 大，我走了。
5: 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儿。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套花贴蛋咋样？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哎，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干妈。
1: 哎呦，强旺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0: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外面缺失了。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坐会儿就走。
3: 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4: 嫂子，嫂子。
0: 刘支书来了。
4: 强娃，你也在？
3: 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
3: 就是啊，叔啊，那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10月，我回到了环县。

0: 最近啊，
1: 啊，
0: 最近咋样？
1: 哎，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0: 哦，
1: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2: 哦，
1: 啊，尝尝。
2: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1: 哎呀，谢啥？
0: 真是。
2: 哎呀，真是。
3: 财星舅舅好。
1: 哟，慧媛也在啊。
3: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4: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0: 哎呦，洪波来了！
2: 洪波来了！
0: 小花叔，
4: 哎呦，财星舅舅，
1: 哎，
4: 慧媛也在呢。
3: 嗯，
4: 这大家伙都在啊啊！
0: 哎呀，财星啊，
4: 哎，
0: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1: 哦，
4: 小花叔，
1: 是吧？哎呀，
4: 我呀，就听说咱财星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0: 你看看。
4: 舅舅
1: 啊，
4: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1: 哦，
4: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1: 哦，
0: 对，彩心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1: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病，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0: 啊。
4: 哦，
0: 用手机
4: 就可以控制。
1: 哎，
0: 哎呀，
4: 哎，舅
1: 啊，
4: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1: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一说就明白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
4: 哦，
1: 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4: 嗯，
1: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4: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这可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
4: 是啊，
2: 是啊。
0: 哎呀，彩琴，
1: 啊，
0: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1: 哎，不用不用，
0: 哎呦，
4: 高科技
1: 啊！
0: 彩琴
1: 啊，
0: 厉害
1: 啊！
0: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1: 啊，
2: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1: 嗯，
2: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1: 嗯，
2: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1: 多知
0: 道事情。
4: 哎呀，哎，舅舅
1: 啊，
4: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1: 当然可以啊，
4: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甜糯玉米。
1: 嗯。
4: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1: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4: 嗯，
1: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4: 啊
1: 啊，嗯，
4: 卫星？
0: 这
1: 对，
0: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4: 对，
1: 是啊，
4: 卫星种地。
1: 我们也没有想到，
4: 嗯，
1: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4: 对
1: 啊，
4: 对对对，
1: 可以多拨线，产量更提高。
4: 哎呀，彩星舅舅了不起啊，
1: 嗯，
4: 啊，
0: 真了不起。
4: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1: 哦，
4: 哎，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1: 能成。能成吗？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
4: 嗯，
1: 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
4: 哦，
1: 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0: 啥？120方？
1: 嗯，120方。
0: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4: 是
1: 是，
0: 哎呀，彩琴啊，
1: 啊，
0: 这太重要了啊。
1: 嗯，
0: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呀，
1: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0: 啊。

0: 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线的养羊技术。
1: 哎呀，舅舅
0: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0: 好，
2: 哎呦，谁呀？
3: 早都想去了。
2: 哎，洪波，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荒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哎，成。那爷啊，我都是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2: 好，
1: 把他也叫过来啊。
2: 行行行，
1: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2: 可以。
0: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3: 能见到，能见到。
0: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1: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3: 哎呦，舅舅
0: 啊，
1: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4: 哎呀，彩信啊，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0: 对
4: 啊，
1: 找我。
0: 好，好。
4: 对了，彩信啊，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0: 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
1: 年。
0: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个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4: 哎呦，
0: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按根卖。
5: 按根卖。
0: 对，每根卖1块钱。
4: 哎呦，
0: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4: 哎呦，这真是个好。
2: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0: 对呀。
2: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6: 哎呀，
2: 对呀，对呀，嫂子，
6: 哎呀，
2: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6: 现在终于有钱了。
3: 要叫财神爷了啊。
0: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才哥啊。
3: 才哥，
4: 才哥。
1: 爷，
2: 强
1: 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那咱们出发。
2: 出发。
3: 走，
1: 好，
2: 走，
1: 参观参观。
3: 走。
0: 还是要叫财哥。
3: 来来来。
1: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4: 你看看真不错啊。
5: 大伯这干的这么大。
4: 哎呀，你看那羊肥的
1: 啊，
4: 这么多羊。
3: 哎呦，
1: 大家看这边啊，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5: 10000只基础母羊。
1: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4: 屠宰场。
1: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4: 是这么样，
5: 这么长，
4: 真是不一样啊。
1: 大家再往这边看
4: 啊，
1: 看看这个机器。
4: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1: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4: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3: 是啊，是
2: 的，
4: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3: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7: 慧媛姐，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8: 你们的公司 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7: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4: 1.5亿了啊！那么多钱，
5: 真是太好了。
1: 哎哎，我跟你们大家说啊，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哦，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4: 哎呦，
7: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1: 那当然。哎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3: 嗯嗯，
1: 大家看啊，嗯，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5: 哦，工作室是？
1: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0: 就受聘在咱们县
1: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0: 哦，
1: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0: 嗯
8: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1: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
3: 真是。
1: 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3: 嗯，还有。
1: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
0: 嗯，
1: 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0: 哎呀，
6: 这么多，
0: 太漂亮了，太漂亮。
5: 这就是紫花苜蓿。
1: 对对对。哎，大家知道不，这紫花苜蓿是优质的羊饲料。
0: 知道知道。
1: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
3: 哦，
1: 嗯，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
3: 嗯，
1: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3: 嗯，好着呢，好着呢。哎呀，真是太
0: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1: 嗯，嘿，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
0: 哦，
1: 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
0: 嗯，
1: 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3: 对的对的。哎呀，
1: 咱这紫花苜蓿
3: 嗯
1: 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0: 哎，说得好，
1: 环境越来越好。
3: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哎呀，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0: 嗯，对对对，
3: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天，共产党好。
0: 好。
4: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1: 对，
4: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0: 好，好，说得好。
1: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6: 好，
9: 行行行。
10: 郭叔，
11: 哎，
10: 王爷，
12: 哎，
10: 来，咱们拍照片了。
11: 好嘞，
10: 好嘞。
12: 哎，
8: 洪波，
10: 哎，
8: 我的啥人找的啥香嘛？
10: 一来就知道了。
4: 哎呀，罗叔，
11: 哎，站着，
1: 准备好了没啊？
11: 好了，好了，
1: 哎哎，
8: 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
13: 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4: 黄河水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线上直播间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参与到我们的线上答题即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银马街啊，西宁市啊。昨天有人问是哪个星灿啊，是在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做一只小鸭。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惊悚片坠落二死点，还有空枪啊，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啊，怪屋，还有功夫女足，大唐妖探，八仙，以及怒之杀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八月底的门园啊，油菜花刚刚凋谢啊，秋天的颜色呢正在慢慢爬上山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门园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那大家别忘了来到直播间哈，也帮我们点点赞好不好？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新朋友 SGM 还有孟书林还有田野啊，欢迎几位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吗？谢谢大家，感谢舍得为我们点赞哈。好了，那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秋日的门园啊。那其实呢，很多人在很多之前呢，就是大家还不太了解门园啊。那么门园之所以被人熟知，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很多人熟知门园啊，是因为什么呢 ？A， 因为菜籽油啊，这里的菜籽油比较出名。B， 因为油菜花啊，因为这里的油菜花比较出名。C， 因为蜂蜜啊，因为门园的蜂蜜比较出名。D， 因为铁路啊，这里有一条直通门园的铁路。很多人熟知门园是因为什么呢 ？A， 菜籽油 ；B， 油菜花 ；C， 蜂蜜 ；D， 铁路。很多人熟知门园是因为什么呢 ？A， 菜籽油 ；B， 油菜花 ；C， 蜂蜜 ；D， 铁路。好，来看到我们舍得选了 B 啊，紫色的风 B， 山高云淡 B， 涛声依旧 B， 心怀暖阳啊，涛声依旧 D， 心怀暖阳 B。哎呀，你们这四个字四个字的，我心飞翔 B。你们的名儿都是四个字的，商量好了取的吗？好嘞，很多人啊熟知门园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什么出名呢？涛声依旧改了，改 B 了。哎，那门园之所以出名啊，自然是因为这里举世闻名的油菜花海了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毋庸置疑。那我们今天走进门园之后呢，啊，要来跟大家重点讲一讲门园县的一处景点，叫做赵壁山。先来问问大家啊，知不知道赵壁山坐落于澳门河的哪一岸啊？赵壁山坐落于啊门源县澳门河的哪个岸 ？A 呢是南岸 ，B 呢是北岸 ，C 呢是东岸 ，D 呢是西岸，请作答。赵壁山啊，坐落于澳门河的哪一岸啊 ？A 是南岸 ，B 呢是北岸 ，C 呢是东岸 ，D 呢是西岸。南北东西四个选项。好，谢谢大家已经赞到1000次了，谢谢你们。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欢迎海鸥，欢迎朝霞最自由的光啊，你们的名字都好阳光，好正能量。好，欢迎晶晶来到直播间哈，啊，欢迎我们新朋友来点点关注好吗？大家别忘了帮我们点点赞哦。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呢？请问赵壁山坐落于澳门河的哪一岸啊 ？A 南岸 ，B 北岸 ，C 东岸 ，D 西岸。好嘞，大家都选了 A 选项，南岸。恭喜你们答对，就是澳门河的南岸啊。
好，感谢涛声依旧，我心飞翔，紫色的风，山高云淡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进入了八月啊，这个金秋的季节，八月底之后呢，那其实呢可能油菜花就没有那么盛放了，对吧？那么代替油菜花成为门源的田野主色调的农作物是什么了呢？我们油菜花的盛放期呢可能就过去了啊，那么八月底之后呀，代替油菜花成为门源田野主色调的农作物是什么呢？请听选项 A 小麦， B 青稞， C 燕麦， D 马铃薯，请作答。感谢 Andrew 我们点赞哈。好嘞，那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欢迎 Andrew 哈，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欢迎我爱我家朋友们，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呢？好，大家有选 B 的啊，我们蔚蓝色的洋芋说洋芋花替代我们这个油菜花的就是洋芋花了，是不是？好嘞，那我们的选项里面啊， A 小麦， B 青稞， C 燕麦， D 马铃薯。那就您是选 D 了是吗？好嘞，我们 Angel 涛声依旧，山高云淡舍得紫色的风，我心飞翔选了 B 啊，青稞，确定吗？大家八月底之后啊，代替了哎油菜花海成为田野的主色调的植物呢，就是 B 青稞啊。你想想七月的话呢，这个油菜花啊是从山脚铺到了天边，哎，但是呢这个青稞熟了之后它又是不一样的那种黄啊，变成那种深浅不一的金黄。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这道题选 B 的答对了。那我们后来的朋友啊，后来的朋友，哎，那前几道题我没有答上呀，我有一点吃亏怎么办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开通当中啊，来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答题。今天只要您在电话里面啊来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是不是非常的心动呢？心动不如行动啊。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今天呢我们走进门源县的赵壁山啊，那么站在赵壁山顶啊去俯瞰秋日的门源大地，想象一下你会看到哪一种色彩呢？站在赵壁山顶俯瞰秋日的门源大地啊，你会看到哪一种色彩呢？那哪一种是你看不到的呢？啊啊，我们的问题是啊，站在赵壁山上俯瞰大地，哪一种颜色是你看不到的？ A 金黄色， B 翠绿色， C 湖蓝色， D 褐黄色。站在赵壁山顶俯瞰门源大地啊，你看不到的是哪种颜色？ A 金黄色， B 翠绿色， C 湖蓝色， D 褐黄色。就你大概需要知道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啊，那它是不是像我们的铜宝山一样啊，可以纵览啊周边所有的景色，是不是那种360度的全景天窗呢？站在赵壁山上俯瞰门源大地，你能看到哪种颜色？看不到哪种颜色啊？ A 金黄， B 翠绿， C 湖蓝， D 褐黄。我们的问题是你看不到哪种颜色？ A 金黄， B 翠绿， C 湖蓝， D 褐黄。我画面当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最近的这个照片啊，是不是很多种颜色？这秋天也有不一样的美，秋天有别样的风光。好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
是看不到青海湖啊，所以没有湖蓝了。嗯，选 C 的都答对啊。好了，下一道题。哎，请问八月底到九月啊，门园的田野上能够见到的颜色有哪些啊？八月底到九月，门园的田野上能够见到的颜色有哪些呢？就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八九月份去到过我们的门园啊，然后对这里的气候啊，啊，对这里的这个季节变化有所了解，就能答对啊。A， 青稞成熟后的金黄 ；B， 油菜茶地的褐黄 ；C， 草甸留存的翠绿 ；D， 油菜花海的金色。这是多选题啊。多选题，八月底到九月啊，门园的田野能够见到的颜色有哪些 ？A， 青稞成熟后的金黄 ；B， 油菜茬地的褐黄 ；C， 草甸留存的翠绿 ；D， 油菜花的金色。全选紫色的风 ABC。 啊，另外呢要来跟大家通报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奖品呢，每个月啊，每人每个 ID 每个账号每人至多啊可以得到两次奖品，好不好啊？多了就是领不到了啊，咱们也要给新朋友一些机会，好不好？就是我们每人每个 ID 啊，每月至多有两次机会可以赢取奖品，好吗？大家可以算一算啊，算一算，就是有些朋友问，哎，邓布林啊，我怎么这个月啊，你就没有给我那么多了啊？或者说，哎，那我这个最近答得不错呀，啊，那看你是不是超了两次了，好不好？月底到九月啊，门园的田野能够见到的颜色有哪些 ？A. 青稞成熟后的金黄 ；B. 油菜茬地的褐黄 ；C. 草甸留存的翠绿 ；D. 油菜花的金色。好了，有朋友改了 A、B、C 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 没有 D 啊。选 A、B、C 的朋友答对了，恭喜你们。那么我们这个月呢啊也才刚刚伊始啊，所以大家最近是可以放心答题的。我们在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呢，获奖的是涛声依旧、舍得、森森和山高云淡啊。那么这几位呢就已经是用掉一次机会了啊，然后看大家自己数一下自己得了几次，好不好？ ABC 是对的啊， ABC 是对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走进的是门源县赵壁山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去过赵壁山的？涛声依旧还有一次吧，不是说两次吗？对呀，两次呀，还有一次呀。我告诉你说已经有一次用掉了，对吧？好了，那么下一道题啊，关于门源赵壁山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关于门源赵壁山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A. 属于丹霞山峰 ，B. 位于浩门河南岸 ，C. 是最先感受到门源秋天的地方 ，D. 七月的山顶可以看到青稞成熟。大家有没有去过赵壁山的？有去过的朋友们来扣个一，好不好？有没有去过赵壁山的朋友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我看看。门源赵壁山有去过的朋友吗？去过的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关于门源赵壁山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这是多选题，多选题。A， 它是属于丹霞山峰 ；B 啊，位于浩门河的南岸 ；C 是最先感受到门源秋天的地方 ；D 啊，七月的山顶可以看到青稞成熟。

好了，这道题有全选的，然后又改了 B、C 的啊。关于门员赵碧山，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属于丹霞山峰 ，B 位于浩门河的南岸 ，C 它是最先感受到门员秋天的地方 ，D 七月的赵碧山山顶呢可以看到青稞成熟。

这道题得好好思考一下了啊，就可能咱们去过的舍得去过，是不是去过的只有舍得一个人吗？大家都还没有去过照壁山啊，有机会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啊。尤其是我们啊，八九月的照壁山是很美的，这个季节的照壁山是不一样的风景啊。啊，门源照壁山说法以下正确的是哪些？ A 属于丹霞山峰， B 啊位于澳门河的南岸， C 是最先感受到门源秋天的地方， D 七月的照壁山山顶可以看到青稞成熟。哪些是正确的啊？好，欢迎韩道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吗？好，那也欢迎我们的孟书林啊，也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好吗？谢谢。正确答案是啊，这个有点难度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对的，这道题全军覆没了。七月的照壁山上只有花海啊，没有青稞。其实很多人知道门源呢，就是因为七月的百万亩油菜花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其实八月底到九月的门源呢，又换上了另一身的啊光彩亮丽的衣裳。照壁山呢，这座守在澳门河南岸的丹霞山峰是可以在这个季节最先感受到秋天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油菜花谢了，但是另一种金色啊正在登场。七月如果说是属于啊油菜花的季节，那么到了八月呢，哎，这个又属于别的啊这个植物的季节了，是吧？像青稞啊，像这个油菜茶地，是吧？哎，都有这种不一样的颜色。那可以说从照壁山上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大地就像打翻了啊这个颜色盘一样，调色盘一样，金黄绿褐啊互相交错啊，这个比单一的花海可能更有层次感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季节的门源是什么样子的啊，也是非常漂亮的颜色，是不是有黄有褐有浅绿有深绿啊，还有墨绿，各种各样的颜色啊。所以说初秋的田野呢正在变色，金黄翠绿交错啊，这个可能比啊单一的这个金色的花海更有层次啊，更有看点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门源啊，去到照壁山啊，来看一看不一样的秋景。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哈，跟我们一起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山高云淡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朋友们，初秋的田野呢正在变色啊，金黄与翠绿交错，这个好像看起来比花海啊更有层次，更有看点了。今天呢，我们走进门源的田野啊，继续呢走进照壁山。大家对照壁山的了解有多少啊？门源照壁山，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照壁山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照壁山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 A 3068米， B 3608米， C 3086米， D 3806米。我愿做照壁山的海拔高度是多少？您知道吗 ？A 3068米 ，B 3608米 ，C 3086米 ，D 3806米。动人的眼睛和她美，有点绕口啊，来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啊，到底是哪四个数字呀？

0: 照壁山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 A 3068米， B 3608米， C 3086米， D 3806米。
1: 一边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我们舍得率先选了 A 啊。

好，来，正确答案是3068米，恭喜大家答对了。3068米啊，照壁山的海拔高度3068。那么请问照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呢？照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呢？啊，有去过的朋友应该可以答对。A 17公里，B 27公里，C 7公里，D 3公里。照壁山距离我们门源县城有多远呢？有多远呢？大家对于这个地理位置啊，可以做一个了解。A 呢是17公里，B 呢是27公里，C 7公里，D 3公里。姑娘，人们。照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啊 ？A 17公里 ，B 27公里 ，C 7公里 ，D 3公里。不会这会儿在查地图吧？导航一下。照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呢 ？A 17公里 ，B 27公里 ，C 7公里 ，D 3公里。好像红太阳。我们山高云淡率先算出来了啊，晚上明媚的月亮。 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照壁山啊，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啊？照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青海省啊，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照壁山。请问照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呢 ？A 17公里 ，B 27公里 ，C 7公里 ，D 3公里啊！欢迎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7公里，哎，不远啊，一点都不远。那么照壁山又被称作什么呢？照壁山又被称作什么呢 ？A. 打板山 ，B. 冷龙岭 ，C. 凤凰山 ，D. 牛心山。照壁山又被称作什么呢 ？A. 打板山 ，B. 冷龙岭 ，C. 凤凰山 ，D. 牛心山。

赵冰山又被称作什么？ A 打板山， B 冷龙岭， C 凤凰山， D 牛心山。好，赵冰山啊又被称作什么呢？

0: 凤凰山啊。C 答对了。其实呢，照壁山它因为与这个北面的冷龙岭啊，就是呈现一个龙凤呈祥之势，所以又叫做凤凰山。它呢也是我们国家的3A 级旅游景区，距离县城大约7公里。大小照壁山，遍生云山，有各种灌木，郁郁葱葱，常年碧绿，也被列为门源的古八景之一。
1: 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站在照壁山观景台向南望去，可以看到什么？站在照壁山观景台向南望去，可以看到什么？A 看到冷龙岭的雪峰， B 看到浩门河的 S 湾， C 看到达坂山青黛色的脊线， D 看到门源县城。这个地理位置知识有点很具体了啊。站在照壁山观景台向南望去，可以看到什么呢？ A 冷龙岭的雪峰， B 浩门河的 S 湾， C 达坂山青黛色的脊线，地门源县城。站在照壁山的观景台向南望去，可以看到什么呢？ A 冷龙岭的雪峰， B 浩门河的 S 湾， C 达坂山的青黛色的脊线， D 呢是门源县城。

站在赵冰山上能够观赏到的景色有哪些？有哪些啊 ？A 南边达坂山的山脊 ，B 北边冷龙岭的山峰 ，C 脚下澳门河的 S 湾 ，D 河对岸的门源县城。

0: 到全部。
1: 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赵壁山呢，拥有赵壁凝翠、云海日出、长河落日、赵壁山月、南山雪霁、花海卧红的六大奇观啊，也是非常的壮美。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D 都有啊，都有。下一道题，请听题。下列关于赵壁山描述正确的是哪些？下列关于赵壁山的描述正确的是哪些 ？A 是俯瞰门源盆地的最佳位置。B 啊，山顶有金色的凤凰雕塑。C 距离门源县城20公里。D 别名为凤凰山。关于赵壁山描述正确的是哪些 ？A 是俯瞰门源盆地的最佳位置。B 啊，山顶有金色的凤凰雕塑。C 距离门源县城20公里。D 别名叫凤凰山。多选题啊，多选题。

0: 关于照壁山的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呢？ A 它是俯瞰门源盆地的最佳位置， B 它的山顶呢有金色的凤凰雕塑， C 啊它距离门源县城有20公里， D 它的别名叫做凤凰山。那大家都选了 A、B、D 啊，恭喜你们答对。C 选项肯定是错的啊，刚才我们说了啊，这距离县城呢非常的近啊，7公里。遥远的地方，朋友们站在照壁山顶啊，可以一眼看进门源。照壁山海拔3068米，距离门源县城只有7公里啊，它是俯瞰整个门源盆地的最佳位置。山顶呢有一座展翅的金色凤凰雕塑啊，所以呢照壁山嘛，因为又叫凤凰山。那传说呢是与北面的冷龙岭啊成一个龙凤呈祥之势，站在凤凰旁的观景台上，360度全是景，南边是达坂山青黛色的脊线，北边呢能到龙雪啊冷龙岭的雪峰，脚下呢又是浩门河拐出的 S 弯啊，河对岸啊就是门源县城。
1: 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沿着环山木栈道走，每一步都是不同角度的全景。夏秋交替的清晨，云雾从山谷涌上来，县城和田野啊是若隐若现，像一幅水墨画。沿着环山木栈道走，丹霞地貌的红色山体呢，配上阴坡的苍松翠柏，本身就已经是一幅画了。
1: 我愿做一只
0: 门源的美啊，不止七月的油菜花，当花海退场，秋天的金色呢，才刚刚开始爬上照壁山的山坡。九月呢，在这里邀请大家找一个，明丽的清晨去山顶啊，我们可以等一场云海，来看大地慢慢换上秋装。

进的时刻，当然了，也是被低估的一个季节啊。那么八月呢，邀请大家一起去门源，一起登上照壁山，去看看门源全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孤单。
1: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新餐饮院观影券的朋友是涛声依旧和紫色的风啊，这个分数最高了，恭喜两位。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屏啊，截到有您的微信号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去领取奖品了。这个呢是在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从今天到下个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不要过期喽。千万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那我们今天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大家都有机会好吗？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互动支持啊，也感谢山高云淡啊，今天为我们点赞，也为我们啊留下这个暖人的话语。他说祝贺这个获奖人还有主播老师还有后台的老师们辛苦啦，大家也都辛苦啦，祝你们生活愉快，每天都开心好吗？那么今天呢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人民英雄张伯礼第一集。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张伯礼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2020年9月8日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张伯礼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2: 有新病人了，
3: 麻烦麻烦，让开一条路，
4: 让开条路。
1: 2020年1月21日，是农历大年27，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张伯礼奔赴武汉，开展新冠肺炎的中医救治。从武汉问诊回北京后，张伯礼就立刻召集专家组，从中医角度对患者进行救治展开讨论。当天夜里2点，专家组就初步制定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第一版诊治方案。这一方案被迅速提交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随后这个方案被纳入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这天，国家卫健委王主任忽然打电话过来，请他面谈。
5: 哎呀，这时候忽然与面谈，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
6: 张院长，请坐。您上回提的隔离方案非常好，确诊、疑似、发热、流感四类人群进行集中隔离、分类管理，已经被中央指导组采纳了。
5: 但严格隔离只是成功了一半，不吃药也不行啊。
6: 现在还没有对症的药，只能使用一些抗病毒的西药来控制。
5: 对，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推荐一个叫做中药慢灌的治疗方法。
6: 中药慢灌怎么理解？
5: 意思就是啊，在目前没有确切疗法的情况下，普遍服用中药。我已经拟定了宣肺、败毒方这几方药，可以给四类人使用。
6: 哎，说到这儿，您的报告我详细拜读过了。看舌象问诊，汤药治疗，辨证用药，艾灸辅助，这些原则我都非常赞同。
5: 哦，我们那个中药汤剂啊，马上就可以生产。目前呢，疫情规律还是较为明显的，不必要一人一方。但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适当的调整药方。我们准备把这些配方制作成颗粒，随时取药应用。
6: 太好了，张院长， 国家决定在武汉成立一个江夏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坐诊的全是咱们中医专家，来自五个省市近20家医院。现在呢，还缺一个一把手，你来推荐个人。
5: 哟，这个人责任重大呀，所以得满足几个条件。第一，级别得够，院长级别，懂得医院运营，最好是大型综合医院的院长。第二，还得有威望，能服众。第三，得到过武汉，了解情况。
6: 张院长，你说的没错，不过我看也不必是综合医院院长了，这第二条第三条你都符合，怎么样，你去不去？
5: 王主任，要是让我去诊治病人，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当院长就算了。
6: 张院长，这不是个美差啊。现在社会上对中医的态度比较分化，往往也不科学。有的呢是觉得没用，还有一种态度觉得不能治疗急症，只能医疗慢性病。再说到第三种，那就是迷信中医的神秘主义，你此行意义重大。
5: 王主任，您这话呀确实说到我心里了。那些天我去往武汉调查，如今疫苗生产还是没影的事儿，但是新冠病毒的防治，中医和中药也可以发挥作用。屠呦呦院士曾经用青蒿素让中医药学在世界面前长了脸，这说明中医药只要用得好，我们是可以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6: 张院长，江夏方舱医院交给您，我心里就有底了。
5: 王主任，感谢组织的信任，那我义不容辞。
1: 武汉江夏区大花山的户外运动中心被当地人称江夏鸟巢，抗击疫情期间被改建成江夏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成为首个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的方舱医院，被媒体称为中医方舱医院。2月14号，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开舱，张伯礼第三次来到武汉，担任中共江夏方舱医院临时委员会副书记、院长。那时的武汉，发热门诊外阴冷潮湿，门诊内人满为患。张伯礼意识到，如果不加以控制，感染人数就会越来越多。他联系了一家生产中药的企业，希望可以尽快生产，尽快分发给患者。
5: 你好，九州通的企业负责人李先生吗？我是江夏方舱医院的院长张伯礼啊。
4: 我是，张院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受宠若惊啊。
5: 应该的，李总，非常感谢啊。我的方子呢已经开出来了，请您帮忙做袋装的中药汤剂，这样呢患者直接加热就可以饮用了，非常方便。
4: 没问题，全力配合。
5: 李总啊，我刚刚说感谢，这真的是请您帮忙。因为呢现在医院呢确实没有钱，再一个做这个药剂也不是做一天，也不是做千百袋，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啊。
4: 为了武汉人民什么都不要讲了，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支援我们，这点小事儿是我们应该做的。
5: 好，太感谢武汉人民的支持了。
4: 每天大约需要多少袋？
5: 这个要先试验，保守估计的话正常得一天1万袋左右。咱们的加工厂可以生产出来吗？
4: 没问题，您也可以派人来看看。
1: 企业迅速开展生产，第一天就生产了3000袋，第三天就达到了8000袋，最多时一天能达到4万袋。在这一段时间内，武汉开展了可以说是史上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大排查。在严格隔离的同时，普遍服用中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 哎呀，通过普遍服用中药、集中隔离的很多发热疑似患者的病情得以好转，效果不错。
2: 是的，一定要有中医药阵地，只要有阵地就能有作为。
1: 中医方舱的中药解决了。张伯礼穿着写有老张加油的防护服，熟悉环境，紧盯流程，问诊患者，对症拟方，指导临床，巡查病区，每天几个小时的行走，里面的衣服都会湿透。
2: 啊，张院长，1:30了，该吃午饭了。
5: 哦，护士长啊，多亏你又喊我，这不然又该错过饭点了。
2: 嗨，咱们做中医的不能老跟大众说要作息规律，咱们自己也得注意按点吃饭呢。
5: 嗨，这不是特殊时期吗？按点吃饭对医护人员来说有点过于奢侈了。
2: 那我明天还是把饭给您送到办公室来，现在去吃啊，这盒饭也都凉了。
5: 嗯，算了，我还是去食堂吃，看看大伙儿。
2: 您可真能揣摩咱们的心思，一看到您呐，大家伙就都有了主心骨了。只是这个点啊，大家都该吃完了。
5: 嗯，刚刚起草一个报告，这不误点了。
2: 哎呀，张院长，咱们的汤剂疗法很管用啊。我周围的朋友服用之后啊，从对比的效果来看，首先呢，是生活质量和身体舒服的程度都比较良好，而且啊，病人的好转是持续上升的，目前来看都没有反弹。您这个汤剂呀，真是神了。
5: 这可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成果呀，这是咱们全国的中医专家组共同讨论的结果呀。
2: 那这个汤剂用了多长时间研发出来的？
5: 这个呀，这个就得说到年前了。我第一次作为专家组成员来武汉探讨中医救治办法，当时我们除了问诊，也是认真地研究了西医的检查和观察结果，患者的肺部 CT、 血氧饱和度这些数据，最后呢，根据以往抗病毒的一些经验啊，制作了这几个药方。
2: 哎呀，这可真是中西医结合呀。
5: 对呀，能利用现代医学技术把病人看得更清楚，为什么不用呢？对吧？
2: 嗯，从咱们病人的情况来看，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比西医疗效更好。啊，张院长，您这么晚才过来吃啊？
5: 卓主任，你也辛苦了。
2: 嗨，辛苦倒没事儿，看到轻症病人能够出舱回家，我们也高兴啊。哎，就是有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刚入舱他特别的排斥中药，把我们的小护士啊都气得哭笑不得，而且呀，他还说风凉话呢，说自己送到了这里，他老婆送到了西医的方舱，说没准他老婆都出来了，自己还跟这儿封闭着呢。结果呀，搞得病区里很多人的情绪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5: 这也可以理解，刚入舱的病人情绪多少嘛会有比较大的波动，明天我查房的时候我看看他去。
1: 张伯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从医20多年，他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不断地宣传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的结合。但是仍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中医抗病毒始终抱有怀疑态度。江夏方舱医院开舱以来，他已经成功地救治出院第一批患者，但是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现中医药的疗效才刚刚起步。
5: 太极拳要坚持练下去
2: 啊。八段锦操是晚上练。
7: 哎呦，我是来医院了还是逛公园来了？
2: 小林，如今呢，你可是大名远扬了，你一天气哭俩小护士。
7: 周大夫，您可别冤枉我啊，我不喝中药他们非让我喝，我想遛弯他们也不让我遛弯，这我就开两句玩笑吗？哎，要不这样，我转院得了啊，您帮帮我，省得我给您添麻烦。
2: 小林，我说你呀，你这方舱医院也是能转院的吗？你也就是症状轻不听话。你看看周围的病友，哪个不是按时喝药按时作息呀？
7: 周主任，周主任，您别生气啊，咱们呀先练太极啊。哎呀， 一个大西瓜一刀切两半，你一半我一半。
2: 小林，我们张院长可是北京来的中医专家，研究了很久才研究出来的汤剂，我们医护人员这么辛苦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治疗新冠患者，你还不配合治疗，你是想一直住下去吗？啊？
7: 哎呦，护士长，我现在就想出院，想回家看看去。吃这个中药，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2: 不可能，你年轻身体好，你觉得没事儿，可你身上带着病毒呢。那么你就是无症状感染者，在你核酸检验正常之前，你哪儿也不许去啊！你必须配合治疗，服从安排。你听到没有？
7: 这不监狱吗？这不是。哎，我跟你说，中药它治不了病。
5: 这位小同志，小林是吧？刚刚听到你说到中医药，今天呢，我正好没什么事儿，咱们一块聊聊。
7: 张院长，你好。住在方舱医院没事干，这整天的太无聊了，就侃侃大山。哎，
5: 没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发表观点的权利嘛。
7: 其实啊，您给我们喝的那个中药还是挺管用的。我们还做操呢，感觉挺好的，挺好的。
5: 是啊。疫情这么一来，我们大家确实都有点不知所措。咱们通俗的说啊，抓瞎了。全世界也都在找特效药，都在研发疫苗。可是呢，那特效药哪有那么好找啊？疫苗也正在研发当中。
7: 啊，对，特效药确实不好找。这个瑞德西韦和这个氯喹是吧？据说也是没有什么用。啊，还有双黄连口服液，那药房里一抢而空。闹了个大笑话。
5: 对呀，疫情当中为了寻找药品，人们会陷入一种狂热。你比如说这个氯喹啊，这是治疗疟疾的药，竟然说有效。国外某个总统啊还支持说这种药有效果呢，结果发现他的女婿是个卖这个的，给他女婿啊当托了。
7: 那这个瑞德西韦管用吗？
5: 这个呀原来是治疗埃博拉的，在咱们国家做了实验，效果呢并不明显。其实在美国做实验也没效啊，为了让它有效，美国人只能把门槛降低，问病人觉得舒服没有，舒服些了，哎，那就有效。
7: 这根本就是违反科研道德的。
5: 是啊，瑞德西韦不但无效还很贵，一天就得7650块钱，要吃14天，一个人那就是十几万呢，这种价格有多少人能承担得起呢？
7: 是这样的，中药的价格确实相对更便宜一些。
5: 事实上，我们中医的方案既廉价又有效，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这点文化自信呢。
7: 是啊。
8: 张院长，那您如何看待中西医谁强谁弱的争论呢？
5: 无聊无知没意义呀。中医和西医的本质都是治病救人，两者之间各有长处短处，如果能够两套医学一起用来治疗病人，那对老百姓不是更好吗？那还有必要分孰强孰弱吗？
2: 张院长，我发现您对中医中药信心满满，这大概就是中医大国手的风范吧。

0: 为人十分随和的张伯礼，只爱在一件事上较真儿，那就是为中医证明。一听到年轻患者对于中医的不信任和诋毁，他决定要郑重地对待。而他的目的，除了给中医证明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希望患者可以树立信心。
1: 我知道大家在方舱里也老惦记外头自己家人怎么样了，朋友怎么样了，老想出去。其实啊，咱们想想，自个儿身上带了病毒，最好就是啊，哎，做好隔离，按照规定接受治疗。等检测结果转阴的时候，你们想留下，那医院还不留你们呢。
0: 张伯礼相信大疫出良药，在中央指导组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血碧清注射液、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三药三方。因证据充分，疗效确切，三药三方被编入国家版诊疗方案。在武汉的十五家方舱医院中，江夏方舱医院是唯一由中医医疗团队整建制接管的方舱医院。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五省市三甲医院的209名中医药专家和医护人员组成国家中医医疗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采取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方法，对轻症新冠肺炎患者开展救治。截止到休舱，中医方舱医院做到了三个零，患者反阳率为零，轻症转重症为零，医务人员零感染，给全国人民交上了一份令人称赞的答卷。而他的负责人就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张伯礼。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人民英雄张伯礼第二集。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张伯礼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2020年9月8日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张伯礼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从2月14日对外开放到3月10日休仓，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564人，中医药团队交出了轻症病人零转重、痊愈病人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3个0的亮眼成绩。一般转重率2%至5%，远低于公认的10%至20%转重率，中医药疗效得到了证明。但是，开始并不是所有患者都接受中医的治疗方案。张伯礼相信，中医专家经过讨论而制作出的药方能够杀灭病毒，但他同时也知道，对于很多入住江夏方舱医院的轻症患者来说，保持健康和积极的心态更加重要。愣头青小林闹的这一场，不过是病人不安情绪的一个表现而已。
2: 胡市长啊，我这儿呢有个事儿找你商量。你看啊，这个小林其实呢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啊，病人的心态很重要。你看，如果病人入住方舱，咱们呢对他们不管不顾，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
3: 啊，张院长，您说到这儿啊，我正好想到一件小事要跟您汇报。咱们收治了一位60多岁的轻症患者方大爷，他被送到咱们方舱之后啊，也是不配合吃药，因为咱们方舱条件相对简陋，洗澡没热水，他呀就跟咱们护士吵了一架。后来呢，又因为别的一件小事大闹了一场。哎呀，最后我一了解呀，原来啊他是想孙子了，但是呢他自己的手机坏了，又不记得家里人电话，联系不上，所以啊他就想着法儿的闹脾气。
2: 是啊，咱们得给咱们的患者呀安排点事儿做，安排的满满的，除了一天练两回操，我看呢还可以有一块读书的，一块跳广场舞的。哎，对了，护士长，咱们务必要帮助这位老先生联系到他的家人呢。
3: 和方大爷一个病房的有一位社区书记叫陈海燕， 人比较热心，也是他跟我说的老人家闹脾气的真正原因。我听说呀，老人的家人症状比较严重，在协和医院正在联系呢。
2: 胡市长啊，您说的这个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儿。你看啊，我们现在医生有了党支部，护士也有了党支部，通过我们党员同志带动，其实呢大家心态就更加稳重了，患者现在不是比较涣散吗？我在想啊，咱们把患者中的党员给动员起来，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哎，建立一个患者的临时党支部，你看怎么样？
3: 哎，行，那我现在就让陈海燕书记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
2: 好啊。
4: 张院长，我是陈海燕，我们武汉的患者都感谢您，感谢北京和全国来的专家呢。
2: 哦，陈书记你好啊。您在外头是社区书记，在方舱医院里您也还是在给大家伙操心呢。
4: 我闲不住，刚进方舱的时候我没问题，有我能做的一定冲在前头。
3: 咱们现在呢是一个病房20个人，就像个集体宿舍。可是呢，因为年龄层次不一样，而且呢来自不同的地域，大家相互不认识，交流又比较少，都闷着个头自己个儿在那儿瞎琢磨，这心理上啊就容易焦躁。
4: 确实是这个问题呢，我在医院里住了3-4天了，刚开始也不熟悉，后来吧，我这性格呀就是爱多管闲事，咱们病友有什么需求都爱跟我说，我就再找医院反映，这么一操心，嘿，反而病情好转了。
2: 对，这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呀，咱们患者的心态积极了，能反过来影响身体的好转呢。我听护士长说，大家伙有什么问题都相信你，我们也希望咱们及时沟通，及时解决问题，避免病人因为生活不方便而产生焦虑情绪。另外呢，我还想交给您一个任务，咱们多多开展一些集体活动，动员党员和志愿者行动起来，对不爱运动的患者咱们也多鼓励他们参与集体活动，好吗？
4: 明白了，张院长，我还真听说了，有些医院患者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还有偷偷跑出去的，这个对于社会来说就是个隐患呢。张院长、护士长，你们放心，我一定竭尽我的能力来执行这个任务。
1: 张伯礼动员了患者陈海燕，在病人当中成立临时党支部，在所有方舱医院中还是首创。然而由于过度劳累，张伯礼胆囊炎发作，腹痛难忍，中央指导组强令他住院治疗，并且在武汉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手术之后，张伯礼的双腿又出现血栓，必须卧床。
5: 张院长，手术非常成功，血栓的问题也不大，但是就是要多休息啊。
2: 休息多久啊？
5: 至少2个星期。
2: 这怎么可能啊？
5: 张院长，您看看，在手术之前您按照规章就应该家属签字，您非得说不用征求家属意见，自己签了字，那现在怎么又不遵医嘱了？
2: 遵，我是医生，我肯定听医生的话，就尽量听。这样，多给我开点药，我自己知道怎么康复。
5: 哎，这可不行啊，必须住院。
2: 哎呀，不用这么严肃，胆囊摘除是个小手术，把我的胆囊留在武汉，咱们也算是肝胆相照了，对吧？
5: 哎呀，那我也得好好观察，确保没有了问题才能出院。
2: 中医把胆呢叫做胆腑，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胆虽然没了，但做决断的勇气不能少，该出院就得出院，一摊子事儿等着我呢。
1: 最后的结果是，手术后第二天，张伯礼就忍着病痛在病床上架起小桌办公。他住院期间写了一首诗：抗疫战犹酣，身样保守难，肝胆相照真，割胆留决断。然后住了1个星期院，就回到方舱来工作了。
6: 你凭什么不让我回家？
7: 现在你的症状只是有所减轻，还不能出院。
6: 不行， 我得赶紧出去看看我家人怎么样了。
4: 哟，老爷子，您别激动，对身体不好，再一个也影响到大家伙了。
7: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吵吵什么呀？
6: 哎呦，护士长来了。没怎么样，我就是想回家看看去。
3: 小李，你说怎么回事啊？
8: 护士长，这位患者想出院，我都已经把政策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没有转阴，出去就是给社区添乱，可是他就是不听。
3: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这位同志啊，咱们方舱医院成立已经有好多天了，我相信你也看到了电视，听到了广播，了解了咱们武汉的形势。啊，刚刚我们这位小护士的态度有点着急，我替他赔个不是了。但是啊，我也真的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们。刚才这位李护士，他已经将近2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忙着接收新病人做登记，还要给每一位患者发药。唉，咱们相互体谅一下，好不好啊？
4: 哎呦，这不就行了吗？让我说呀，老爷子，咱们大家伙都在这里，也是没办法，可也是有缘分呢。我们临时党支部啊，开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待会儿我就给您送2本过来。咱们到时候还可以一起交流交流，排解一下内心的压力，好不好？
3: 患者同志啊，我了解您的心情，朝夕相处那么多天了，方舱里所有患者的心情我们都非常的了解。但是现在呢，确实没法给您办出院，

0: 行，我这真心急，看来我只能给家里多打打电话了。我想给我那大孙子视频，可是我不会呀。
1: 这个事儿啊，您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
2: 还在康复中的张伯礼听说了这件事，马上就安排人联系社区，不仅联系到了方大爷的儿子，还加了他儿媳的微信，约好第二天一早让小孙子跟爷爷视频。
3: 张院长来查房了。
4: 张院长早。
5: 方老爷子，您好啊。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呀、
0: 什么好消息呀、
5: 老爷子，您看这是谁呀、
0: 哎，壮壮，壮壮！
6: 爷爷，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嘿，快了，快了！
6: 爷爷，你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别怕苦，等病好了，爷爷你早一点回家。
0: 好，爷爷听话。
5: 老爹爹，看到了吗？您的孙子盼着您回家呢，您可得好好配合治疗，按时吃药啊。
0: 谢谢你啊，张院长，我一定积极配合，我争取早点出院见我孙子。
7: 爸，我也来支援武汉了，我是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领队，支援您的江夏方舱医院。
5: 好。
7: 那我哪天去您办公室看看您去？
5: 看什么呀？不用来了，你好好工作我就很高兴了，又不能帮我治疗，又不能减轻我的痛苦，你呀就打打电话就行了，免得耽误时间啊。
7: 这，好吧，爸，您身体还行吗？我很担心。
5: 我在这儿被照顾得挺好的，你不用来看我，看好你的病人就行。
7: 我都来武汉了，要不您就先回去休养吧，您要做的贡献由我来完成。
5: 你能有这个孝心呐，我就很高兴了。其实刚做完胆囊摘除手术啊，中医局就想让我回天津，是我坚决不肯。你想啊，这方舱医院刚刚建成，刚铺开打仗，我这个掌舵的怎么能够就这样撤离前线呢？
7: 行吧，爸爸，那你多注意身体，有空咱爷儿俩尽量见一面，要是实在见不着，就只能回家见了。
5: 儿子，你提取患者咽拭子样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防护，啊！
7: 放心吧，爸，在与病毒较量的战场上，我绝不胆怯，绝不退缩。
2: 张伯礼的儿子张磊，是2月21日来的江夏方舱医院。父子俩并肩作战20多天，连个面也没见上。从做人到从医，张磊一直把父亲当作榜样。这位沉稳低调的年轻人，在方舱医院干的是最危险的工作，提取患者咽拭子样本。父子俩在武汉共同抗疫20多天，直到方舱医院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时，两人才在医院门口见上一面，并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上，三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并肩站着，中间是老张，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张，其中一个是儿子张磊，另一个是张伯礼的侄子张硕，一家三位医生同时在为武汉抗疫忘我战斗。直到方舱医院关闭，武汉人民的抗疫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8: 哎呦，老婆，今天感觉咋样啊？
1: 你昨天怎么也没跟我联系啊？你忙什么呢？
8: 昨晚上我开会了。
1: 方舱里开什么会啊？
8: 我们方舱患者组织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晚上几个患者一起搞了个读书会，我闲着也是闲着，就去旁听了一下。
1: 方舱里读书会？
8: 对啊。哎，你们方舱也可以这么整一下。老婆，哎呦，你看你脸色怎么比前两天又差了呢？
1: 哎呀，还可以吧。

0: 天天的跟个废人一样，还能怎么样啊？就是按时吃药呗。今天呢，又加了一味中成药，莲花清瘟片。
1: 哦，昨天睡得怎么样？
0: 有点烦躁，有点失眠，一点过我才睡着。
1: 老婆，我告诉你个办法，还是护士长教我的呢，改善失眠的。耳穴压豆，就是用那个中药籽儿，叫王不留行，贴到耳朵上，然后呢，适当的揉搓一下。我们病房里的有个大哥，他就睡不好，就是用这个办法，效果还挺不错的。你问护士能不能买到？
0: 好，行，我待会儿就去咨询一下。
1: 那不行，你就按摩一下太阳穴，轻轻推拿一下。
0: 你原来不是不信中医吗？你现在怎么也跟我推销起这个来了？
1: 哎呀，咱不是得实事求是吗？我跟你说啊，这次住进中医方舱，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确实是误会中医不能治病了。今天我们病房的主任跟我说，我应该下周就能出舱了。
0: 啊？得了吧，吹牛吧你！我比你早进舱，你怎么可能比我还早出来啊？
1: 真的，我没骗你。不信你仔细看看我的脸色，你看这，我还长肉了呢。
0: 哎，别说，还真是。
1: 那看来我的治疗效果比你还好点儿。
0: 行吧，你早点回去啊也好，家里头啊还一摊子的事儿呢。
1: 是啊，我先把家收拾干净了，然后恭迎老佛爷回宫。
0: 还这么贫嘴，看起来心态还不错。我也有信心了，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1: 那是，我有这个信心。我相信，不仅咱们家，武汉所有人都快回家了。
2: 随着最后一批患者出舱，3月10号，运行26天的江夏方舱医院休舱。这是胜利的前奏，也让人们更加有理由期待那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0: 张院长，生日快乐！
1: 张院长，这是一个难忘的生日吧？穿着隔离服给您过生日，
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谢谢大家，今天确实是个难忘的日子啊！今天下午得到数据，咱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疑似病例首次全部清零，你们说难忘不难忘啊？
1: 哎呀，张院长，真是对不起。您的72岁生日过得这么草率，连个像样的蛋糕都没有。
4: 哎，武汉清零，对我就是最好的祝贺了。
5: 2020年9月8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张伯礼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张伯礼表示，这份奖太重了，是给广大医务人员的。张伯礼始终相信，中医药的贡献注定要被写进历史。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总结了中医救治新冠肺炎的有效做法，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要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为健康中国服务，回报党和国家，回报中国人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我们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0: 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塞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塞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塑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顶尖，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国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
1: 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0: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呢，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
1: 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
0: 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呢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准确判断树干内部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呢，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1: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曾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2号至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上下同心，真抓实干，牢固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
1: 九月的三江源头，天高云阔。吴晓军来到昂塞雪豹小镇，了解小镇建设运营、特许经营等情况，要求当地立足蓝莓生态文化底蕴，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在年都村，吴晓军和生态管护员耕嘎一起聊生态摄影作品，谈家乡变化。当听到耕嘎说要培养好下一代中华水塔守护人时，吴晓军大为赞赏，鼓励他把这份热爱与担当传承下去，带动更多群众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玉树市第五民族完全小学的孩子们用清脆的童声表达对三江源的热爱。吴晓军叮嘱孩子们勤学上进，强健体魄，修身立德，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贡萨寺和丹卡寺，吴晓军勉励僧人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发挥引领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吴晓军还考察了智多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基层卫生院、玉树无废城市建设协同处置中心和玉树市商业街区，专程看望慰问北京原青干部代表。
0: 在三号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吴晓军听取玉树州有关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强调玉树州第15次党代会确定的让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的美好愿景更加可及可感的目标，充分体现出玉树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和担当，全州上下要同心同德，真抓实干，推动玉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把强化理论学习作为履职尽责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以致用，行之合一，在学思建悟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要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高质量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强高原特色农牧业，做优生态旅游，推动飞地经济合作，算电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切实发挥好四管会作用，扎实细致做好引导、服务、管理等工作，更好把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准把握政策，紧盯关键，守牢底线，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犒劳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政务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曹俊参加调研。
1: 九月三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减灾、安全生产、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日常监管管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0: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更好发展，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切实维护广大企业合法权益，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高高水平政务服务，以高质量招商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 会议强调，要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现代化水平，科学划定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提升监管执法能力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系统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强化预算绩效考评结果运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0: 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三北工程总体规划、青海省政务服务事项通用清单2026年版、青海省省级各部门单位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026年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号，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打造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的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田奎、刘大业参加。
0: 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背景及案由，西宁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避暑经济发展和提案办理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提案内容、办理落实情况等深入交流。大家认为，该提案立足全省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大局，紧扣西宁文旅发展实际，选题准、针对性强，为优化城市品牌定位、做大做强避暑文旅产业提供了参考价值。西宁市政府高度重视提案办理，主动对接沟通，完善行业政策指引，补齐文旅基础设施，丰富避暑消费业态，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转化，取得积极成效。西宁作为青藏高原门户，夏季气候凉爽宜人，生态禀赋优越，打造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既是激活生态资源价值、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也是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抓手，对提升城市影响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龚宝扎西指出，西宁市作为省会城市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发展避暑产业基础扎实，条件优越，潜力巨大，要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发挥冷凉气候与高原康养叠加优势，加快培育康养、旅游、文体等避暑加多元业态，依托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短期观光避暑向旅居康养长效业态延伸升级， 要强化品牌意识，做好数据分析和理论支撑，提炼高原避暑胜地核心价值，面向重点客源市场精准宣传推广，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希望广大政协委员继续发挥优势作用，深入调查研究，为打造好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助推我省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0: 会前，宫保扎西带队赴西宁市黄原县24庄阔日月藏族文化街区3033艺术空间车站露营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避暑民宿品牌打造、露营基地建设等情况。
1: 9月3号，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决策和中志办工作要求，回顾总结40年来全省地方志事业取得成绩和宝贵经验，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会上宣读了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贺信，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做了工作介绍，省直单位、基层地方志工作机构、省志办退休干部、在职干部及专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自1986年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地方志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地方志系统紧扣存史、资政、育人核心。

0: 职能，主动服务全省中心工作，两轮制书编纂成果丰硕，年鉴编纂出版质量持续提升，特色制书充分展现青海地域文化魅力。40年来，累计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制书242部，各类年鉴近600卷，地情丛书35部，特色制书19部，方志事业取得亮眼成绩。立足“十五五”新征程，全省地方志工作要把牢史志工作政治方向，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继续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赓续青海文脉，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更大的史志贡献。
1: 2020年秋季一开学呢，共青团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教育厅率先对青海省工作委员会便立足大中小学的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要求，联合推出新学期第一堂团队课，将理想信念教育、家国情怀培育、时代责任教育深度融入到开学育人的场景，以组织化教育、沉浸式学习、精准化引领，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据了解，开学第一堂团队课程内容紧扣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三大主线，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生态环保、民族团结、家国情怀、省情了解、网络安全观等有机融入。小学学段以少先队仪式教育为载体，突出红色启蒙、品德养成与集体主义教育，引导少先队员从养成良好行为习惯、规范开展少先队活动、积极参与劳动实践等日常点滴小事做起，培育少先队员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朴素情感。中学学段聚焦团员意识培育与责任担当，围绕离队入团、学习团史、文明上网素养提升等方面，引导中学生坚定理想、明辨是非、立志成才。大学学段紧扣时代主题与青年发展，深耕专业本领，涵养优良家风，严守网络行为准则，主动投身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产业四地建设的火热实践。
1: 在团队课中，来自我省各大大中小学生的学生代表呢，共同发出了新学期倡议，号召全省各族青少年同心向党，继续奋斗，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青春力量。
0: 9月2号晚，大型现实题材民族舞剧《雪山大地》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吸引1400多位观众到场观看。
1: 舞剧《雪山大地》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杨志军同名的长篇小说，在上海对口元青力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下，由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庆县阿尼马庆艺术团、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原创打造。剧目呢，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的建设为历史背景，以阿尼玛卿雪山草原为叙事空间，聚焦支边干部、医务工作者等扎根高原、服务基层的奋斗历程，真实呈现高原牧区民生变迁与一代代建设者的奉献足迹。
0: 剧中支边干部强巴扎根高原兴办教育，医务工作者苗医生深入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牧民角巴、江毛等顾全大局，全力配合牧区建设发展，各族建设者与当地群众互帮互助，同心共建，在携手奋斗中增进情感认同，凝聚发展合力，生动诠释了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该剧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以质朴写实的舞台表达，生动刻画高原建设者甘于奉献、坚守担当的崇高精神，深刻诠释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作品立足青海民族地区发展实际，深挖本土人文底蕴与时代内涵，以文艺载体具象化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的基层实践。
0: 有关人士认为， 此次亮相国家级文艺平台，既是青海本土文艺创作提质升级的重要成果，也是沪青对口协作以文化助力民族地区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文化繁荣、各民族交融共生提供了优质文艺样板。
1: 9月3号，在省委组织部对口援青办大力支持下，青海省商务厅主动对接东方购物运营团队，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优质的物产资源，谋划举办树商兴农会享青海好物溯源直播专场活动。
0: 东方购物是中国广电行业销售规模最大、渠道最全、最具特色的视频购物平台。平台深耕长三角家庭消费市场，用户消费能力强、粘性高，在产地溯源、品牌内容打造、零售转化运营方面经验成熟，已在新疆、云南、福建、内蒙古等地成功落地溯源直播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助农产销对接模式，取得良好成效。
1: 本次直播统筹省内电商资源与本土助播力量，将高原生态文化、特色产业故事融入到直播全过程，实现品牌传播与产销对接双向赋能，协同增效。活动从省级青海好物产品资源库择优遴选省内30家企业共73款优质产品上线推介，产品以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高原文创产品为主，优先呢选用取得3品一标、地理标志、绿色有机认证的产品，坚持优中选优、源头溯源、品质为先，建立由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前置核验企业资质、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严格把好准入关口。省商务厅会同东方购物运营团队共同审定直播上架产品，同步规范产品的包装标准，压实企业售后服务主体责任，构建从高原产地到消费终端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
0: 省商务厅将持续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深化与头部电商平台务实合作，统筹省内主流媒体、短视频平台、主播矩阵等全媒体传播资源，按照预热造势、直播引爆、长尾引流3个阶段系统谋划宣传工作，生动讲好高原产业故事、产地溯源故事、援青协作故事，持续放大青海好物品牌效应，推动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交易额双提升，为全省产业4D建设注入电商新动能。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听党的声音，
11: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11: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各位听众，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10点到10点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城镇范围内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0: 整齐的队列，铿锵的口号，军营大院里，青春少年与迷彩身影相遇。9月2号，海晏县西海民族寄宿制学校的百余名学生呢，走进武警海北支队某大队营区，一堂别样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在这里开讲。
1: 走进营区，荣誉墙上的过往荣光让同学们纷纷驻足凝望。训练场上，官兵们依次开展队列、对抗、擒敌等科目演示，武器装备现场讲解与实操演示，把书本之外的国防知识鲜活地展现在孩子们眼前。
0: 近距离的所见所感，让孩子们呢在心底里激起了层层涟漪。孩子们深受感触，并表示今天呢，看到班长们训练，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但动作一点不含糊，特别是能亲手摸到真枪，比想象中沉多了。那一刻，我感觉到他们握着的是不仅是武器，而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心里挺震撼的，以后呢，也想成为这样有担当的人。
1: 也有人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看班长叠被子平平整整，棱是棱，角是角，像豆腐块一样，让他明白了什么叫纪律。他们流汗吃苦是为了保护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好好努力，将来能考上军校，像他们一样。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孩子们心中的崇敬与向往。
0: 此次研学活动结合开学契机，将国防教育课堂延伸至军营一线，通过实地参观、装备体验等沉浸式教学方式，有效增强了学生们的国防观念、纪律意识和责任担当，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从军尚武、报效祖国的热情，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实地研学感悟中汲取精神力量，扣好爱国强军思想的第一粒扣子。
1: 截至9月2号，省草原改良试验站专业技术队伍高质量完成阶段性种质资源采集，共采集野生草种质资源400多份，其中禾本科、豆科、沙草科等生态修复与优良牧草占比达70%。
0: 青海湖流域祁连山南麓木里片区及柴旦木盆地呢，是我省重要的草种质资源分布区，蕴藏着丰富的耐寒、耐旱、耐盐碱的抗逆基因资源，对支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8月底呢，正值高寒禾木科、豆科等主要野生草种质资源种子成熟的关键期，

0: 为进一步摸清我省野生草种质资源，深度挖掘优质的乡土物种基因价值，夯实草原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种业振兴的工作基础，省草原改良试验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青海湖流域、祁连山南麓木里片区及柴达木盆地，系统性开展野生草种质资源野外调查与收集工作。
1: 坚持应收尽收、应保尽保、规范有序的原则，开展样线踏查与重点样地调查，提前研判高原气候、种子物候和路线安全，制定分区域分物种采集方案，以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山地草原、荒漠草原等主要植被类型为重点，严格按照草种质资源采集技术规范，压制植物标本，拍摄生境影像，完整记录海拔、经纬度、土壤类型、半生种集群、落盖度等信息，形成了一份资源、一套数据、一图一档的可追溯资料。
0: 据了解，技术团队呢将加快本次采集资源的入库保存与活力检测，规范完成干燥、清选、编号和入库等工作，确保种质资源安全。同时呢，围绕着野生的种质资源开展农异性状以及呢抗异性鉴定和分子评价，深入挖掘耐寒、耐旱、耐盐碱等优质基因资源，进一步加强优异的种质资源共享利用。
1: 9月2号，青海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51名省属国有企业优秀中青年干部迎来系统化、专业化培育，树立全省国有企业干部队伍梯队建设，提质增效。
0: 据了解，培育工程呢是立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省属国有企业长远发展，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企业干部队伍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由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联合组织实施。前期经过反复比选、综合研究、严格审核把关，确定了首批的参训学员，将通过政治素质淬炼、管理能力提升、专业素质夯实以及呢纪律作风锤炼、考察调研学习、跟岗实践锻炼、综合课题研究七位一体的培育方式，系统提升参训学员的综合履职能力和水平。首轮培育工程结束后，原则上每2年开展一轮，通过常态化教育、系统化培育、滚动式培养，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结构合理、敢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队伍。
1: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严守学习纪律，补齐能力弱项，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9月3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残疾人系列项目赛事在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7支代表队100余人参赛，以体育之名共赴一场关于勇气与平等的盛会。
1: 赛事设置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4个项目。在先期完成的徒步项目中，众多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在绿水青山间畅享运动之乐；而在飞镖赛场，选手凝神屏息，手起镖落；盲人跳绳区域，运动员踏着节拍轻盈腾跃；象棋盘前，棋手静思凝神，从容落子。每一个瞬间都生动诠释着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呢，在于其强烈的基层导向，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等项目门槛低、适配性强，被誉为残疾人体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最佳载体。赛事期间呢，西宁市4区的残疾人专职委员现场观摩学习，详细了解赛事组织与项目推广经验。他们深有感触地表示，将把真经带回属地，让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体育带来的快乐与康复红利。
1: 体育是残疾人康复身心、融入社会的重要桥梁。今年以来，省残联深化学听根专项活动，精心组织全国助残日残疾人。

0: 质量发展，让全民健身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特殊的身影。
1: 近日，雪豹主题生态特色小镇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正式投运。这一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规划面积 133.04 公顷，打造出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融合的全新样板。
0: 昂赛乡坐拥青藏高原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生物资源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近十年来呢，当地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展生态监测与本体调查，累计识别142只雪豹、17只金钱豹个体，摸清了区域珍稀物种的资源底数。
1: 据了解，小镇集成七大核心功能，涵盖国家公园门户、沉浸式自然教育、林碳生态示范、蓝莓文化交流、江河源头漂流、生态影像守护、藏族非遗活态传承。项目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带动本地牧民转型为生态向导、本土影像创作者，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0: 小镇的运营呢，也是摒弃了过度的商业化模式，坚守原生态风貌，以静谧自然的游览环境展现三江源生态之美。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表示，小镇可让大众直观感受到三江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唤醒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同时呢，通过生态旅游产业，拓宽牧民增收渠道，助力高原生态保护与社区协同高质量发展。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 举报。

0: 电话09716165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6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源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新车道封闭施工，左侧新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这就北京至西藏高速查克路段杜兰服务区冈木方向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011仗义直奔船高速亚通路段延焕特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卡方向全封闭施工，同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015德令哈芝麻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下方向有山地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
3: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4: 国道227仗义直奔连线同德县河北乡山石下路段公路左侧下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半幅通行。G338海行至天津县孟源县仙敏齐汉开通路段山体不稳定，有持续落石现象，此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G27张掖至孟连县孟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库至吉阳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吨以上的客车通行。以上是国道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4: 今天白天天降，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天降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和阵雨，省内区域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子红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格尔木市、门源、玉树市、囊谦、杂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 国洛南部及囊谦、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6: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7: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8: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9: 标兵就位！
7: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0: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7: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6: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7: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1: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1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7: 爆，
6: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7: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6: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7: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6: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3: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13: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朋友们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

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新的方向》。哎，那《新的方向》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旋律非常开展、非常开阔、舒展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探寻内心的归宿和理想。歌词也是在讲述，人在世事浮沉之中啊，一定要坚守内心的方向，纵然世事 纷繁复杂，我们一定呢，也是不要随波逐流啊，守住我们的本心，向着自己认定的道路坚定的前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华健带给我们的《新的方向》。

非常辽阔的歌声呢，好像仿佛也是推开了一扇心门啊，使人回归自我。其实啊，世间诱惑复杂的事情很多啊，很容易迷失我们前行的脚步。所以说呢，朋友们一定要认清自己内心真正的向往，不盲目的从外界的声音，一定要坚守我们的本心，方能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少秋为我们带来的《天大地大》。哇，听这个歌曲的名字啊，歌曲也是非常格局宏大啊。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恢宏大气，借大地的宽厚啊，歌颂坚韧不屈的品格，传递我们脚踏实地、心怀家国的一种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朋友们一定要扎根现实，不畏风雨，以非常坚毅的姿态呢，直面人生的重重挑战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少秋带给我们的《天大地大》。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郑少秋为我们带来的《天大地大》。哎，那么郑少秋非常高亢辽阔的嗓音呢，也是唤起了心底的豪情啊。做人呢，当如大地一般，要宽厚坚韧啊，不惧风雨的洗礼，立足现实耕耘的啊，一定要练实。立足我们现实的踏实的耕耘，保有不屈的品格，扛住生活的考验，方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硕的成果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老狼带给我们的《青春无悔》。哎，那《青春无悔》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怀旧励志的金曲啊。回望滚烫的青春岁月啊，旋律非常的温润怀旧，诉说着青春当中我们拼搏和遗憾哦，也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曾经的付出都有意义，纵然留下了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奋斗过后呢，依然是青春依旧无怨无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青春无悔》。

好的，和朋友们刚刚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老狼和叶蓓为我们带来的《青春无悔》。哎，那么《青春无悔》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悠扬怀旧的曲调啊，勾起了关于青春的回忆。青春难免会有遗憾，也会有失意的时刻，但那些全力以赴的拼搏呢，都不会白白的流逝啊。认真的走过的岁月呢，无论结果如何，都值得我们坦然的铭记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逆时针》。《逆时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旋律非常舒展的励志作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挣脱我们的束缚，忠于本心的成长感悟。歌词鼓励大家朋友啊，歌词呢也是鼓励朋友们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一定要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的前行。非常流畅的编曲搭配张靓颖非常清亮的嗓音呢，也是传递着坚持自我、奔赴理想的正向的能量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张靓颖带给朋友们的《逆时针》。

张靓颖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干净通透啊，唤醒了内心独立的一种力量啊，也是唤醒了内心独立的力量。生活之中啊，总会遇见外界的一些评判和干扰，其实我们也不必盲目的去迎合他人，守住内心的节奏，坚定自己的方向，从容的断定好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为我们带来的《飞跃》。哇，《飞跃》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气势非常磅礴啊，满含不屈向上精神内核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激昂，歌颂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赞颂不惧艰难险阻啊，奋勇直前的一种信念。厚重有力的演唱呢，也是把迎难而上的豪情展现的淋漓尽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怀揣着不屈的意志，奋力的向前，勇于突破自我，能够跨越难关，实现心中的期许哦。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青海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一个公告啊，为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空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10时至10时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城镇范围内呢，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活、生产、学习一些秩序。特此公告。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娜为我们带来的《为你喝彩》。为你喝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昂扬向上的歌曲啊，赞美拼搏奋斗的可贵，旋律非常的明快大气，歌词呢也是致敬每一个奋力追逐目标的普通人，无论成败啊，敢于付出的人都值得被肯定，传递鼓励和祝福的温暖力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娜带给我们的《为你喝彩》。

为你喝彩，你那婉转大气的歌声呢，也是带来了满满的鼓舞的慰藉啊。人生的奋斗路上不一定啊，每一次都会收获成功，只要全力以赴的付出过，就值得为自己来喝彩，坦然的看待得失，带着热情呢，继续的奔赴下一段的征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

韩红非常深沉浑厚的嗓音呢，也是引人深思啊，真的也是引人深思。在读懂生命的重量之后呢，世事无常态，人生总有起落和坎坷，不要轻易的向磨难所低头，真是来之不易的生命啊！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勇敢的直面所有的困境和挑战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远航》。《远航》这首歌曲呢，也是意境非常辽阔啊，舒缓，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大气，以远航比喻人生的征途啊。 歌词呢，也是讲述了扬帆远航不惧前路的一些风浪啊，不惧前路的风浪，心怀信念奔赴远方。许巍非常开阔的演唱呢，也是传递着勇于闯、勇于闯荡、不惧未知的进取精神。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远航》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许巍的辽阔的歌声呢，仿佛好像让人置身于茫茫的江海当中啊，也是唤醒了闯荡的一种勇气。人生就如同一场远航，海面永远都不会风平浪静的，要做好迎接风浪的准备，紧握心中的一种信念啊，勇敢的扬帆，终会驶向成功的彼岸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轩墨为朋友们带来的《无限》。哎，那《无限》这首歌曲呢，也是流行励志的一首曲目啊，节奏非常的铿锵洒脱，歌词呢也是书写着突破局限、探索无限可能的一种信仰，激励朋友们一定要挣脱自我的一个设限，不惧挑战啊，不惧怕挑战，勇敢的去尝试，去发掘自身藏着的无限潜力和人生的万千的风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轩墨为朋友们带来的《无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胜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二集。
1: 下车了，
2: 哎，慢点啊！
3: 谢谢了，这是车费。
2: 哎，得嘞，谢谢老爷。哎，
1: 爸，我们来故宫博物院干嘛呀？啊，
3: 走，明波。哎，我跟博物院说好了，你陪我到御花园里面走一走。
1: 好嘞，爸。哎，小心门槛啊！哎，慢点。哎，哎，爸，这是故宫的西火场，都是废墟，这没什么看头。走，爸，我们去御花园东面走走吧。
3: 哎，不，我今天呢，就是想带你看看这西火场啊。你看，这儿原来是建福宫，是紫禁城里放奇珍异宝的地方，飞檐斗拱。漂亮极了，
1: 我知道这儿，爸。民国十二年，建福宫大火，烧毁了132间房子，连带着周边的栾衣亭、德日新、延春阁、静怡轩，全都烧成一片灰烬了。唉，
3: 中国的古建筑，多以木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呀。
1: 是啊，爸。
3: 十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担心北平的古建筑遭到战火破坏，我们决定将测绘古建筑作为营造学社重要的事项之一。故宫就是当时测绘的重要古建筑。哦，是你的老师梁思成先生负责的。
1: 是啊，爸，我就是在那时候跟着梁思成先生还有林徽因先生测量故宫的。哎，西火场这儿的平面图我也参与了绘制，也是在那次让我认识了您还有冬梅。我还记得十年前的那天。
4: 哎，徽因，帮帮我，西火场这边我还要再复制一下。
5: 思成，你稍等一下啊，我把手头这幅手绘图做完就过来帮你。哎呀，
4: 建福宫被烧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你看，从清朝画师的画作中看，建福宫飞檐斗拱，精妙绝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啊，比我手里画的

0: 精妙的多，可现在连图纸都没留下。哎呀，恐怕再难复原了。我绘制建筑图样的时候，也经常感慨，怎么如此巧夺天工？可惜啊，自古以来我国重文轻工，建筑工匠的地位不高，连识字的都不多，基本上。
1: 没有留下纸面的材料，
0: 思成，你说这些皇家建筑，不都出自这些匠人之手吗？
1: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这些青年建筑家来填补中国古建筑学科的空白。
0: 思成，画好了。
1: 哦，
0: 你看，
1: 我看看。 哎呀，慧音，你的手绘图真是美轮美奂，既有西方的严谨，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古意。只可惜，美国宾州大学不给女士颁授建筑学学位，真是可惜了。这是要载入史册的测绘图啊！
0: 好了，思成，我们快复齿吧。嗯。
1: 哎呀，好一对中国建筑界珠联璧合、琴瑟和鸣的神仙眷侣呀！
2: 朱老先生，哎，子成、
1: 慧音，这故宫测绘的怎么样？还顺利吗？
2: 啊，朱老来的正是时候，平面图基本完成了。哦，
1: 但有一些特殊的手绘部分，那是精细活，还得需要一些功夫。嗯，
2: 明博。
3: 雷师傅，把测绘图纸拿过来，请朱老先生过目。哎，来了。啊，朱老先生，您请看。啊，这测绘图真是精美绝伦呐！啊，自称徽音贤伉俪。 你们为中国古建筑的测量研究找出了一个方向啊！哇，谢谢你们！哎呀，朱老，
0: 朱老先生，
1: 要说感谢，第一个要先感谢你。
0: 是啊，
1: 要是没有你的经费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哎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启动呢。也要感谢我们测绘队的师傅。哎，你们俩过来。
4: 哎，
1: 朱老，
4: 啊，
1: 这是我的学生张明博。
4: 朱老先生，您好。哦，
3: 张明博，张明博，我听说过你呀。哦，两广总督张明琦的儿子，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啊，也是思成的爱徒。
4: 朱老先生，你是中国古建筑领域领头人，明博仰慕您很久了。
3: 哎，我已经老喽，将来。
4: 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学科，还是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啊，朱老，这位是雷玉辉。哎，我猜猜看，你是样式雷的后代。
3: 朱老，
4: 您好眼力啊！先父啊，曾是样式雷第七代传人，在下雷玉辉，不成器，学艺不精。
3: 算不得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不过就是一介普通的工匠，惭愧惭愧惭愧。
2: 雷师傅，您别这么说，这么精美的皇宫，都是你们样式雷这样的能工巧匠做出来的。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的建筑学科，要向你们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
3: 哎呦，你们都是做学问的，可别这么说。哎，雷师傅过谦了，一家样式雷。
4: 半部古建史啊！我们营造学社的测绘，还要仰仗你多帮忙了。哎呦，您客气，您客气。
1: 朱老说的好啊，玉辉，你们样式雷家族的设计理念，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建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老先生，你们过奖了。这样，你们先聊着啊，我到那边复复齿。
3: 好，好，好。哎，思成啊。

0: 有慧音帮你，还有这些青年才俊协助，何愁做不成大事啊？哎，冬梅呀，
1: 哎，
0: 你过来，认识一下两位建筑学家。
1: 见过两位老师。
0: 小女冬梅刚刚从美术学校毕业，思成啊，哎，冬梅对古建筑感兴趣，还懂拍照，能不能把她留在这里？
2: 给你打打下手呢？欢迎欢迎啊！我们正需要一个摄影师呢。冬梅妹妹，测绘和摄影都要爬着脚手架，你不害怕呀？梁先生、林先生，你们放心，我不怕。爸，10年前，因为跟随导师梁先生参加古建筑测绘。
0: 让我开始了解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也让我认识了您和冬梅。如今，我和冬梅的女儿妞妞都已经5岁了。是啊，所以我这心里头为难呢。出于私心，我当然希望你能带着我的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避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可是呢，作为营造学社的一员，我实在是担忧啊！这些带不走的国宝古建筑，毁于日本人的炮火，那就愧对祖先了。
2: 爸，这就是您带我来西货场的原因吧？是啊。
0: 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觉得如今山河破碎，为何还要耗费精力做这些古建筑的测绘？可是，这建福宫已经烧成了一把灰，我怕在我有生之年，这紫禁城、这北平城都要重蹈建福宫的覆辙呀！
2: 是啊，是啊，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以木构为主，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会把整座建筑化为灰烬。可是爸，现在北平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留在这里连自身都难保，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北平是被日本人占了，人虽是可以走。 但这些国宝是带不走的，我要留下，我不走了，守着这些宝贝。明波，我希望你也能留下来，帮我主持着测绘工作，为这些国宝建筑留存真迹，万古长存。 我们建筑家虽不能像将士一样上战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北平这故都的文物留存给后世。爸，可是妞妞和冬梅怎么办？
0: 他们可以走，爸。 但是，明波呀，你是我们营造学社的一员，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孩子，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话，好吗？
3: 想一想，哎，世昌、明博，啊，哎呀，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呀，你们赶紧回家，日本人要征用你家的房子。
4: 什么？啊

0: すごい。这就是太和殿。大将军，这个中国皇宫的建筑模型，素晴らしい。让我看一眼。
1: 不要碰坏了，ヨダ君。
0: はい。
1: 这可是北平的皇家工匠杨世雷给我制作的。
0: 哎，大将军，你的索隆计划打算如何在北平城里布下风水阵，压制住中国人的流脉呢？
1: 喂，ヨダ君，索隆计划可是我们主机关的秘密。
2: 大赵长官，有客人来访。
1: 什么人？
2: 建筑师张明博。
1: 哦，请他进来。
2: 哎，得嘞。
1: ヨダ君，失礼します。我有重要的客人。
0: はい。じゃあどうぞ。
2: 大赵长官，客人到了。
3: 大赵。
1: 喂，明博君，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请坐。
3: 嗯。
1: 喂，妮妮，把今年刚采制的抹茶泡给明博君，请他品尝。
2: 哎，得嘞，年轻好吧。
3: 大赵，不用忙了。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1: 明博君，我们是老同学，有事等一下再说。你先过来看看我的新宝贝。
3: 啊，太和殿的烫样，这手艺是……大赵，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1: 你看看里面的两架结构，内掩彩画式呀，我去太和殿实景考察过了，消息简直一模一样，制作精巧极了，这可比我们大日本的京都更精美啊。
3: 这是样式雷的烫样，通过烫样可以看到太和殿从整体到细部的基本情况。
1: 明博君好眼力，看来你对古建筑研究很深啊。
3: 这是样式雷的雷玉辉做的吧？
2: 哎，茶泡得了。哎，您二位慢用啊。
1: 明博君，先品茶，请。哦，好茶呀。这是我们大日本独有的玉露茶。明博君，如果不是你来，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喝呢。
3: 大赵，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你说这建筑烫样吗？是谁做的很重要吗？啊，反正它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3: 是啊，不重要。现在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有什么东西拿不到吗？即使拿不到，抢也能抢到啊。
1: 明博君，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为你岳父的房子的事来找我吧。
3: 大赵先生，我问你，我岳父家住了几代人上百年的老宅子，你们说要就要，这还有天理吗？
2: 哎，大赵先生，怎么了这是？
1: 没事，你先下去。
2: 哦，得嘞。
1: 明博君，朱先生的房子恰好在宪兵的驻军范围内，军事重地不宜居住，所以就要出钱购买。明博君，你说抢就不好听了吧？
3: 出钱购买20多万大洋的房子，你们只用区区10万元购买，这种买跟抢有区别吗？而且所有的书籍文物资料都不能带走。这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哦，就因为我岳父拒绝当你们所谓政府的官员，你们就这么对待他？
1: 哦，你误会了， 我们对朱先生一直是敬重的。当然，如果朱先生愿意和皇军精诚合作的话，那么皇军不仅可以远物奉还，还会加倍补偿。
3: 不必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件事。
1: 林伯君，据我所知，营造学社的人都已经流落四方，你们营造学社想在北平搞测绘，恐怕连个主持测绘的人都找不到吧。
3: 不，还有我，我难道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1: 你不是要去香港吗，林伯君？你应该去香港的建筑事务所当合伙人才是，怎么非要回来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3: 你错了，大赵，我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主持古建筑测绘。
1: 那你？
3: 对，比起香港，北平更需要我。

0: 哎呦，张先生，哎，雷师傅，
1: 您不是去美国留学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刚回来不久。
1: 神了嘿！哎，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猜的。
1: 不可能，我在这儿啊，没人知道。哦，您上我家里去。也不对呀，我老娘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是去过你家看望你母亲。
1: 他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哦，难道是那小日本？你是说大沼一郎？啊，真是他呀！这他妈狗日！哼，雷师傅，我在他那儿看到您做的太和殿烫样，嘿，您最近的手艺有长进啊。哦，不过，比起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你还得。
0: 再长进长进。哎呀，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这汉奸的名头啊，算是落下了我。
1: 雷师傅，您不是汉奸，您是一条汉子。您给大沼一郎做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不能任意调整，是不是？
0: 嘿嘿，这都让您看出来了。<笑>
1: 汤样制作的简易性是建筑模型的修改很方便，但是前提是采用可更换构件才能实现。你给大沼一郎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是固定不可拆卸的，你留了一手，<笑>
0: 服了您了，我的哥哥哎，<笑>当然得留一手了。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哪能随便给小日本啊？<笑>哦，对了，张先生。
1: 您找我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您尽管开口。
0: 那我就直说了。雷师傅，当年梁思成先生带我们测绘的古建筑资料，遭遇水灾被毁，我们营造学社要重新组织测绘队，对北平的古建筑进行重新测绘。我想请你来帮忙。
1: 张先生，您瞧得起我姓雷的，咱哪能给脸不要脸啊？
0: 不过，张先生，现在兵荒马乱的，能走的都走了，您怎么还跑回来搞测绘呀？兵荒马乱的，所以才不能走啊！万一日本人炮火不长眼，把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都给毁了怎么办？你们样式雷几百年，造了半个北京城，我得把你们的手艺工艺都给留下来呀！哎呀，
1: 张先生，您。 你说这国难当头的，您想的不是自己，竟然是这些。
0: 雷师傅，这国难当头，总要有人替国家、替民族谋划。不过，这个人不是我，是我的岳父朱老先生，他是营造学社的社长。

0: 他比我想的深远。他说，我们建筑师不能像军人一样扛起枪保家卫国，那我们就以笔为枪，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记录下北平这些古建筑的文献资料，以防万一。北平沦陷了，但是我们的国家不会亡，我们得为子孙后代把这些国宝留下来呀。
1: 就凭您这句话啊，张先生，我跟着您干，绝不含糊。
0: 好，雷师傅，那我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
2: 张先生，不过我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每天多打一碗饭？
1: 不是，我少吃点也行啊。
2: 我就是想带回家给我娘吃，北平现在这粮食太紧缺了。
0: 雷师傅，您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饿到您的娘心。
1: 好，我跟着您干。
0: 雷师傅，您愿意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二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新中国，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师傅，今天的猎物好食材，推荐一下。
3: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
4: 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5: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拨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 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
3: 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6: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
3: 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 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7: 我们的服务范围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 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
8: 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9: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0: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 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

0: 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 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

0: 群众安全返程。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4: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5: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 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0: 动手，
13: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2: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5: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5: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4: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5: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5: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吴晓军在玉树州调研并座谈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录音报道，党建破冰起新局，善治花开暖高原。青海省属国企及驻青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发布，元青助力青海好物溯源直播专场启动，青大一号紫花苜蓿成功攻克3800米高海拔种植难关。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惠及2556万人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全球过半人口的亚洲面临增长模式的转型考验。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今天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深化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和全国区域协作帮扶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绩，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推动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天津元青指挥部、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天峻县、马多县、海西州、海北州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晓军指出，十四五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支援协作省份、帮扶企业单位、广大元青干部人才大力支持、无私奉献，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党中央持续加大对青海支持力度，充分体现了对青海的关心厚爱。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推动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定点帮扶工作迈上新台阶。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做好支援协作帮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支援协作帮扶的重大政治意义，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补齐产业、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帮扶工作由书写向造血转变，由单向授援向双向互惠转变，形成互利共赢新格局。要突出抓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民生实事等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用好市场机制，激发内生。

0: 生动力，推动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用好协作帮扶力量，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任务，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支持原青干部人才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好闽宁协作友谊经验，树牢一盘棋思想，有效利用园区共建、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数据园青、消费帮扶等模式，提高产业和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创新劳务协作机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实施好人才双向培育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懈努力奋斗。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张锦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曹俊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9月2号到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上下同心，真抓实干，巩固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九月的三江源头天高云阔，吴晓军来到昂赛雪豹小镇，了解小镇建设运营、特许经营等情况，要求当地立足蓝莓生态文化底蕴，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在年都村，吴晓军和生态管护员耿嘎一起聊生态摄影作品，谈家乡变化。当听到耿嘎说要培养好下一代中华水塔守护人时，吴晓军大为赞赏，鼓励他把这份热爱与担当传承下去，带动更多群众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玉树市第五民族完全小学的孩子们用清脆的童声表达对三江源的热爱，吴晓军叮嘱孩子们勤学上进，强健体魄，修身立德，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贡萨寺和当卡寺，吴晓军勉励僧人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发挥引领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吴晓军还考察了智多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基层卫生院、玉树无废城市建设协同处置中心和玉树市商业街区，专程看望慰问北京原青干部代表。在三号下午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吴晓军听取玉树州有关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强调玉树州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让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的美好愿景更加可感可及的目标，充分体现出玉树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和担当，全州上下要同心同德，真抓实干，推动玉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把强化理论学习作为履职尽责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军铸魂，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学思建务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要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高质量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强高原特色农牧业，做优生态旅游，推动飞地经济合作、算电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切实发挥好四管会作用，扎实细致做好引导、服务、管理等工作，更好把广 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准把握政策，紧盯关键，守牢底线，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曹俊参加调研。
0: 听众朋友，基层强则治理强，基层稳则全局稳。党建破冰，破的是基层治理的陈壳顽疾，聚的是扎根高原的民心力量。近年来，海南州持续树牢大抓基层、大抓党建的鲜明导向，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最基层，以点滴民生实事扎实治理举措，治理基层虚弱散顽疾，书写党建赋能高原基层治理的崭新答卷。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苟廷君发来的报道。
2: 正午时分，在海南州同德县嘎巴松多镇贡麻村互助幸福院，老人们正在享用热气腾腾的午餐，整洁的院落暖意融融。饭后闲暇时光，老人们闲谈唠嗑，分享家常，处处洋溢着安稳祥和的烟火气息。海南州同德县嘎巴松多镇贡麻村村民华倩多杰：
3: 现在每天到幸福院来比待在自己家里更热闹，大家还能一起说说话，日子越来越好了。
2: 高原牧区牧民居住分散，服务半径大，为破解牧区养老难题，同德县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幸福院模式，通过党支部牵头统筹阵地归口管理，党员群众全员参与，坚持村里事村里办，群众事贴心办，让村级幸福院成为牧区老人安心养老舒心生活的暖心家园。海南州同德县嘎巴松多镇贡麻村党支部书记龚宝杰：
4: 我们把村里有意愿的老党员、热心群众、返乡大学生组织起来，按照一对一、多对一模式与每位入住老人结成帮扶，专人定期上门提供生活照料、代购代办、打扫卫生等服务，就是要让党组织贴近老人，群众有需求，第一时间就能找得到组织。
2: 民生服务的提质升级，只是同德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缩影。立足牧区地域特点和基层治理实际，同德县构建五抓赋能、四强固本、三平增效的五四三工作机制，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全面激活乡村治理效能。海南州同德县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马央吉：
5: 一手抓服务群众办好民生小事，一手抓建强队伍壮大产业优化考核，用务实管用的举措健全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夯实基础工作，提升队伍素质，全方位推动基层党建提质，乡村治理提效，群众幸福提党。
2: 单点突破彰显治理温度，全域统筹筑牢发展根基。近年来，海南州构建一加五加 N 党建组织架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纵向贯通州县乡村四级，横向覆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乡风文明各领域，持续把党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乡村振兴发展优势。海南州委组织部副部长苏玉奎：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打通党建工作与基层服务的融合通道，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内生活力。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龚宝扎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永恒任务，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还需久久为功。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做到省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建言出实招。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为民履职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履职管理，将有效举措、成熟做法、鲜活经验等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履职的内生动力，切实以政协之能服务全省大局，以协商之力助力发展大事。
1: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报道。9月4号上午，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青海省属国企及驻青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发布会，并为21家驻青央企、5家省属国企颁发社会责任纪念奖牌。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青海省政府等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蓝皮书的发布是首次对驻青央企、省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成效的集中展示，系统汇集了驻青央企、省属企业扎根高原、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多年来，各驻青央企、省属国企扎根高原、服务青海，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等战线交出了优异的责任答卷，展现了央企国企担当。“十四五”期间，广大驻青央企围绕产业四地建设，聚焦能源电力、盐湖化工、基建交通、数字算力、矿产资源等重点领域，完成投资2843亿元，累计上缴税费893亿元，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多个领域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1.2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37个，全省国有企业统筹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土地沙化治理、水土保持、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矿业企业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年均增速分别达5.7%、22.6%，累计上缴税金426.7亿元。深度参与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农牧区产业提质增效，各族群众致富增收成为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万书伟报道。新学期开启，一堂主题为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的开学第一堂团队课，在我省各地大中小学同步开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立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把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融入开学第一课，为全省各族青少年送上一堂沉浸式思政教育课。在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们观看了开学的第一堂团队课，围绕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主题，课程聚焦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三大主线，将红色文化、省情教育、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网络安全等内容有机融合，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全学段，结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成长特点精准施教，让红色思政教育浸润新学期校园育人全过程。针对高校青年群体，本次团队课紧扣时代主题与青年发展，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省情实际，引导青年学子深耕专业本领，涵养优良家风，严守网络行为准则，主动扎根高原，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担当，践行报国初心。本次团队课坚持分层育人、循序渐进，在深耕高校青年思想引领的同时，聚焦中小学青少年成长启蒙，筑牢全学段思政育人根基。其中，中学学段重点强化团员意识培育与责任担当，通过团史学习、离队入团教育、文明上网素养提升，引导青少年坚定信念、明辨是非、立志成才， 小学学段依托少先队仪式教育，开展红色启蒙、品德养成和集体主义教育，让红色种子根植少年心底。团队课中，全省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共同发出新学期倡议，号召全省各族青少年同心向党，接续奋斗，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青春力量。本次全省统一开学团队课是我省落实为党育人根本任务、推进党团队思政一体化育人的重要探索。课程创新组织化教育、沉浸式学习、精准化引领，全方位夯实青少年思想道德根基，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学期，建功新征程，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青海台消息，9月3号，在省委组织部对口原青办支持下，省商务厅联合东方购物平台举办树商兴农会讲青海好物溯源直播专场活动，借助头部电商渠道推介青海特色物产，深化原青产销对接。东方购物拥有成熟的溯源直播运营经验，已在多个省区落地助农直播项目。本次直播从省级青海好物产品资源库遴选30家企业的73款产品，以高原农畜产品、文创产品为主，优先选用拥有三品一标、地理标志等认证的优质产品。活动严格落实市州商务部门前置核验、双方联合审定上架产品机制，完善包装标准与售后服务，构建产地到终端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省商务厅将统筹全媒体资源，分阶段做好宣传推广，讲好高原产业、产地溯源和原青协作故事，持续放大青海好物品牌效应，为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电商新动能。
0: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孔维东报道。今天，省生态环境厅举行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活动中，来自水泥、矿业、铝业、能源、材料等产业相关的9家生产企业代表，就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引进固废资源处置项目、拓宽消纳途径等热点问题提出疑问和诉求。由生态环境厅主要领导带队的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厅土壤和固废管理处、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中心等相关处室负责人予以现场答复和持续跟进服务。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厅于今年7月启动，围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目标的街访活动，并于每月的第一周常态化举办，旨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沟通，了解企业环境管理中的堵点难点，以高水平生态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记者江平、米斌报道。9月4号，我心中的生命树网络正能量作品征集展示活动颁奖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依托生命树聚集传播影响力，面向全国征集原创作品，传播江源生态正能量，讲述新时代青海故事。活动自启动以来，累计收到全国各地投稿作品1596件，涵盖文字、图片、音视频三大类别。众多创作者立足江源大地真实场景，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青海生态变迁、基层坚守与人文风貌，经过文艺创作、摄影摄像、新闻传媒等领域专家多轮严谨评审。本次活动共评选出三大类别18件获奖作品，两家优秀组织单位，其中一等奖3件、二等奖6件、三等奖9件，进一步丰富青海生态文化传播载体，凝聚起全社会守护三江源绿水青山的正能量。
0: 青海台消息，由海南州同德县青大一号苜蓿科技小院自主选育的青大一号紫花苜蓿新品种，在果洛州马沁县草种繁殖场顺利实现安全越冬，越冬率突破85%，成功攻克海拔3800米高寒牧区规模化种植技术难题，填补高海拔优质饲草选育空白。紫花苜蓿被誉为饲草界精品肉食，不仅是畜牧业优质高蛋白饲草，更是修复退化草地、治理黑土滩、稳固高原生态的核心草种。 这次新品种顺利驯化落地，充分展现了青海科技小院深耕高原农牧业，以科技破解产业短板的实践成效，为高寒牧区饲槽稳产保供、生态修复治理、推动草畜平衡发展提供优质种质支撑。
1: 听众朋友，由青海省委宣传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创排，历时半年精心打磨的《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首场演出将于今晚

0: 19:35在青海卫视播出，欢迎您收听收看。
1: 下面请听省内简讯。近日，格尔木康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顺利通过西宁海关注册审核，成功取得出境水果包装厂注册登记资质。此前，企业已顺利拿下出境水果果园注册登记资质，两项核心资质全部落地，标志着柴达木枸杞鲜果从源头种植、标准化分装到合规包装、出口通关的完整链条全面补齐，打通了鲜果出口关键堵点。
0: 金秋九月，果洛州斑马县4700多亩黑青稞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当地群众抢抓农时，加紧收割。近年来，斑马县立足高原生态优势，不断扩大青稞种植面积，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先后开发出青稞炒面、酸奶等系列产品。斑马黑青稞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证书。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执法个人。十五五期间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1: 当前，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站点规模已扩展至7569座，为国土规划、生态保护、林草监测、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有力推动北斗规模化应用。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9月4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亚洲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和创新的很大一部分。如今推动亚洲崛起的驱动力正在发生转变，贸易日趋碎片化，能源安全令人担忧，人口老龄化加剧，生产率增长愈发难以维持。
1: 美国商务部9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0: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他说，该法案体现了亚美尼亚人民的意愿。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虽然不会烧菜，但火锅太容易了。在他的指挥下，大家伙将冻品装盘，将锅子刷洗，将蔬菜清洗，很快就像模像样的摊满了整个料理台。这个时候锅底刚好煮沸了，其他人都用筷子，唯有安迪用刀叉。等第一片涮羊肉美味入口，安迪得意地笑出声来。
1: 烹饪挺简单，也不费时间，可以学。
0: 樊胜美反应速度一流。
1: 哇，你该不会是为了魏兄打算洗手做羹汤了吧？是的，吃饭店太麻烦，耗时间，而且还不自在。魏兄呢，又常常遇到熟人，就得走开一会儿，弄不好还得喝酒，不像在家，滚着趴着站着都行。哎，你们知道除了火锅以外还有什么简单易学的？
0: 关雀儿接话。
1: 我会煮粥煲汤，但是炒菜有点难，煮菜挺费时间的，不是什么菜都像火锅那么容易。我看我妈妈经常在厨房里钻一个多小时才弄出几道糊口的菜，如果是煮复杂一点的，只有等星期天，有时候周末一个早上都耗在厨房里了。
0: 看到安迪脸上显出犹豫，樊胜美趁热打铁。
1: 嗯，还是小关的煲汤煮粥最实惠，家里有个谁生病劳累的，喝汤吃粥是最应景的。炒菜之类的嘛，你有这时间还不如赚钱养保姆或者叫外卖，现在服务业发达，什么都能吃得到，唯有清淡可口的汤粥吃不到。哇，我们的魏兄好有福气啊。好，那我就投机取巧，就汤粥了，回头我上网去找一找。
0: 邱莹莹憋呀憋呀，她实在憋不住了。
1: 安迪，我有血泪教训一定得告诉你，你千万别对男人太好，即使你很想对他好，一定要像挤牙膏一样的一点一点的给，否则他就会轻贱你，很快就厌倦你了。这是樊姐当初教育我的，现在变成了我的经验，我告诉给你听。我知道你肯定会像我当初一样说某某某是个例外，实话说例外的凤毛麟角，不例外的才是绝大多数呢。你比我聪明，相信你恋爱上面不会比我笨，但是我有话说前头啊，你们都不可以跟魏兄透露我说的话，要不然魏兄以后请客的话就没我的份儿了。
0: 安迪想不到邱莹莹会拿最难堪的那段往事来提醒他，不禁有点感动。
1: 小邱，非常感谢你，我在美国也看了不少杂书，好像也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说法，不过我想情不自禁的流露感情也不是坏事，如果遇到很喜欢的人不放开去爱他，那感觉就是打了折扣，那么和遇到不算太爱勉勉强强可以爱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算计太多会不会又失去爱的感觉呢？于是导出一个问题，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换句话说，是我选择天长地久还是曾经拥有？我当然选择天长地久，但是天长地久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真爱。如果马马虎虎的爱，三心二意的爱，不如不要天长地久。单身的日子并不难过，如果对方因此轻贱我，那就理智的分手，早分好于天长地久的纠缠不清。
0: 关雀儿举了一下手。
1: 我顶安迪，但是就是比较容易受伤。
0: 安迪毫不犹豫地想到他因为情伤而发疯的妈妈。
1: 从人类趋利避害的特性出发，是不是应该减少对感情的投入，甚至是回避感情，以避免受伤致发疯或者是自杀的可能？然而机遇和危机并存，有必要理智地获取统计数据，以取得各种可能性的概率，然后再下定论。
0: 安迪将目光投向资深 HR， 同时又是22楼显而易见的情感专家樊胜美。
1: 所以求教樊小妹。
0: 樊胜美被安迪的问题给绕晕了，但她还是直奔属于她的语境。
1: 爱情之中呢，投入越多受伤越深，而更加悲催的是投入多少完全听天由命， 所有的结局在你爱上一个人的瞬间已经注定了，你根本无法控制你的内心，爱谁爱多少怎么爱，其余的各种手段手法这都是旁枝末节，旁枝末节无关宏旨。当然了，作为一个30岁还做宅女的失败者，我建议你们把我的话当反面教材。
0: 樊胜美此言一出，安迪当即推翻了心中的恐惧。樊胜美性格如此，她在工作中不愿意担当，在其他方面又何尝愿意担当了呢？无担当不作为，被动地对待爱情，那么结果必然成为未知数。可见爱未必意味着受伤。只是樊胜美山庄一行之后意志消沉，安迪打算等事情过后再跟樊胜美谈谈。邱莹莹却是举起了红酒跟樊胜美说，
1: 樊姐，你经历最多，我还是听你的。
0: 关雎尔连忙在下面踢了邱莹莹一脚，这话不是往樊胜美伤口上撒盐吗？邱莹莹猝不及防，愣愣地看向关雎尔。
1: 关关，你踢我干嘛呀？
0: 于是樊胜美也看向关雎尔，关雎尔大窘。
1: 第二天，安迪问关雎尔怎么样才能让樊胜美从山庄的事件中摆脱出来。关雎尔想了一会儿说，安迪姐，我不知道这个答案该不该说。樊姐喜欢挤入富贵云集的地方玩，以前每次玩回来都挺高兴的。安迪即使在开车依然禁不住回眸看了一眼关雎尔。这个倒是好办，年底了聚会很多，可是我认为即使人与人应该平等，这社会还是有阶层之分的，无视阶层只会碰壁，努力做事克服阶层的局限，这才是办法吧。很多时候所谓阶层只是心中的一片魔障。那要多少修为多少底气才能游刃于实际存在的阶层呢？而现在的许多所谓阶层实际上是只敬罗长不敬人，即使自身心理建设足够又有什么用呢？安迪心里明白，关雎尔就山庄事件在发表感想，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安迪才知道原来关雎尔的小脑袋瓜里很有想法。
0: 曲小潇终于等来了一个晚上无应酬的日子，他绝对想不到看眼罩医生会有这么难，而更想不到招标方竟然会毫无底线。他周一开始接待打着资格审查大旗前来海市的招标方，陪吃陪喝陪玩。他们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不谈公事不谈公事啊。曲小潇只得向他爸请教，要怎样才能让那帮昧着良心白吃白喝的龟孙子谈正经事呢？曲父说，小潇啊，唯有给他们加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情势已经变得明朗了，这就是一场看谁有料并舍得给料的竞争。
1: 哎呀不行，再给料的话就毫无利润可言了。
0: 曲小潇当场算账给他爸看，毛利多少减去公司各种消费之后又是多少，这个最后的多少决定给料的多少。曲父抽出案头的铅笔，在最后那个数字周围画了个圈，就这个数，生意做到现在谁都知道成本是多少，你的公司运作在那些个老江眼里那都是透明的，不如你一口气给足这个数，跟他们混成兄弟，让他们对你打开大门，实际利润嘛等交付的时候来日方长。曲小潇发现这个铅笔的圈圈特别黑，他抽来爸爸手中的笔一看，果然是二 B 铅笔啊，呵呵，难怪这主意出得如此之二。但就在曲小潇将腹诽化作语言之前，他忽然明白了爸爸此话的意思，于是他眼前豁然开朗，他拿着二 B 铅笔在数字后面画出减20万，
1: 这样显得我们也有赚，
2: 但我们大方，够朋友，而且绝不会想到在交付的时候做手脚。好，我跟工程师再谈谈去。
0: 曲小潇在招标审核小组到来期间，忙得索性在小组成员入住的酒店旁边一家酒店开了一间房，方便人家随叫随到，又给自己省出路上的时间，多做事儿，多睡觉。因此，他根本没时间回22楼的家，更不用说感受到22楼众邻居对他的疏远。自然，他也不会想到那些人会如此经不起一场小小的玩笑，还会有疏远他这么一出。反而是关雎尔见曲小潇久不回家，还以为曲小潇是内疚了，连家都不回，不好意思跟大伙见面。与大伙一说，他与安迪两人心里不知不觉就原谅了曲小潇。等终于送走那帮审核小组成员，曲小潇在机场的停机坪就忍不住发短信给赵医生，宣告他终于有时间复诊了。可是一直等到曲小潇下了机场高速，他都没等来赵医生的回复。但再不正常都无法阻挡曲小潇花痴赵医生的心，他又不是不知道赵医生在哪工作，直接找上庙门就是了，怕什么呀？
1: 令曲小潇想不到的是，他竟然一早找到了手术室门外，同样等在门外的还有扶老携幼的病人家属。曲小潇看病人家属不是哭哭啼啼就是目中无光，就猜到里面肯定是情况严重。这个档口若是贸然打听状况，弄不好就成了这些家属的出气筒。因此曲小潇只是耐心等待，什么话都不说。但是曲小潇心里很兴奋，一想到赵医生戴着个大口罩，在无影灯下只露出两只好看而严肃的眼睛盯着刀光剑影，曲小潇就有点想入非非了。这一等就是3个多小时，曲小潇都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这么好的耐心，不吃不喝，而且是穿着半高跟鞋站着，足足等了3个多小时。期间最多是接几个电话，发几条短信，而为了逮住赵医生，不让这个机会再次溜走，他一步都未曾离开。先于赵医生出现的是不幸消息，曲小潇一听就头大了，赵医生会不会被家属追着打呢？此情此境之下，曲小潇竟然意外的没有想到医生就是合法杀人的职业这种玩笑话。他是真心的为赵医生担心焦虑了。又等了一会儿，终于等来了赵医生。和赵医生一起出来的还有其他人与推车，另外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在给家属做解释。而曲小潇看到赵医生黯然耷拉着脑袋，显然在为这么一起不成功的手术难过。他依然不敢吱声，也不敢现身，就那么远远地望着赵医生。不知道为什么，曲小潇一向非议孬种，见不得男人垂头丧气，可是看到这样的赵医生，曲小潇却是真心心疼了。又等，终于等到赵医生进了电梯，然后出电梯，最后落单，落寞地走在走廊上，曲小潇才追上去轻轻地呼唤一声赵医生。等赵医生有点滞后的抬眼看他，那眼神如此让人心醉，曲小潇才克制着情绪轻柔地说，赵医生，我是小曲啊。
0: 小曲。赵医生接了曲小潇无数短信，终于见识到这个小曲本人了，原来是这么一个精灵般的姑娘，她都不记得收治过这样一个病人。赵医生不由自主地将眼睛往

0: 那几天我真的是绝望极了。
1: 没事，就好。赵医生有点茫然的在这四个字中间顿了顿，说着，他又转身开路去他的办公室。曲小娇又不吱声了，乖巧的跟在赵医生后面。他也不进办公室，就在门口耐心的等待，一边在心里盘算更周到的计划。赵医生很快换上便服，背包出来，曲小娇这才又跟上。看赵医生与护士站里的护士说了几句，再次落单，然后曲小娇跟上几步说：“
0: 哎，赵医生，让我送你回家吧。
1: 我有车，谢谢。”
0: 你明显不在状态，开车很危险的。我开车来，你如果不嫌我开的是两厢小破车，你就让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谢谢。赵医生的眼神恍惚，他对着电梯门一脸漠然，但说话依然不紧不慢，彬彬有礼。电梯到来的时候，赵医生却呆呆的没有挪动，还是曲小娇出手拉了他一把，将他拉进电梯。
0: 现在还说不用吗？什么都别说了，跟我走。
1: 等下了电梯，曲小娇想拉赵医生去他的车，但赵医生一手扶额，叹道：“小曲，对不起，我现在只想静静。”
0: 不行，你今天清静只会变态，既然我看见了，就得负责到底。而且你还没吃饭，我也是，我都快饿死了。我在手术室外面足足等了你3个小时，就是为了向你当面道谢的。而且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1: 对不起，我实在是没胃口。好吧，我让你送回家。
2: 赵医生发现很难以发怒拒绝眼前这个楚楚动人的精灵一般的美女的纠缠，只得妥协一步，让曲小娇领去他的车子。曲小娇大喜，克制着自己才没有挽上赵医生的手臂。但等赵医生上了他的车，曲小娇就由不得赵医生了。
0: 今晚我一定要请你吃饭的，前几天我脚疼得要死，做事做得绝望的时候，接到你好心回的短信，每次都发誓我一定要请你吃一顿饭，而且今天我一定不屈不挠地坚持你必须要吃饭。
1: 我只是尽一个医生的职责，不用。
0: 你一定想说你只是尽一个医生的职责，若是每一个病人都请你吃饭，你就是有牛的四个胃都吃不过来的。可是赵医生，你跟牛大大的不同，牛的胃是有限的，可是你却能拿手术刀给自己的胃添加无数个外挂，你是神奇的医生耶。
1: 神奇？
0: 怎么了？今天一个手术下来就不神奇了？为什么？今天的手术有什么奇特之处啊？你们医生不是应该见多了生老病死吗？今天的难道不是你们常见的吗？
1: 今天这个病人是我做值班医生第一天接诊的病人，有感情了。这几年我看着他病变恶化，直到我全都无能为力，今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能见怪不怪吗？不出所料的去了，我的诊断没错，我所有的治疗步骤也没有出错，他在我的预期下死亡，我能这么说？
0: 不能，你不是机器人啊。
1: 对，我不是机器人，我心里很难过，我需要回家清静。
0: 清静是什么？哪里有清静啊？我陪你喝酒。哎，酒是活血化瘀的吧？我能不能喝呀？
1: 你早没事了，能喝。
0: 哎，既然你批准了，你得看着我喝，不能赖哦，出问题我当场就会赖到你的头上。
1: 赵医生今天神思恍惚，一路不断上着曲小娇的当，不断打破想清静的念头，为了申辩，为了解释，为了附和，不知不觉说了许多话。于是不仅被拉去饭店吃了饱饱的一顿饭，还和曲小娇一起喝了一瓶红酒，喝完酒又被曲小娇拉着去酒吧哈皮。

0: 如果说忘了手术室的那一幕，那是假的。可是，在曲筱绡的卷裹之下，赵医生终于能够长长的呼出气来，不再迷惘，也不再无力，活力又回到他身上了。凌晨，赵医生打车送曲筱绡回家，两个人都累得哈欠连天。可赵医生带着醉意，忍不住问他：“你，小曲，真的不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妖精吗？”
1: 赵医生，你翻脸也忒快了吧？你吃完饭还说我是精灵，这会儿怎么变妖精了？
0: 对，就是妖精，我没有看错。
1: 能让妖精追上门的是唐僧，你难道是姓唐名僧吗？
0: 唐僧名叫三藏。
1: 那么你是唐三藏？请问唐长老是该蒸着吃还是炒着吃呢？
0: 前面的出租车司机都忍不住扑哧一声乐了，曲筱绡也得意洋洋的笑。
1: 是妖精，就该把唐长老玩腻了才吃掉。赵医生，妖精见我就躲。啊呜呜！
0: 赵医生虽然没笑，但他由衷的说道：“小曲，谢谢。”
1: 真要谢？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0: 行。曲筱绡带着赵医生简短的允诺，飘飘的回家。他有这个自信，只要他花力气的，没有谁能不上钩的，包括赵启平医生，也包括那家他下了血本的招标单位。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20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溯源直播解锁外销新路径，73款青海好物直攻长三角。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前八月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站点增至7569座，国家时空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迈出关键一步。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开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当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丁薛祥表示，东方经济论坛是各国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这些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俄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 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两国民众在发展振兴中得到更多实惠。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便利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
1: 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保持政策连续稳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夯实民心相通根基，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开展好中俄教育年各项活动，让两国人民在友好交往中更具传统友谊、更加相知相亲。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建设人民美好家园，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组扼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 丁薛祥强调，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参与中国实现的化进程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APEC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我们继续来关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 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2: 和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 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 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时讯青海。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3号，在海北州海晏县，一场别开生面的树伤兴农会享青海好物溯源直播专场活动火热进行。那么随着主播一声令下上链接，后台订单数据开始飞速跳动，紧接着高原牦牛肉丸、青稞制品等青海地标产品轮番登场，直播间弹幕呢被青海好物下单支持刷屏。从产地到镜头，从高原到长三角，这场直播让青海的优质农畜产品完成了一次原产地直达的经典亮相。此次在青海省委组织部对口原青办的大力支持下，青海省商务厅主动对接东方购物运营团队，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优质特色物产，从省级青海好物产品资源库中优中选优，共遴选30家企业的73款产品上架推介，优先选择获得三品一标、地理标志和绿色有机认证的优质产品。东方购物作为中国广电行业销售规模最大的视频购物平台，深耕长三角家庭消费市场多年，在产地溯源和品牌内容打造方面经验成熟。本次直播呢，统筹了省内的电商资源与本土的主播力量，将高原生态文化、特色产业故事融入直播全程，实现了品牌传播与产销对接双向赋能，协同增效。同时呢，由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前置核验企业资质、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严格把好准入关口。省商务厅会同东方购物运营团队共同审定直播上架产品，同步规范产品包装标准，压实企业售后服务主体责任，构建从高原产地到消费终端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青海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杨洋表示，省商务厅将持续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深化与头部电商平台务实合作，统筹省内主流媒体、短视频平台、主播矩阵等全媒体传播资源，按照预热造势、直播引爆、长尾引流3个阶段系统谋划宣传工作，通过生动讲述高原产业故事、产地溯源故事、原青协作故事，持续放大青海好物品牌效应，推动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交易额双提升，为全省产业4D建设注入电商新动能。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3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残疾人系列项目赛事在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7支代表队100余人参赛，以体育之名共赴一场关于勇气与平等的盛会。那么赛事呢，总共设置到了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4个项目。在先期完成的徒步项目当中呢，众多残疾人朋友走出了家门，在绿水青山间畅享运动之乐；而在飞镖赛场，选手凝神屏息，手起镖落；盲人跳绳区域，运动员踏着节拍轻盈腾跃；象棋盘前，棋手静思凝神，从容落子，每一个瞬间都生动诠释着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啊，在于其强烈的基层导向，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等项目门槛低，适配性强，被誉为残疾人体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最佳载体。赛事期间呢，西宁市4区残疾人专职委员现场观摩学习，详细了解赛事组织与项目推广经验。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将把真经带回属地，让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体育带来的快乐。体育是残疾人康复身心、融入社会的重要强梁。近年以来呢，省残联深化了学听跟专项活动，精心组织全国助残日、残疾人文化周等系列活动，持续实施5个1文化进家庭项目，服务近1000名重度残疾人。
同时呢，还完善了基层文体服务设施，在海东部分区县政务服务窗口试点推广 AI 手语播报系统，有序筹备省残运会、残疾人自行车赛等重大赛事，成功举办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持续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青海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系列赛事为示范，动员各市州、县市区层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不断完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让体育成为残疾人增强体质、康复健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推动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全民健身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特殊的身影。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7号，雪豹主题生态特色小镇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在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正式投运了。那么这一项目呢，总投资是1.5亿元，规划面积133.04公顷，打造出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融合的全新样板。昂赛乡坐拥青藏高原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生物资源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近十年来呢，当地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展生态监测与本地调查，累计识别142只雪豹、17只金钱豹个体，摸清了区域珍稀物种资源底数。据了解，小镇集成了7大核心功能，涵盖到国家公园门户、沉浸式自然教育、零碳生态示范、蓝莓文化交流、江河源头漂流、生态影像守护、藏族非遗活态传承。项目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带动本地牧民转型为生态向导、本土影像创作者，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小镇运营呢，也摒弃了过

度的商业化模式，坚守了原生态风貌，以静谧自然的游览环境展现了三江源的生态之美。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表示，小镇可让大众直观感受三江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唤醒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同时通过生态旅游产业拓宽牧民增收渠道，助力高原生态保护与社区协同高质量发展。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0: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0: 大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1: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0，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4: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岁月峥嵘，山河为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饼，这家伙最大的是得有忠诚之力啊，值得换上去，你相信着。
7: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9: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0: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2: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7: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资讯。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近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达到292个。其中，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达到34个。那么从航线结构来看呢，前八个月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再从货物结构来看，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等为主。我们再来关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前七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与此同时，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当前，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站点规模已拓展至7569座，为国土规划、生态保护、林草监测、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的时空服务支撑，有力推动北斗规模化应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国家重要的时空信息基础设施，是北斗系统实现高精度服务必不可少的地面支撑。自然资源部统筹整合全国基准站资源，建成了法定权威、标准统一、精准可靠、安全可控的基准网一张网，并常态化运行，搭建1+33的北斗应用与基准服务中心协同运维管理体系，向全社会提供国家统一的测绘基准服务，推进全国基准站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那么目前纳入一张网的7569座站点当中呢，包括到国家站420座、省级站3293座、协同站3856座。本次授权运营是自然资源部落实国家数据20条、公共数据1+3政策体系以及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制度的具体举措，是国家时空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首次实践。据介绍，国家时空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坚持安全可控、优质高效，兼顾到市场需求与创新驱动，构建覆盖公益服务、重点行业、科研创新、市场产业发展的全域服务格局，推动基准站网公共数据从尚未充分释放价值的公共资源转化为可以合规流通使用的数据资产。北斗高精度的时空数据要素迈入了公益保障与市场化运营的双轮驱动新阶段。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到颁布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管理办法，再到此次的授权运营，自然资源部用实际回答了国家重要时空基础设施如何从建得好、管得住到用得好的跃升，是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纵深推进的重要节点。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司长张望表示，2026年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数据是支撑数字中国建设和保障国家时空安全的重要资源。本次授权运营有利于释放基准站网数据的要素价值，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打造更多典型场景，通过授权运营让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数据发挥更大成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那么授权运营工作推进会呢，还同时举办了首批的用户意向签约，涵盖到公益类、重点行业和企业等领域。用户代表表示，将充分坚持基准站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站，结合到自身业务，丰富北斗高精度应用场景，深化时空数据授权运营的落地见效。
1: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北京文化论坛贺信精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搭建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据了解，论坛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论坛还将举办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等配套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游春图等唐宋珍品亮相。
1: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同台争辉。
2: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弘、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1: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协议。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3: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启动仪式3号在世界会客厅举行，车手巡游活动同期在外滩沿岸上演，这也是上海金秋骑行季的首站赛事。本届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以心要深诚，其乐无穷为主题，将于9月4号到6号举行，再度串联了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五个新城。2025年呢，赛事已升级为 UCI 2.2 级别，成为上海首个跻身 UCI 亚巡赛的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呢，来自中国、意大利、西班牙、马来西亚、泰国、哥伦比亚、美国、澳大利亚、法国、韩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齐聚沪上，上演着巅峰对决。那么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是竞技实力全面升级。21支参赛车队包含到了4支洲际职业队、9支国外洲际队和8支国内洲际队。欧洲排名第9的斯优泰日邦拉力职业队，亚洲排名第2的李宁之星洲际队和泰国陆家保险银贝斯洲际队，大洋洲排名第1的澳大利亚凯旋巴迪瑞洲际队悉数参赛。那么新增的两大传奇车队啊，也是同样备受瞩目的。成立于1982年的意大利巴迪亚尼职业队是欧洲老牌的车坛劲旅，深耕青年车手培养，常年呢是征战在了国内的顶级自行车赛事当中的，是中国车迷熟知的老朋友了。那么有着国际车坛橙色军团之称的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职业队实力强悍，曾经征战了环法、环意、环西三大环赛，手握奥运金牌、大环赛赛段冠军等荣誉。此外呢，多次获评 UCI 世界最佳洲际车队的马来西亚登嘉楼洲际队，由一型糖尿病患者组成的美国诺和诺德职业队，实力强劲的爱沙尼亚快客洲际队等知名海外车队都派出了顶配的阵容出征。在国内车队方面啊，李宁之星洲际队携手中国安踏洲际队、悦跑风雷洲际队、轮风成都洲际队、凤凰风尼士恒翔洲际队、捷安特洲际队、坎普洲际队、平潭国际旅游岛洲际队将与全球豪强同场竞技，展现中国自行车运动的新生代实力。那么有不少车手谈及到在上海比赛的感受啊，都说像一场场地赛，纯平路无起伏，但也正因如此呢，比赛反而更加精彩，随时有队伍突围。国际裁判赵锦山表示说，多数自行车公路赛呢，都会选择在山里，利用地形形成爬坡等路段，但上海的赛段很平，距离也不算很长，未来呢，可以适当增加一些难度和距离，从而更好地体现自行车运动的魅力。来自中国安踏洲际队的车手拉诗表示，自己很喜欢上海的骑行氛围，尤其是开幕式可以让车手在外滩骑行，令人印象深刻。据了解，从9月3号开始，上海将开启一场属于骑行的城市嘉年华，上海金秋骑行季。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以及上海和美乡村骑行挑战赛将相继登场。从城市新城到崇明岛，从专业赛道到和美乡村，四项赛事呢将串联起上海不同的城市空间，无论是专业选手还是普通素人，都能在上海发现自己的奇迹。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玉树西部、果洛南部及囊谦、玉树市、格尔木市、大柴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祁连、冈察、天峻、共和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格尔木市、大柴旦、互助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多云转晴为主，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9月5号多云转晴10到24摄氏度，9月6号小雨12到25摄氏度，9月7号小雨转中雨10到24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京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

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锁定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您可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听说青海视频号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周五晚9点到10点为您直播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马鹏老师做客直播间，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马鹏。
0: 那么大家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啊，其实会发现宇宙里有一颗以咱们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小行星静静悬浮在太空，守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那么这颗星星呢，就是珠光亚星，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为了纪念这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朱光亚，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先邀请马鹏老师为大家读一段文字，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回响。这是1950年一位25岁青年科学家写下的内容，他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大洋彼岸的夜空，也点燃了无数海外学子归国的热情。
1: 好的，这段文字的题目呢叫做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啊，全文情真意切，我们有必要重温其中的几个段落。信中这样写道，说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针对当时有些人觉得学得不够的想法啊，信中回应道，你也许会说自己学得还不够，要继续充实，继续研究，因为机会难得。朋友，学问是无穷的，我们念一辈子也念不完，若留恋这里的研究环境，恐怕一辈子也回不去了。而且回国去之后，有的是学习的机会，有的是研究的。

0: 机会，配合国内实际需要的学习才更切实更有用。若待在这里钻牛角尖，学些不切中国实际的东西，回去之后与实际情形脱节，不能应用，到时候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呢。
1: 嗯，
0: 信中呢也强调了行动的紧迫性，说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参加实际的工作，多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在祖国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们不能再彷徨了。信中啊还描绘了新中国的愿景，一点也不错，祖国需要人才，祖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祖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在大革命中翻身了，他们正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官僚资本的剥削、帝国主义的迫害，翻身站立了起来。从现在起，他们将是中国的主人。从现在起，4万万、5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啊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而在最后啊，信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号召，说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万万、5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1: 嗯，字字千钧，振聋发聩。那么这封信的牵头起草者啊，就是彼时正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朱光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马鹏老师带我们重温朱光亚先生光辉而低调的一生。马老师刚才那段公开信啊，我们在今天读来是依然心潮澎湃的。
0: 没错。
1: 那么我也很好奇，在写下这封信前后啊，朱光亚先生在美国过得怎么样？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下定决心回到祖国呢？
0: 其实要理解朱光亚先生的选择，就得了解他在美国的整个的经历。
1: 嗯，
0: 他在1946年赴美进入了密歇根大学，师从名师，攻读了实验核物理。他呢，天资聪颖，刻苦的勤奋，成绩啊永远都是全 A 的。连续4年呢，获得了奖学金。他的考卷啊，工整的被教授称赞为看起来是一种享受。可以说他在学术上已经崭露头角，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但与此同时呢，他也时刻关注着大洋彼岸的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的内心是激动而且难以言表的。当时在密歇根大学有一批中国学子，他们经常聚在草坪上来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分享国内的消息。而朱光亚作为中国学生会的主席啊，是这些活动的核心组织者。他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大家要学好科学知识，时刻准备报效国家。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当时啊，在美国的东部工作，也曾专程来看望他们，参加活动，也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朱光亚。所以啊，当新中国的曙光出现，他几乎没有犹豫。1950年2月，他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就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提供的旅费，告别了朋友，选择取道香港回国。他深刻地认为啊，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够实现， 而这种决心在他归国途中的轮船上就化为了那封震撼人心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1: 那么这封公开信的影响啊，也是深远而广泛的。
0: 没错，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这封信啊，随后就发表在了留美学生通讯上，并且迅速地传播开来。同年的六月，在留美科协的年会上再次被宣读，也是鼓舞了更多的人。因为它击中了许多留学生内心最柔软也最焦灼的地方。信中不仅饱含深情，而且呢也是非常务实的。在这封信的感召下，密歇根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下定了决心，回到了新中国。而其他地区的留学生也纷纷响应，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学子归国的一个高潮。
1: 是的，那么他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一支建设新中国的火种。
0: 对，
1: 回国之后呢，朱光亚先生是立刻投入到了国家的建设当中。那么我也了解到，他当时只有25岁，就成为了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啊。
0: 是的，没错，回国仅仅4天啊，他就站上了北大的物理系的讲台，而且他的课呢，思路清晰，语言简练，被学生们称为艺术精品。他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当时国内系统的论述核武器知识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1952年的时候，他还被选为板门店谈判的翻译，亲身的经历了美方代表倚仗着核武器的优势而表现出来的嚣张。而这段经历也让他刻骨铭心，也更加坚定了他为共和国来锻造强大国防的决心。后来啊，他为了支援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和高等教育布局，他也响应号召前往了条件艰苦的东北人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吉林大学。从零开始领导创建物理系。那个时候物理系一穷二白，他不仅要主持工作，还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他的学生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嘉尔先生啊，回忆说，听朱老师的课就是一种享受。他不仅要传授知识，还会教我们怎么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
1: 哎呀，太喜欢这种老师了。
0: 对，可以说大师都是这样子的啊，他会去逐渐的引导你。对对对。
1: 那么从顶尖学府的副教授啊，到白手起家创建新学科，我想这是需要极大的奉献精神。
0: 是的。
1: 而他真正的人生大事呢，是从1959年接到一项秘密调令开始的。马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朱光亚先生与两弹一星的故事呢？
0: 好的。时间呢要回到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恶化，苏联啊单方面的撕毁了协议，撤走了全部的专家，而中国自己决定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58年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需要一位既懂核物理又要有组织能力的科学家来挑大梁。钱三强先生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啊，就举荐了朱光亚。就这样，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从此隐姓埋名，将毕生心血啊都献给了祖国的国防尖端事业。当时的情况有多难呢？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资料非常少。而且呢，很多新调来的技术人员连铀这样一种材料啊都没有见过是什么样子的，
1: 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0: 对，朱光亚呢后来回忆说啊，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料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我们调来的人就算是骨干，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也要学，不学不行。而且呢，他也没有退缩。他协助所长啊，带领着队伍，从组织科研小整风、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开始，硬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制出了中国核武器的蓝图。
1: 是的，那么我之前也了解到啊，他在核武器研制初期呢，也亲自主持编写了2份至关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0: 是的，这可以说是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命运的文件。在1962年，他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以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对争取在2年内实现首次核试验的目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这两份文件啊，全面地规划了从科研到试验的每一个环节，为后来的工作充分地指明了方向。
1: 从那个时候起，罗布泊的戈壁滩、青海金银滩的研究基地啊，可以说就成为了他长期战斗的地方了。真的是在用生命做科研。
0: 确实如此。在1964年6月，在原子弹爆炸前的关键时刻，快中子临界实验装置啊，完成了安装调试。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临界的事故。但是为了确保数据准确、万无一失，每次开罐、装罐，朱光亚都会坚持和参试人员一起来徒手操作，始终坚守在现场。而他这种身先士卒、严谨细致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团队的士气。同年10月16号，也就是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在当天晚上的庆功会上啊，素来沉稳内敛的朱光亚喝醉了，据说呢，这是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醉酒。那可能就是压抑了太久的激情、喜悦还有压力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1: 是的，那么这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啊，也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但朱光亚和战友们没有停歇，他们又投入到了氢弹的攻坚战当中。从原子弹到氢弹，当时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近5年，而中国仅用了2年0.8个月，是世界上用时最短的国家。那么这个背后啊，朱光亚先生又付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呢，毛泽东主席啊只是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朱光亚作为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又立即投身到了氢弹的探索研究当中。1965年，他与彭桓武等人主持制定了突破氢弹理论的研究计划。在科研过程当中，他充分地发扬了学术民主，鼓励大家大胆地设想。1966年12月28号啊，他协助聂荣臻元帅和张爱萍将军成功组织了氢弹原理试验。这是中国热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仅仅半年之后，1967年6月17号，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而强烈的冲击波再次的震撼了全世界。后来啊，就有评论说，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的研制，从组建队伍到创造条件，从选定攻关方案到实验，环环相扣，没有一环不浸透着朱光亚的心血。这句话呀，是相当中肯的。
1: 而且朱光亚先生啊，还是推动我国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的关键决策者和组织者。
0: 没错，在1963年，美英苏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遏制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而朱光亚就敏锐地识破了这个大骗局。他撰写了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绝对啊不能上他们的当。我们不仅能试，反而还要抓紧时机。他带领团队攻克了地下核试验的技术难关。1986年，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今后不再进行大气层的核试验。从美国的1000多次到中国的仅仅45次，其中凝聚着朱光亚等科学家无数的心血和智慧。他们为中国核武器技术的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1: 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和组织者。有人称他是众帅之帅，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了。
0: 没错，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曾经啊评价说，当年搞核武器的这群人，每一个人都是帅。而朱光亚作为众帅之帅，能让这些顶尖的科学家们配合得如此之好，确实难得。他不仅要解决科学上的难题，更要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等一大批个性鲜明而且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而他的组织协调能力、民主的工作作风和对人才的尊重爱护，是团队成功的关键。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将军等领导人也对他呀非常的信任和倚重。
1: 我们注意到，在大量的历史照片和报道当中啊，朱光亚先生总是站在人群的边上，表情呢也是严肃而寡言。这和有些开国元勋啊激情四溢的形象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他的儿子呢，朱明远先生也是提到，父亲从青年时代的活泼到后来的不爱说话，像是变了一个人。那么马老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
0: 这其实呢，确实是朱光亚先生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他的儿子啊，就曾经回忆说，

0: 父亲的这种缄默啊，一方面源于工作的绝密性质，不能够乱说，另一方面是他的位置比较重要啊。应该不是说比较重要，应该是说是非常重要。每一次技术拍板呢，都关系着国家命运和千万人的生命，让他不能不谨言慎行。
1: 对，
0: 而且呢，他曾经说呀，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可这件事情不寻常，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改变世界的一件事。而这种缄默也展示了他崇高的品质和博大的胸怀。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在学术问题上严肃认真，非常的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他呀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更重要的是他一生都在刻意的隐藏自己。他曾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在两弹一星元勋当中，他的名字是最后被解密的一个。他的办公室小黑板上啊，常写着一句话，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
1: 朱光亚曾经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需要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的通力协作。
0: 是的，
1: 所以呢，每当有人称颂他的贡献，他总是把功劳归于集体或者他人。
0: 对的，
1: 1999年，当江泽民主席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他胸前的时候，他想到的依然是那些共同奋斗的战友们。
0: 没错，他呀特别提到了钱三强、王淦昌等一批科学家的功勋，说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1: 从大洋彼岸振臂高呼的爱国青年，到戈壁荒漠隐姓埋名的科研统帅啊，朱光亚真的是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核国防事业。
0: 没错。
1: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短暂的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走进朱光亚的精神世界，去感受他淡泊名利、清廉纯粹的人格力量。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特别节目。那么马老师啊，我特别想请您再深入的谈一谈，我们刚才呢都是更多的聚焦在了朱光亚先生的科学成就和组织贡献上，但其实在梳理他的生平之后啊，有一个词儿总是在我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那就是淡泊。
1: 嗯，是的，
0: 世人皆羡功勋荣耀，他却独守淡泊初心。那么这份淡泊啊，似乎是贯穿了他的一生，甚至比他的科学成就更加令人动容。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如果说两弹一星的功勋是朱光亚先生为祖国铸就的河盾，那么淡泊名利、清廉简朴就是他为自己坚守的人格长城。这正是朱光亚先生啊最令人敬佩的地方。说几个细节吧，大家就能够完全的感受到了。
0: 好，
1: 他呢身居高位，长期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主席以及中国工程院的首任院长等。

0: 要职，执掌着国家的重大科研工程。但是他呢，一辈子生活简朴，从来不会搞特殊待遇。很多老邻居、老同事啊，都会记得他常年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而且风雨无阻。他的穿着也极其简朴，饮食也十分的简单。在他心目中，搞科研的人心思就应该用在科研上，而不是用在享受上。他曾经呢对子女说道：“清苦一点呀，不好吗？”这句朴实的话语胜过了任何豪言壮语。他是一位科学家对生活最本真的理解。更让人感佩的呢是他对于名利的态度。1996年啊，他获得了和良和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是100万港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巨款。
1: 是啊。
0: 然而就在颁奖的头一天，他悄悄地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权说，要把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的奖励基金，用于奖励更多的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而且啊，他还反复地叮嘱不要宣传，不要声张。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啊，即使是在中国工程院的内部，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外界呢更是无人知晓。这就是朱光亚，他觉得自己啊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情，不值得被奖励，也更不值得被宣扬。
1: 100万港币啊，在当时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了。
0: 没错，
1: 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全部捐出了，这种境界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而且我们还听说啊，他在个人生活和对待家人方面也是同样严格到近乎不近人情。
0: 是的，这一点呢更体现了他公私分明、一心为公的品格。他长期啊身处科研要职，手握着大量的科研资源，但是他从来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亲友谋取半点的便利。而且呢，他的子女们上学就业啊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没有沾过父亲的一点光。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整个家庭形成了不慕奢华、耐住清贫的家风。他的子女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是金钱，也不是人脉，而是那种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的精神。他呀胜过世间任何有形的资产。还有一件事情就特别能够说明他的品格。他呢深知核武器的恐怖，曾经啊对自己的孩子说，原子弹是很恐怖的武器。当他看到儿子在一首诗里面写到像蘑菇一样的原子弹很可爱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道，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这段往事让我们看到，朱光亚先生虽然投身核武器事业，但他对战争与和平有着极其清醒而且深刻的认识。他铸造核盾就是为了守护和平，而不是赞美战争。
1: 这种清醒和自持呢，也是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使到了晚年功成名就啊，他依然保持着这份初心。
0: 没错，2004年12月，国际编号10388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这是一项至高的国际荣誉，是对他一生贡献的永恒铭记。可当人们向他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却只淡淡的叹息，说自己不敢当。在他心里啊，自己的工作和那些默默无闻的战友相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即使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他依然在为国家的事业而操心。2005年的时候，他致信给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深情地阐述了在青海211基地旧址兴建纪念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深知那里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摇篮，那里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与热血。那段历史值得被永远铭记，最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之下，建成了今天大家参观学习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成为了国人缅怀历史、传承精神的重要场所。这是他晚年为国家呀做的最后几件的大事当中的其中一件。
1: 那么马老师，我们也了解到2011年朱光亚先生逝世之后啊，有一件事儿也是深深打动了无数中国人，他当选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0: 是的，2012年2月3号晚上，感动中国2011年度的人物评选颁奖典礼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而朱光亚的名字 第一个闪耀在了璀璨的光柱之上。那么下面啊，我们就来通过一段颁奖的录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 好的。
2: 与青海省深化扫黑，
3: 就在我们刚刚度过的2011年里头，我们纪念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这些面孔也和我们所有人一起会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我们的心能不能跟上我们前进的脚步？而正是对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也加重了这种思考的历史感。今天我们就从一位老人的故事说起，他也是从一段历史当中走过来。
4: 有人说啊，他代表着一个时代，有人说他是中国科技的帅中之帅。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上有一颗星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而他自己却说，我很不敢当。
5: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腾空而起，震惊世界。在欢呼的人群中，没有朱光亚的身影。当时由于司机带错了路，朱光亚没能赶到观测现场。原子弹爆炸的瞬间，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朱光亚不禁独自潸然泪下。这似乎成为了一个象征，当辉煌和荣誉到来的时候，朱光亚会默默地退身一边，但所有人都不会忘记他对中国核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1959年，中国的盟友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中国人只能靠自己的双手研究原子弹。朱光亚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并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技方面的总负责人。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初，朱光亚的人生履历表上出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主持某次核试验取得成功。
6: 有一年就是核试验完了以后，非要钻那个洞子去看一看，当时基地的司令政委不能去，里边的展览还放射性还有。二就是它一炸以后，那个原来回填的东西，那上面说不定哪一块就掉个大石头下来，那首长的安全怎么办？但是不行，非要去。
5: 在朱光亚的建议下，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加入，在朱光亚的组织下，这批科学家和谐相处，配合默契，组织高效，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中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比苏联人撤离中国时预期的时间整整早了16年，从此中国跨入了核大国的行列。当时还是孩子的朱光亚的儿子朱明远在作文结尾处兴奋地写道，向中国科学家致敬，你们辛苦了。作文被父亲看见了，
7: 他说你这不对啊，是工人科学技术人员，这个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什么什么啊，好多人参加这个事儿呢，不光是科学家，所以你不能光写科学家。
5: 而在那个时候，因为从事的是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的神秘事业，朱明远根本不知道父亲就是那些科学家中的一员，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员。1966年，朱光亚参与组织了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1967年，朱光亚参与组织研发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7年0.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法国用了8年0.6个月，而中国仅用了2年0.8个月就完成这两个阶段的跨越。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难得而宝贵的时间。
8: 他从来 再讲到这个让中国人挺

0: 职的脊梁这个事业的时候，他都是去讲别人，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
1: 古人说，后其身而身先，因为不争先，什么事情先考虑他人，朱光亚反而站到了事业和道德的前列，被大家尊重和羡慕。2011年2月26日，87岁的朱光亚离开了人世。2004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朱光亚星，每天晚上都依旧高高悬挂在苍穹之上，低调但持久地放射着光芒。
2: 我们现场呢，请到了朱光亚先生的儿子朱明远，欢迎您。掉眼泪了，
3: 有点。
2: 我采访过朱光亚先生，而且见过他好多次。说我个人的感受吧，就像我见过的所有做过大事的人一样，见到他的时候，你都觉得他没做过什么大事，非常频繁和愿意让人亲近。我不知道在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
3: 在家里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有很多像普通人一样的爱好，比如说喜欢听古典音乐，喜欢听京剧，喜欢喝酒。
2: 朱光亚先生是非常细心的一个人，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细节。有一天朱光亚先生在办公室让他的秘书回家里帮他取一样东西，是这么下的这个指令：你去我家里的柜子上的第几格的第几个小格给我拿回来。秘书到那儿，夸就从他指定那个地方拿出来。
3: 我父亲的细心你们是很难体会到他的细心，特别是他批改这个文件，很多人把他批改下来的那个原件是保留下来的，作为这个一个礼品珍藏着。因为他批改文件基本上像老师给学生批作业一样，标点符号错字都要修改。
2: 今天从放这个爸爸的短片一直到现在讲述的过程中，您的眼泪一直就在眼角。今天是一个感动中国的舞台，您的眼泪包括感动这两个字，那您帮我们说说，如果说父亲的身上感动的力量的话，最集中你觉得体现在哪儿？
3: 他对科学的热爱，对大自然规律的尊重。我记得爱因斯坦有过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成就是靠他的才智，他们错了，是人格。
2: 我听说父亲从来不愿意回忆过去，包括你劝他写一个回忆录吧，不，为什么？
3: 因为过去做的事儿永远会有遗憾，所以他不愿意回忆过去，他永远希望看到的是未来的东西。
2: 只有在这一点上，可能跟朱光亚先生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我们今天就是要回忆朱光亚先生的过去，同样也是为了未来。谢谢您。
4: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章良这样评价朱光亚：纵览全局，心怀祖国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保卫的是家，捍卫的是尊严，显示的是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推选委员严肃说：肃然起敬，卓越功勋，他代表的群英使我们的民族自强自信，自立自尊。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朱光亚的颁奖词：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伴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朱光亚。

0: 颗星呢，既是天上以他名字命名的珠光亚星，我想也是他留给这个民族永不熄灭的精神光芒。
1: 没错。
0: 那么人生为一大事来，这五个字儿啊，也可以说是朱光亚先生一生最精准的注脚吧。
1: 是的，一生就做一件事，这句话的原创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光亚自己。
0: 哦，
1: 他曾经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这搞中国的核武器。可这件事不寻常，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件事，那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挺直脊梁的一件事。
0: 从青年时代在密西根大学的草坪上传递国内消息，到晚年为原子城纪念馆奔走呼吁，他这一生啊，始终与祖国的核事业紧紧绑定。马老师，您是如何概括朱光亚先生的一生呢？
1: 还是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啊，就是刚才颁奖词当中说到，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情，但却是新中国血脉当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的力量，而这件事情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就是让中国人挺直腰杆。但他做这件事的方式又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他站在最耀眼的位置，却把自己隐藏得很深。他铸就了最锋利的国之重器，却一生守着最朴素的生活。他赢得了最崇高的荣誉，却始终认为自己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他曾经说过啊，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搞中国的核武器。而这件事情呢，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着他呢，只要时刻的感到自己身处祖国科技的前沿，时刻为科技兴国的大业做着踏踏实实的工作，这就足够了。而这种伟大与平凡的完美统一，正是朱光亚先生最动人的地方了。
0: 他的一生啊，就像夜空中那颗以他名字命名的星，并不刻意炫耀自己的光芒，却始终站在那里，用沉默而坚定的存在指引着方向。
1: 是的，
0: 当然也像那封70多年前的公开信当中所写的，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1: 是的，
0: 他和他的战友们用一生的心血兑现了这句誓言。
1: 没错，其实呢，我们今天讲了朱光亚先生的很多故事啊，他的爱国情怀啊，科学精神，严谨的作风，还有淡泊的品格，也是深深的打动了我们，也让我们明白呀，个人理想只有和祖国的命运同频共振，才能够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辉，而这也就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0: 致敬朱光亚院士，致敬两弹一星元勋，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科研前辈。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马鹏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了。
1: 谢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朱光亚先生啊，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所代表的那一代科学家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感到迷茫的时候，也不妨抬头看一看星空。那颗朱光亚星依然在浩瀚的宇宙当中运行，它的光芒穿越时空，照耀着无数后来者在科技强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看一下评论区的网友们想要了解到什么。评论区的网友们一直都在说马老师讲得特别好，
1: 好的，谢谢，
0: 优秀的科学家致敬。是的，我们也非常希望马老师可以经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精彩故事。
1: 对，其实呢，我们也不仅是在直播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和网友见面啊，我们经常也在线下，包括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经常也在为各位观众还有各位受众来讲解我们的原子城故事，包括很多科学家的感人故事等等等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的来到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来参观学习，来感受那段峥嵘的岁月。
0: 那预约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一下吧，以及参观的一些时间啊，我想这都是大家最关心的了。
1: 参观的时间的话呢，现在目前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暑期延期的公告啊还没有结束，因此呢我们是早上9点钟开馆，一直要到晚上的17点半，也就是17点30分闭馆。但是呢要提前10分钟啊，也就是17:20开始呢，基本上就要进。

0: 禁止入馆了，所以说呢，要参观的听众啊，包括观众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程，提前来到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来参观。其实呢，我们参观预约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有三种方式啊，可以让大家来入馆参观，因为我们整个原子城纪念馆参观的，是免费的嘛，是不需要买票购票来进入的。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携带自己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到馆内呢，有个刷身份证的闸机，在那个闸机处啊刷身份证，直接就可以进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对面的游客服务中心啊，来去办理相关的这样一个手续来进行登记，凭咱们纪念馆的相应的这样一个门票来进入原子城纪念馆参观。最后一种方式呢，也是比较简便啊，现在因为手机是比较普及，应用也比较广泛，我们也提供了非常便利的这样一些办法呀，就是来关注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点击私信，点击里边栏的参观预约，按照流程逐步操作来登记你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生成一个相应的二维码之后，在馆内的闸机处刷二维码进入来参观就可以了。
1: 那么直播间的网友们以及各位听众，有没有记住我们的一些预约方式啊？那我看到直播间的网友也在问说，大概参观下来啊需要多长的时间，他们就是外地的一些朋友可能来这儿会更好的有一些规划。
0: 对，他们可能在参观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呀，这个时候呢，那就肯定要请出我们的讲解了。这个讲解的话呢，大家是要提前预约的。不过现在呢，相对来说啊，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不是特别的紧张，已经过了暑期比较旺的这样一个季节啊，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0970-8644-918。0970-8644-918，0970-8644-918这个电话号码来拨打电话进行讲解的预约。那么基本上啊，我们讲解的时长呢，就是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所以说外地来的朋友们可以留出来一小部分的时间来到我们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来了解它背后的红色故事。我想这也会给您有赋予更多的精神财富，也能了解到这个地方啊它背后的一些文化内涵。
0: 没错啊，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嘛，大家一定要去实地感受一下，来到京银滩草原，来到咱们海北藏族自治州，来到西海镇，来到原子城之后实地感受一下，肯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了。
1: 是的，那么如果朋友们现在没有时间来到我们原子城纪念馆，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以及来锁定我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客户端啊，在每周五晚9点到10点的时间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和我们一起来聆听原子城的红色故事。每周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讲解员来为大家讲两弹一星它背后的红色故事。
0: 没错。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朱光亚先生的故事呢，能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每个人前行的道路。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五晚9点再会。
0: 再会。

0: 慢点。
1: 快计时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3: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2: 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3: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4: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大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5: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6: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7: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5: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6: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5: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8: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9: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0: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8: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1: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2: 我是邓布利扬。
13: 我是格兰城。
1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3: 人为什么打呼噜？
12: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2: 长知识去生活。
13: 每天下午2点，
12: 万万没想到，
13: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两点啊，我们养生加科普，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那么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也可以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

0: 互动，今天呢全程参与答题，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啊，我们将为您送上这份奖品。那么各位朋友们，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去相关的这个附近的门店去领取。那么地址呢有这个城北区啊，城北区是雷家巷康宁小区，还有朝阳一巷，还有建设巷。那么城西区呢是有文汇路街道54西路66号，那么还有城西区有万达金街南区，那么城中区呢是南山路29-8号，城中区还有农建巷2-10号。具体的信息呢，大家获奖之后啊，我们会以私信的方式发送给您。朋友们，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啊，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啊，倡导养则固，固则健，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来帮助改善啊身体的一个状态，同时呢保持健康。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呢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人，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好，那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再次欢迎各位。好，感谢海芬为我们赞了100次啊，感谢葛星星、玉星星为我们点赞啊，卢红美、英子、平淡啊、山高云淡啊、平淡是真悠然啊，谢谢大家点赞。好，欢迎美好生活一品西宁好牛奶，这个算不算广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好嘞，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啊。今天呢我们一起进入无限极养生知识的问答挑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补钙小知识哈。好，那已经有听友在线上了，我们接进来。您好。
1: 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1: 我姓杨。
0: 嗯，杨女士。好，那您的微信名叫什么呢？
1: 小杨。
0: 哦，小杨，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第一道题啊，您就已经抢先了，咱们一起来听题好吗？
1: 嗯，好。
0: 好，请问人类最早通过科学方式来确认钙元素的大致时间是什么时候？人类最早通过科学的方式确认钙元素的大致时间是什么时候 ？A. 15世纪 ，B. 19世纪初 ，C. 21世纪初 ，D. 17世纪末。请作答。
1: 19世纪初。
0: 19世纪初。为什么要笑？
1: 因为这闷的。
0: 懵的懵的，但是这个答案很明显啊，很明显，对比一下就很明显。人类最早通过科学方式确认钙元素的大致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15世纪 ，B. 19世纪初 ，C. 21世纪初 ，C. 啊 D. 17世纪末啊。我们来等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等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答题也是比较多啊，我们取前八名选手好不好？每道题啊，我们取1、2、3、4、5、6、7、8，取前八名选手啊。好嘞，那我们这道题呢，答题我倒数5个数，5、4、3、2、1啊。好，答题结束，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B 啊，19世纪初啊，山高云淡，还有润星星、玉星星啊，你们名字都隐掉了啊，所以我看不到后面的名字。轻柔的风19啊，没错没错，都答对了。好，那女士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稍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给我们留个言好不好？就说是刚才答题的听友，然后呢，给在我们的后台私信一下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恭喜您，再会。
1: 嗯，好，再见。
0: 嗯，好嘞，那我们第一道题哈就已经开门红了啊。我们这位女士呢答对了 B 19世纪初，钙元素是在19世纪初啊通过化学分离的方式被正式确认发现的啊，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研究历史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哈，有听友打进电话接进来。您好。
2: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您贵姓曹。
0: 嗯，曹女士，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道题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啊。 好了，刚刚氢氧创业小杨啊，在刚刚答题了哈，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好了，第二道题来，请听题，请问早期人们在还没明确钙元素之前啊，就已经在日常当中呢，哎，去进行相关的一个营养这个补食了。那么其中利用哪种常见的食材来补充相关的营养呢？ A 动物骨头熬制的食材， B 早期也有相关的钙补充， C 喝山泉水补钙， D 吃深海里的鱼类。早期人们还没确认钙元素之前啊，就已经在饮食当中啊去补充相关的营养了。那么主要是从哪种食材当中去补充呢？ A 动物骨头熬制的食材， B 早期也有相关的钙补充， C 喝山泉水补钙， D 吃深海里的鱼类。好，曹女士请作答。
2: 我选 A。
0: 选什么？
2: A。
0: B。
2: A。
0: A 啊， A 骨头
2: 第一个。
0: 第一个啊，骨头熬制的食材是吗？
2: 对。
0: 嗯，为什么选 A 呢？为难您一下。
2: 也不是，那有时候小孩子有时候也缺钙的话，有时候熬大补这些的，是这么考虑的。
0: 对对对，我们现在也是在熬骨头，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补充钙营养，是这样的吗？
2: 是的。
0: 嗯，好，那早期的人们是不是通过啊煮这个骨头汤啊来补充钙营养呢？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基本上都选的是 A 啊。润欣欣，天道酬勤，金山水清，刘永胜，山高云淡，轻柔的风格，欣欣悠然，平淡是真，玉欣欣啊，海芬，好，欢迎大家。好了，那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我看看谁点关注了，谢谢关注，来点点关注好不好？没有关注的新朋友，我们来点点关注啊。正确答案是不是 A 呢？动物骨头熬制的食材啊，其实呢，早在明确钙元素的概念之前啊，人们就已经通过日常食用啊这个乳制品搭配谷类食材的方式，不自觉的就补充到了相关的营养啊。所以呢，用动物骨头熬制的食材，知道这个选项是正确的啊，恭喜您答对啦。好，曹女士，
2: 谢谢。
0: 嗯，那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留个言哈。那同时呢，也请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的后台给我们私信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的，恭喜您，再会。
2: 嗯，再会。
0: 好，感谢轻柔的风关注，感谢刘永胜关注，有没有新朋友关注我们呀？各位朋友，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点点关注点点赞吧。那么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发送给身边的好友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啊，可以让更多的亲朋好友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赢取奖品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啊，这个无限极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啊植雅牙膏一对。好了，那感谢啊，感谢咏梅，你真是生活高手啊，我想你肯定答题是题题都是对啊，多多的点赞，谢谢山高云淡。好嘞，我们第三道题啊，来请问我们日常呢是注重养护筋骨的，那么最核心的一个基础作用是什么呢？啊，我们日常是注重养护筋骨的最核心的一个基础作用是什么呢？ A 让身体活动更灵活， B 预防骨折骨质疏松，C 为运动打基础， D 日常养护没有明显的作用。

好，那我们刚刚答题的我们这位曹女士哈，来记得给我们留个言啊。我们日常注重养护筋骨，最核心的基础作用是什么呢 ？A. 让身体活动更灵活顺畅 ；B. 预防骨折、骨质疏松 ；C. 为运动打基础 ；D. 啊，这个日常养护没有明显的作用。好，这道题来看到大家有 A 有 B 啊，有 A 有 B。

0: 我们日常注重养护筋骨，养护筋骨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呢？A. 让身体活动更灵活顺畅 B. 预防骨折骨质疏松 C. 为运动来打基础 D. 日常养护没有明显的作用。好，感谢卢红美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嘞，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好嘞，一位听
2: 友。哎，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啊，那把咱们的收音机关一下哈，要不然这声音有重叠。
2: 嗯，关了。
0: 好嘞好嘞，女士欢迎啊，贵姓？
2: 姓刘。
0: 嗯，刘女士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第三道题啊，这个题目和答案您听清了吗？这个选项
2: 听清了。嗯
0: 嗯，把咱们的收音机关一下好吗？
2: 好。
0: 嗯，好，请问我们日常注重养护筋骨最核心的基础作用是什么呢？ A. 让身体活动更灵活顺畅 B. 预防骨折骨质疏松 C. 为运动做打基础 D. 日常养护没有明显的作用。
2: 我选 A
0: 啊，两个声音叠在一起啊，就听着有点乱啊。
2: 对对对。
0: 嗯，让身体活动更灵活顺畅，确定吗？
2: 对，
0: 对啊，为什么选 A 呢？
2: 因为日常生活吧，就是关节活动灵活了，感觉这是更舒服一点。
0: 嗯，日常养护起一个基础的作用，是不是？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对，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啊，有选 A 有选 B 的，来看到悠然 A、山高云淡 B 啊、红梅 A。啊，玉星星 A， 涛声依旧 A， 党友梅 A， 赵建宁 B， 卢红美 B， 葛星星 B， 玉星星 B， 天道酬勤 B， 涛声依旧，轻柔的风，海分都是 B 啊，悠然 B， 平淡是真和山高云淡是 A， 金生水清 B 啊，你们不要来回改啊，来回改人太多了啊，记不下来，记不住了，是不是？好嘞，那这道题呢，我们女士选了 A 啊，女士您贵姓来着？
2: 姓刘。
0: 嗯，刘女士，让身体活动更灵活顺畅。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A 啊，恭喜您答对了，刘女士。
2: 好
0: 嘞，那这一对牙膏送给您了，稍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个言好吗？就告诉我啊，主播是刚刚答题的朋友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刘女士，那别忘了到我们的后台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私信我们啊，视频号私信我们。好的，
2: 好的，好的，
0: 好
2: 的，
0: 嗯，
2: 好，
0: 谢
2: 谢美女，
0: 感
2: 谢
0: 您的参与，
2: 嗯，
0: 祝您，
2: 谢谢美女主播，
0: 嗯，
2: 再见，
0: 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
2: 嗯，好的。
0: 好嘞，那么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啊，选 B 的朋友答错了。哎，你看刚刚刘女士的想法很好，因为是日常养护嘛，日常养护就起不到一个什么预防骨折骨质疏松这样的作用了啊，就是日常的简单养护啊就能预防骨折骨质疏松，那也太厉害了是吧，是不是？所以日常的简单的啊这个运动呢，还是为了让身体更加的灵活顺畅。好了，没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3: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3: 姓杨。
0: 嗯，杨女士好，接下来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好吗？
3: 好。
0: 好，请问我们日常啊就是适当的要去补钙，那么补钙最主要是为了帮助什么呢？ A 是为了助眠， B 是为了提升视力， C 是为了帮助生发， D 是为了维持骨骼的结实状态。
3: D。
0: D， 确定吗？
3: 确定，
0: 确定。这旁边是还有一个军师是吗？
3: 没有啊，
0: 没有啊，感觉旁边有一个在说话的啊。
3: 没有，是你在说话，我点开的是。
0: 哦，刚好是我的声音出来了是吗？哦，好嘞，我还以为旁边有一个参谋将军啊。好嘞，那日常适当补钙，主要是为了帮助您选了 D， 维持骨骼的结实状态，确定吗？
3: 确定，
0: 确定。好嘞，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大家有选 B 有选 D 的啊，我们张希同选了 B， 海芬永盛涛声依旧啊，平淡是真，玉星星都选了 D， 我就不一一读了啊。 Vinny 好，欢迎选 D， 新来的朋友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王风琴选 D 啊， 紫玲珑关注我们，谢谢谢谢。那刚才呢答题的这位是刘永胜啊，我们导播老师来记一下啊，答过题的获奖的朋友别忘了啊，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私信我们啊，私信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后台私信我们。好了，那我们日常补钙最主要是为了帮助什么呢？其实充足的钙质啊，就是为了保持骨骼结实有韧性的重要基础啊。所以日常合理补钙能够帮助骨骼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恭喜女士，您答对啦。嗯，好，那这对植雅牙膏送给您了，好吗？
3: 谢谢，
0: 不客气。那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给我，同时呢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的，再次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3: 再见。
0: 嗯，好嘞，那有朋友呢也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直播和互动啊，邓布利昂来给大家教一下怎么样来进入到私信当中。首先呢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进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啊，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然后呢左上方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点击左上方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点击进去之后呢右边啊，右边私信我们，右边私信我们。那如果您是华为手机的话可能私信不了啊，私信不了的朋友呢，这个打我们直播间的导播电话啊，留下一个您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啊。如果不是华为的手机是可以私信的啊，点击我们到私信里面啊，一定是私信到我们的视频号哟。好，欢迎以后的以后。好，私信的方式大家都会了吗？刚刚我们获奖的几位朋友啊，按照这个方式去私信啊。啊，一品好像是啊，因为没有这个没有开发这个功能啊，现在它有很多程序还在开发当中，因为是鸿蒙系统嘛。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第五道题来，请问以下哪种饮品的天然钙含量相对更丰富，适合日常辅助补钙呢？以下哪种饮品的天然钙含量相对更丰富，适合日常辅助补钙呢 ？A 是纯牛奶 ，B 是豆奶。C 是果汁 ，D 是茶水，请作答。大家答题的时候要拼拼手速啊！我们每道题取前八名，好吗？每道题取前八名正确答案。啊，威尼很快啊，手速很快。以下哪种饮品的天然钙含量相对更丰富，适合日常辅助补钙呢 ？A 是纯牛奶 ，B 是豆奶 ，C 是果汁 ，D 是茶水。好了，清一色的 A 啊，恭喜各位答对。纯牛奶里面自带的钙质含量充足啊，更容易被身体接纳和吸收，所以它是啊非常日常方便的补钙选择。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可以通过喝牛奶来补钙，当然了有些朋友是乳糖不耐受的啊，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补钙了。但是如果喝牛奶没有不舒服的话啊，就直接喝牛奶来补钙是最好的。我们再来一道题。哎，那想要让吃进去的钙更好的被身体利用啊，轻活动哎更有帮助，哪种方式更好呢？想要让吃进去的钙更好的被身体利用啊，更好的活动啊，更有帮助，那啊哪一种是比较好的方式呢 ？A. 坚持跳绳等运动 ，B. 每日坚持跑步 ，C. 晒着太阳慢走半小时 ，D. 啊保证睡眠就可以。想要让吃进去的钙更好的被身体利用啊，然后呢让活动啊更加的有帮助啊，哪种方式更好 ？A. 坚持跳绳等运动 ，B. 每日坚持跑步 ，C. 晒着太阳慢走半小时 ，D. 保证睡眠。

吃进去的钙更好的被身体利用啊？哪种方式更有帮助呢？ A 坚持跳绳等运动， B 呢是每日坚持跑步， C 呢是晒着太阳慢走半小时， D 呢是保证睡眠。

0: 努力努力再努力啊，欢迎，好，欢迎新朋友啊。刘永胜写错了，没关系啊，您刚才这个打电话已经答对题了啊，这个奖品已经是送到您手中了啊，所以您现在就是参与为主嘛啊。好了，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1: 姓赵倩。
0: 姓什么？
2: 姓秦。
1: 姓赵倩，天宇兰。
0: 哦，好，女士，欢迎您啊。那这道题的题目跟选项听清楚了吗？
2: 再重新说一下吧。
0: 好，来重新说一下啊。想要让吃进去的钙呀、啊、更好的被身体利用啊，然后呢有助于活动的话呢，我们哪种方式比较好 ？A. 坚持跳绳等运动 ，B. 每天呢坚持跑步 ，C. 呢是晒着太阳慢走半小时 ，D. 呢是保证睡眠。
1: C.
0: 嗯，选什么？
1: 选 C。
0: 选 C， 选 C 是吗？
1: 对，
0: 好，晒着太阳慢走半小时，您觉得这样钙会被更好的吸收是吗？
2: 是的，
3: 是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太阳一晒，那人家都晒被晒晒，那不钙吸收了吗？
0: 哦，晒太阳可以补钙，
1: 啊、
0: 是不是？
1: 晒太阳那不是吸收钙吗？
0: 哦，对，好嘞，因为晒太阳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第三钙啊能够更好的合成，是不是啊？好嘞，那恭喜大家都选了 C 啊，全部答对。哎，温和的晒太阳，然后搭配一个轻量的活动啊，就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调节状态啊，促进钙的吸收利用。所以大家呢，在阳光好的时候呢，别忘了出去边晒太阳边慢走半个小时，补补钙哦。好了，金女士，那感谢您的参与哈，稍后来给我们直播间留个言啊，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好吧？
1: 好。
0: 然后呢，私信的方式您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明白。好，那稍后就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好吗？
1: 嗯，好。
0: 好，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1: 嗯，好。
0: 嗯，好，来，恭喜您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再会。
0: 嗯。好，感谢梁田关注我们，感谢悠然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美女主播，不客气。你这么夸我，我得感谢你。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半点啊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啊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每周四下午的2点呢，我们将为您开启一个小时的养生加科普啊互动环节，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这个牙膏是比较好用的，但是我还没有用过哈。大家有用过的可以来反馈一下。好嘞，那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下面是我们后半段的答题时间啊，大家要加加油啦。啊，我们很多朋友已经摩拳擦掌了啊，一品西宁好牛奶，我已经准备好答题了。啊，我就说今天名单必须有你啊，你今天真的答得很好啊。啊，还没用过是不是？那大家加加油了，来回去试一下好不好？好嘞，我们这道题哈，来有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先生，贵姓？
1: 姓王。
0: 王先生，哎，好，王先生，那么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是植雅牙膏一对，有信心来赢取奖品吗？
1: 有。
0: 有，好嘞，这道题请听题啊，来，请问以下哪种常见的食材是日常食疗补钙的优质选择啊？以下哪种食材是日常食疗补钙的优质选择 ？A. 各类面食 ，B. 绿色的菜叶 ，C. 黄豆 ，D. 水果。再听一下，黄豆，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以下哪种常见的食材是日常啊食疗补钙的优质选择 ？A. 各类的面食啊 ，B. 啊还有这个绿色的菜叶啊，尤其是深色的 ，C. 黄豆 ，D. 水果。好，我们直播间呢有很多朋友选了 C， 也有朋友选了 B。那王先生确定是 B 吗？啊，确定是 C 吗？
1: 确定谁？
0: 确定是谁？不改了吗？
1: 不改了。
0: 不改了。真不改了吗？
1: 真不改了。
0: 真不改了。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绿色的菜叶。哎呀，非常遗憾。你看我，对，为什么呢？就给您来解释一下啊。可能大家觉得黄豆本身啊也可能会这个补钙，但是黄豆它含有这个植酸和草酸，植酸和草酸呢会和钙啊生成一种不溶性盐，会影响人体的吸收，所以从吸收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绿叶菜尤其是深绿色的绿叶菜里面含有天然的钙质，会更容易吸收一点。只要这些绿叶菜呢你是焯熟了的，它都是比较容易吸收的，所以相比较的话，绿叶菜的这个食疗补钙的效果会更好，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好嘞，那就很遗憾啊，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答题好吗？
1: 好的，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再会。
0: 哎呀，你看我其实邓不良有这个提示了啊，有提示了，真的要这样选吗？啊，没关系啊，咱们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长知识啊才是主要的啊，当然没有答对没关系。好嘞，我们下一道题。那请问中青年人日常补钙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中青年日常补钙主要是为了什么啊？为了什么 ？A. 提升身体钙储备，应对老年钙流失 ；B. 去除湿气 ；C. 帮助减脂 ；D. 维持骨骼的稳定状态。中青年人日常补钙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A. 提升身体钙储备，应对老年钙流失。A 啊 ，B 去除湿气。C 有助于减脂。D 呢是维持骨骼的稳定状态啊。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朋友们有选 A 的，有选 D 的，有选 B 的。哎，这道题还是有分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有打进电话的听友是怎么答的。哎，您好。
2: 你好，
0: 嗯，你好，女士贵姓？
2: 姓马。
0: 气嘛。哎呦，你这么温柔啊。那准备好答题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好，请听题啊。请问中青年日常补钙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A 提升身体钙储备来应对老年钙流失， B 呢是去除湿气， C 呢是有助于减脂， D 呢是维持骨骼的稳定状态。请作答。还要稍微思考一下是不是？
2: 是。
0: A， 提升钙储备，应对老年钙流失，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吗？
2: 我觉得 D 也好像是 A， 也就是。
0: 对，有点纠结，有点纠结，没事，选一个就行。
2: 我看 D。
0: 选什么
2: ？D， 我感觉是 D。
0: 四 D 是吗？
2: 量那个钙。
0: 选择四 D， 确定了吗？
2: 确定，确定，
0: 确定，确定。好，来，恭喜您答对了。哎呀，我这还是提示了一下啊，您还听出来这个主播的这个意味了啊，要不然的话，这道题就错失了。好了，恭喜您获得我们的植雅牙膏一对，好吗？
2: 好的。
0: 好了，女士，那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留个言啊，就说我是答对刚才这道题的听友，然后呢，给我们的私信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
0: 私信的方式您会吗？
2: 不会
0: 哦，不会。我跟您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是直播的页面。进入到直播的页面呢，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啊。我们直播间的听友也听一下，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这个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左上角呢，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点击进去，然后有一个私信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2: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
2: 好，谢谢，
0: 再会。哎呀，我们这位女士肯定平时啊情绪超级稳定啊，然后生活非常幸福啊，因为就是说话慢慢的，温温柔柔的啊，这种女生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是充满了爱的，是不是？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啊，朋友们 ，DDD， 一瓶好牛奶 ，DDDDD， 没错啊 ，D 是对的。好，感谢王凤琴无限极关注我们，感谢吉祥关注我们。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您好，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把咱们这个手机，要不然关一下。
3: 好，
0: 好嘞，好嘞，太吵了哈。来，这道题啊，来，请听题，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啊。哎，那其实呢，很多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啊，就不注重补钙了。那其实上了年纪啊，更要注重合理的补钙。那这是为什么呢 ？A， 老年人啊，肯定骨质疏松 ；B， 身体钙质流失速度会慢慢变快 ；C。钙是人人所必须要补充的。D， 为了预防老年疾病。好，再听一下啊，上了年纪之后呢，要更注重合理的补钙，这是为什么 ？A， 因为老年人肯定骨质疏松。B， 因为身体的钙质流失的速度啊会慢慢变快。C 啊，因为钙是人人所必须要补充的。D 是为了预防老年疾病。
3: 我答 B。
0: 答 B， 确定吗？
3: 确定。
0: 确定，
3: 确定，
0: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选B 的啊，基本上都是 B， 也有选 A 的啊。好嘞，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您答对。
3: 好，谢谢美女主播。
0: 那其实呢 ，A 选项大家有点纠结啊。老年人肯定骨质疏松，其实老年人是会有骨质疏松的啊。但是肯定这两个词有点过于绝对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身体的钙质流失速度啊会逐渐加快，所以说及时的补钙呢就能够帮助身体维持更好的状态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您。那稍后来给我们的直播间留下一个信息啊，来跟主播说句话，就说我是刚才答对问题的听友，好吗？女士，您好，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吗？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吗？您好。 好嘞好嘞，那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来给我们留个言啊，到我们的私信里面给我们留个言好不好，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把这个芝雅牙膏送给您好吧。嗯，这个女士的电话出了点问题啊。好了，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在线接进来，您好。
4: 哎，你好。
0: 嗯，你好，女士，贵姓？
4: 我姓张。
0: 姓张是吗？
4: 哎哎
0: 哎，张女士您好，那咱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来，请听题，请问，如果超量的补钙啊，以下哪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啊？如果说超量的补钙，哪种情况可能会出现 ？A. 身体内的钙储备得到更加有效的补充 ，B. 骨骼的强度得到提升 ，C. 啊，这个视力得到改善 ，D. 有可能会胆结石。嗯，请作答。
4: D
0: 胆结石、确定吗？
4: 确定，确定，
0: 确定啊！如果超量的补钙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A. 身体内的钙储备得到进一步的有效补充 ；B. 骨骼的强度进一步提升 ；C. 啊，进一步改善视力 ；D. 有可能会结石。嗯，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基本上都选的是 D 啊 ，D。好，女士，那您确定选 D 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好嘞，恭喜您，恭喜您答对啊！那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个言给我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好的。然后我们私信的方式您会吗？
4: 会会
0: 会，好嘞，私信我。

好的，那么今天呢，答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互动答题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是平淡是真、山高云淡、一品西宁好牛奶、海芬、悠然和威尼。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可以来截图啊，截图，截个图先。截个图先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直播间我们画面的这个图片，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就是这个界面，进入之后呢点击上方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然后右边有一个私信啊，右边有一个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把获奖的地址还有信息发送到私信里面。凭借私信以及截图啊，前往这个啊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就可以了。我们稍后会把门店的地址和信息发送到您的私信里面。发个信息名字是什么意思？好，私信的方式啊，邓布利昂已经给大家说了啊，在直播间里面我们再发一下，大家看一下哦。私信我们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稍后我们会把地址和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您。

天空。好，再次恭喜山高云淡平淡是真、一品西宁好牛奶、海芬、悠然和 Vini。 那以及我们刚刚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这个小杨杨女士、草莓曹女士、刘永胜刘女士啊，以后的以后杨女士，还有秦啊秦女士啊，还有王先生，还有吉祥马女士，还有党永梅党女士啊，和鸿雁张女士啊，私信我们就可以了。

好，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再给大家来教一下私信的方式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右上角的头像，点击右上角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呢，有一行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点击进去啊，一定要点击到视频号里面，然后再来私信啊，不要点错了。

好的，那么目前呢收到的是啊一瓶好牛奶和悠然，我们维尼还有山高云淡、平淡是真和海芬啊来私信我们喽。

需要这个，需要用安卓的手机啊。如果说是可能是华为的手机没有私信啊。如果说没有私信的话，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刚刚我们获奖的朋友截图了吗？截图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这个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请凭借私信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相关的就近的门店来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哭走。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个人对峙上了，你一条计策，我一条计策，当然都是为对方出的，绝对不会害自己。看来这样的纷争还真得在某一个标志的事件之下见分晓啊。孔明到了岐山安营之后，见渭水岸边有魏军防备，对众将说，这一定是司马懿，当前营中缺粮，多次派人催促李严运粮，还没看到，垄上的麦子已经成熟了，可以秘密领兵割麦子，留下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坚守岐山营寨，自己带领姜维、魏延等人来到鲁城。鲁城太守知道孔明的厉害，慌忙开城投降。孔明抚慰过后问，什么地方麦子熟了？
1: 哦，垄上的麦子已熟。
0: 孔明留下张毅、马忠坚守鲁城，自己带领兵将赶往垄上。前军回来报告说，司马懿领兵在那里。孔明吃惊地说，他料到我来割麦子，立即沐浴更衣，推出来在蜀中事先制造的三辆四轮车，车上都用同样的装饰，令姜维带领1000名军兵护车，500名军兵擂鼓，埋伏在上邽的后面，马岱呢在左，魏延在右，也各率领1000名军兵护车，500名军兵擂鼓，每辆车用24个人，黑衣光脚，披发仗剑，手拿7星黑旗，在左右推车。孔明又让30000名军兵拿镰刀、驮绳等候割麦子，选了24个精壮的士兵，身穿黑衣，披发光脚，持剑簇拥着四轮车，命令关兴装扮成天蓬的模样，手拿7星黑旗，在车前步行。孔明端坐在车上，奔魏晋走来。魏兵看见大惊啊，不知道是人还是鬼，急忙报告司马懿。司马懿出营观看，只见孔明披着鹤氅，手摇羽扇，端坐在四轮车上，左右24个人披发持剑，前面一个人手举黑旗，隐隐像天神一样。司马懿说，这是孔明在作怪，派了2000人马，吩咐说，你们快去连车带人都捉来。卫兵一齐追赶，孔明见了下令往回走，向蜀营缓缓行进。卫兵快马追赶，只见阴风习习，是冷雾漫漫，尽力追赶了一段，追不上啊。众人都大惊，勒住马说，哎，奇怪，我们急急地赶了30里，只见在前面，就是追不上，这可怎么办呢？孔明见追兵不来，又让军兵推车过来，朝着卫兵的方向停下来歇息。卫兵犹豫了很久，又放马追来。孔明呢，又回车慢慢地走，卫兵又赶了20里，只见在前面，就是追不上。孔明下令调转车，面朝卫兵 推车倒行，卫兵又要追赶，司马懿领兵来到，传令说，
1: 孔明善于用奇门遁甲，不要追了。
0: 众军兵才勒住马回来。这时左边战鼓震天，一队军兵杀来，司马懿急忙令军兵抵挡，只见蜀兵队里24个人啊，披发持剑，黑衣光脚，拥出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着孔明。哎呦，司马董忠大惊说，
1: 刚才那个车上坐着孔明，追了50里没追上，怎么这里又有孔明呢？奇怪，

0: 话音刚落，右边战鼓又响起来了，一队军兵杀来，四轮车上也坐着一个孔明，左右也有24个人，黑衣光脚，披发持剑，簇拥着车子而来。哎呀，司马懿心中疑惑，回头对众将说，这一定是神兵。军兵心中大乱，不敢交战，各自奔逃。正跑着呢，忽然鼓声响起，又有一队军兵杀来，前面一辆四轮车，孔明端坐在车上，左右前后推车的和前边的一模一样。哎呀，这卫兵看了头皮发麻呀，没有不害怕的。司马懿也不知道是人是鬼了，又不知道有多少蜀兵，十分惊恐，急忙领兵奔入上邽，闭门不出。这时孔明派出的30000名精兵已经将垄上的小麦割完，运送到鲁城打筛去了。司马懿在上邽城中3天不敢出城，见蜀兵退去了，才敢让军兵出城。在路上捉到一个蜀兵来见司马懿。蜀兵说，
1: 先前的3路伏兵都不是孔明，而是姜维、马岱、魏延，每一路也只有1000名军兵护车，500名军兵擂鼓，只有先来的那个车上是孔明。
0: 哎呀，司马懿仰天长叹呐，孔明真是神出鬼没呀。忽然有人报告，副都督郭淮来见。郭淮说，
2: 听说蜀兵不多，正在鲁城打麦子，可以去攻打。
0: 司马懿说了先前孔明装神的事，郭淮笑着说，
2: 只能瞒过一时，现在已经被识破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带兵从后面进攻，你带兵从前面进攻，可以攻下鲁城，活捉孔明。
0: 于是卫兵兵分2路杀来，孔明领兵在鲁城打筛小麦，忽然叫来众将听令，今夜敌人必然来攻城，我料定鲁城东西麦田中可以设伏兵，谁敢去埋伏呢？姜维、魏延、马忠、马岱等人都站出来请令。孔明命姜维、魏延各率领2000兵马埋伏在东南、西北，马岱、马忠各率领2000兵马埋伏在西南、东北，吩咐4人，只要听到炮响，4脚一齐杀来。4人领兵去了，孔明率领100多人带着火炮出城，埋伏在麦田中等待。司马懿领兵来到鲁城下，天色已经昏黑了，对众将说，
2: 要是白天进攻，城中必然有准备，今天趁夜晚进攻。
0: 把军兵驻扎在城外，1更时郭淮也带兵赶到，2下会合，卫兵把鲁城围得像铁桶一样，城上万箭齐发，箭如雨下，卫兵不敢上前。忽然卫军听到炮声连连响起，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三军大惊，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兵马呀。郭淮派人去麦田搜查，4角上火光冲天，喊声动地，4路蜀兵一齐杀来。 鲁城四门大开，城内兵马杀出，里应外合，卫兵死伤无数。司马懿率败兵拼死冲出重围，站住了山头，郭淮也带着败兵逃到山后驻扎。孔明进城，下令在四角安营。郭淮对司马懿说，
2: 与蜀兵对峙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打退蜀兵的计策，今天又被杀败了一阵，损伤了3000多人，如果不早打退敌兵，今后就更难了。
0: 司马懿说，
2: 该怎么办呢？调雍凉两州的兵马合力绞杀，我领兵偷袭剑阁，截断蜀兵退路，使他粮草不通，三军慌乱，那时再趁势攻击，定能获胜。
0: 司马懿听了，立即令人星夜去雍凉二州调拨人马。没几天，大将孙礼率领雍凉各郡的人马到来，司马懿立即令孙礼与郭淮去偷袭剑阁。孔明在鲁城与卫兵对峙了好长时间，不见卫兵出战，叫来姜维、马岱说，现在卫兵守住山路不出来交战，一个可能是要等我断粮，再就是派兵去偷袭剑阁，断我粮道了。你们各率领10000军马先去守住险关，卫兵看见有准备自然会退去。长史杨仪进帐报告说，
1: 先前丞相令大军100天一换，现在已经到了时间，汉中的兵马已经出了川口，现在有8万军兵，其中4万军兵应该换班。
0: 孔明说，既然有令，就快速换班。军兵们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忽然探马报告，孙礼率领雍凉两州20万兵马去偷袭剑阁，司马懿率兵来攻打鲁城。杨仪对孔明说，
1: 魏军增兵，丞相可以将换班的军兵先留下迎敌，等待新兵到来再换班。
0: 孔明说，不行，我用兵以诚信为根本，既然有令在先，不能失信，况且蜀兵应该换班的人都准备好了行装，他们的父母妻子正倚门远望，我就是有再大的难处也绝不留他们。传令换班的军兵当天启程，军兵们听说后都说，
1: 丞相对我们这样有恩有义，我们愿意先不回去，舍出一命杀退卫兵报答丞相。
0: 你们应该回家，怎么能再留在这里呢？军兵都要出战，不愿回家。孔明说，你们既然要出战迎敌，可以出城扎营，等卫兵到来后，不等他喘息就立即进攻，这是以逸待劳的办法。军兵们高兴地出了城，列阵等待卫兵。西凉兵马远道而来，走得人困马乏，正在扎营歇息，蜀兵突然冲上来，人人奋勇，西凉兵马抵挡不住，向后退走，蜀兵奋力追杀，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孔明出城犒劳军兵，忽然永安李严派人来告急，孔明大惊，拆开信一看，见信中说，最近东吴
2: 与魏联合，魏令东吴夺取西蜀，幸好东吴还没起兵，请丞相早做打算。
0: 孔明看完信，聚集众将说：要是东吴兴兵夺蜀，我们必须速回。
2: 立即传令，叫岐山大寨人马先退回西川。张合见蜀兵退走，恐怕有埋伏，不敢追赶，去见司马懿说：
3: 今天蜀兵退走，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2: 司马懿说：孔明诡计多端，不要轻率行动，不如坚守，等待他粮尽，自然会退去。
0: 大将魏平站出来说：
4: 蜀兵退走，真好，趁机追杀，都督却按兵不动，怕蜀如虎，会被天下人耻笑的。
2: 司马懿坚决不准追赶。孔明得知岐山的兵马已经退回西川，就令杨仪、马忠先率领10000名弓弩手去剑阁两边埋伏。如果魏兵追来，听到炮响就滚下木石，先截断敌兵退路，然后两头一齐放箭，又叫魏延、关兴领兵断后。城上四面插满旌旗，城内堆上柴草，放起烟火，大军向剑阁退去。
0: 魏军探马报告司马懿：
1: 蜀军大队人马已退，但不知城中还有多少军马。
2: 司马懿亲自前去观看，见城上插着旗，城中起火，笑着说：
5: 这是空城。
2: 令人去打探，果然是座空城。司马懿大喜，问：
5: 孔明退走了，谁敢去追？
2: 先锋张合说：
6: 我去。
2: 司马懿劝阻说：
5: 你性情急躁，不能去追。
6: 哎，都督出关时命我为先锋，今天正好立功的时候，为什么却又不用我呢？
5: 蜀兵退走，险关路口必定有埋伏，要十分小心谨慎的人才能去追呀。
6: 我都知道了，不必担心。
5: 唉，你自己要去，不要后悔。
6: 大丈夫舍身报国，万死无恨。
5: 你既然坚决要去，就带5000兵马先走，叫魏平带20000兵马在后，以防埋伏。我带3000兵马随后接应。
2: 张合带领兵马急速追赶了30多里时，忽然背后一声呐喊，树林中闪出一支军马，为首的大将横刀立马。张合回头见是魏延，心中大怒，调转马头交战。打了不到10个回合，魏延诈败逃走。张合追赶了30多里，勒住马回头看，见并没有伏兵，又拍马向前追赶。
5: 刚转过山坡，忽然喊声响起，关兴领兵冲出，二人交战了不到10个回合，
2: 关兴也拨马逃走。张合在后面追赶，追赶到一处密林中，张合心中怀疑，令人四下打探，见并没有伏兵，于是又放心追赶。没想到魏延却抢到了前面，两人又大战了10多个回合，魏延又逃走，张合在后面又是紧追不舍呀。结果呢，又被关兴抢到前面，截住去路。张合这个时候生气了，大战了10多个回合，
0: 蜀兵丢弃了衣服铠甲，堵满了道路，魏军都下马争抢。魏延、关兴轮流上前与张合交战，张合奋勇追杀，一直追到剑阁。魏延拨回马，高声大骂张合，张合十分愤怒，挺枪拍马直奔魏延。魏延挥刀迎战，大战了十多个回合，魏延又大败，丢弃了衣服铠甲头盔，率败兵逃走。张合杀得兴奋，又看见魏延大败而逃，拍马紧追。这时天色已经昏黑，只听一声炮响，山上是火光冲天，石头、树木滚落下来，堵住了去路。张合大惊说：“哎呀，我中计了！”急忙调转马头，背后已经被石头、树木给堵住了退路，中间只有一段空地，两边都是峭壁，是进退无路。一声梆子响，两边是万箭齐发，把张合和手下的兵将都射死了。看来终究还是诸葛军师棋高一筹。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7: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都是大汉子民，何必争来争去呢？但是不一样，你的要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但是最终当人逝去之时，又有多少是自己的呢？经历、经验、心得，从更多的精神层面上来讲，这些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而屈指可数的所谓金银财宝和位置，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可是这些战死的将军以及君主，到死也没能明白最终为什么来这一世。张和最终死在了战场之上，就像无数大将，关羽、张飞、赵云等等等等，不禁让人惋惜。如果没有这一乱世的话，似乎大家都又深谙其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安全幸福地生活着。不过这就是一个给你提供演出的舞台，你是其中的角色，无论怎样你必须出演，除非退出这个舞台，而退出的方式只有是故去。张和死后，卫兵也追到了，见道路被堵住了，知道张和中计了，急忙后退。忽然听到山头上有人大叫：诸葛丞相在这里！众人抬头一看，只见孔明站在火光之中，指着卫兵说：我今天围猎，要射一匹马，却误中了一只獐子，你们安心回去，告诉仲达，他早晚必定被我活捉。卫兵回去见了司马懿，报告了张和阵亡的事。司马懿十分悲伤，仰天长叹说：张和身死是我的过失啊。于是收兵回洛阳。魏主听说张和死了，也流泪叹息，令人收尸厚葬。孔明回到汉中，要去成都见后主，李严却上奏后主说：臣已经办好了军粮，正要押运到丞相军中，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忽然退兵。后主听了，立即命尚书费辉去汉中见孔明，问他为什么班师。到了汉中，孔明大惊说：李严派人送来告急文书，说东吴要兴兵夺取西川，所以才退兵。费辉说：李严上奏说军粮已经办好，丞相却无故退兵，天子因此命我来问你。孔明大怒，令人访查。原来是李严因为军粮没办好，怕丞相治罪，故意发告急文书，却又欺骗天子，掩饰自己的过失。孔明愤怒地说：匹夫竟敢为一己私利耽误国家大事。回去上奏后主，后主勃然大怒，令武士推出李严斩首。蒋琬站出来说： 李严是先帝托孤重臣，请后主宽恕。
1: 后主把他贬为百姓。孔明回到成都，用李严的儿子李丰做长史，积存粮草，整治兵器，准备三年以后再兴兵伐魏。观音荏苒，不觉三年已过。这年春天，孔明入朝上奏，准备出兵伐魏，恢复中原。后主说，
0: 现在已成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之势，吴魏并没有来进犯，相父为什么不安享太平呢？
1: 孔明一拱手，
0: 臣受先帝知遇之恩，就是做梦也不忘伐魏的事，竭尽忠心为陛下收复中原，重兴汉室，是臣最大的心愿。
1: 太史乔州上奏说，
2: 我看到最近有一群鸟从南方飞来，都投到汉水而死，观察天象，盛气在北方，不利于伐魏，百姓还听到柏树在夜里哭泣，有这些不祥之兆，丞相应小心谨慎，不能轻举妄动啊。
0: 我受先帝重托，应当竭力讨贼，怎能以虚妄的吉凶征兆而耽误国家大事呢？
1: 下令祭奠昭烈庙。孔明哭泣着拜告，
0: 我五次出祁山，没有收回寸土，应付的罪不轻。现在我统帅大军再出祁山，发誓尽心竭力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祭奠完毕，辞别后主，连夜到达汉中，召集众将商议出兵。这时有人报告说关兴病亡，孔明放声大哭，昏倒在地上，很久才苏醒过来。众将再三劝解，孔明长叹说，
4: 唉，可怜忠义之人，老天不给他寿命，
0: 我这次出师又少一员大将啊。
1: 孔明率领30-40万蜀兵分成五路前进，派姜维、魏延为先锋，令李辉先运粮草在斜谷道口等候。魏主曹睿听说后心中大惊，急忙招来司马懿说，
5: 蜀兵三年没来入侵，现在诸葛亮又出祁山，怎么办呢？
1: 司马懿说，
6: 我夜观天象，看见中原旺气正盛，不利于西川。
1: 孔明自己觉得有才智，逆天而行，是自找失败。臣托陛下的鸿福，一定能打败他，只求陛下派4个人和我一同前去。
5: 曹睿问，你要哪4个人？
0: 夏侯义说出了这四个人。夏侯渊的四个儿子，长子名霸，次子名威，三子名辉，四子名和。霸威二人武艺娴熟，会合二人很有韬略。这四个人常想为父亲报仇，臣现在要保夏侯霸、夏侯威为左右先锋，夏侯会、夏侯和为行军司马，共商军机大事。曹睿说，以前夏侯茂驸马误了军机，损失许多人马，至今还羞愧不已。这四个人也和夏侯茂一样吗？这四个人是夏侯茂不能比的。曹睿答应了他的请求，任命司马懿为大都督，各处兵马都听从他的调遣。曹睿又下诏给司马懿说，你到了魏滨，应坚持固守，不要和他们交锋，蜀兵不成功一定假退诱敌，要慎重，不要追击，等他们粮食用完了就会自动回去，然后趁虚攻打他，取胜就不难了，也免得军马劳苦。司马懿到了长安，召集各处的兵马共40万，在渭水岸边安营扎寨，在渭水上搭起9座浮桥，命令先锋夏侯霸、夏侯威带领50000军马过渭水安营，在大营后面偏东方向筑起一个城堡，以防不测。司马懿正和众将商议时，有人报告说郭淮、孙礼来见。司马懿把他们迎了进来。郭淮说，蜀兵在岐山，如果跨过渭水登上平原，接连北山，阻断陇道，就令人担忧了。司马懿点点头，说得对，你总督陇西军马在北原安下营寨，岸

并不动，只等待他们粮草用尽才可以攻打。孔明再出祁山，安下五个大寨，按左右中前后，从斜谷直到剑阁，一连又扎下14个大寨，分散屯驻兵马。忽然有人报告，郭淮、孙礼率领陇西的兵马在北原扎营。孔明对众将说，这是怕我去夺这条路，阻断陇道，我们假装去攻打北原，去暗地里夺取渭水。说完派军兵扎木筏100多只，上边装满草靶，选熟练水手5000人驾木筏，下令深夜进攻北原。如果司马懿领兵救援，就让后军先渡过岸，再把前军派到木筏中，不要上岸，顺水到浮桥放火，把桥烧断，攻打司马懿的背后。早有巡哨的军兵飞快报告了司马懿。司马懿得知后，与众将商议说，孔明这样做，其中一定有计谋，他以攻打北原为名，顺水来烧浮桥，乱我后方，在两面夹攻。立即传令夏侯霸、夏侯威，如果听到北原有喊声，带兵到渭水南山中，等蜀兵到来就攻打。又命令张虎带领2000名弓弩手埋伏在渭水浮桥北岸，如果蜀兵乘木筏顺水而来，就一齐射他们，不要让他们接近桥。又传令郭淮、孙礼说，

0: 如果蜀兵大队人马来到，就听我指挥，攻打他们。下完命令，又派司马师、司马昭领兵救应前面的营寨，自己率领一队军马援救北援。孔明命令魏延、马岱领兵渡过渭水攻打北援，吴班、吴懿领木筏兵去烧浮桥，王庭、张仪为前队，姜维、马忠为中队，廖化、张翼为后队，兵分三路攻打渭水汉营。当天中午，人马离开大寨，渡过了渭水，列成阵势，缓缓前行。魏延、马岱接近北原时，天已黄昏。孙礼看见蜀兵到来，弃营逃走。魏延知道魏兵有准备，急忙退兵。这时四面喊声响起，司马懿与郭淮从左右两路杀来，魏延、马岱奋力杀出，蜀兵多半落在水中，军兵无路奔逃。幸好吴懿率兵赶来，救了蜀兵渡过岸去。吴班领兵撑木筏顺水来烧浮桥，被张虎在岸上乱箭射退，吴班中箭落水而死，军兵纷纷跳水逃命，木筏全被魏兵夺去了。王平、张仪还不知道北援兵败，一直领兵冲到魏营，已经是二更了。王平对张仪说，
1: 攻打北原不知道胜负，渭南营寨就在面前，为什么却不见一个魏兵？难道司马懿知道了丞相的计谋，先做好了准备？
2: 我们要等看到浮桥起火才可以进攻。
0: 二人停住了军马，忽然背后有军兵跑来报告说，
3: 丞相令军马紧急退回，进攻北原和烧浮桥的兵马都败了。
0: 王平、张仪听了大惊，急忙退兵。这时魏兵却抄到了背后，一声炮响，兵马杀来，火光冲天。王平、张仪率兵迎敌，两军混战一场。王平、张仪奋力杀出重围，蜀兵死伤大半。孔明回到岐山大寨，收拾残兵败将，大约损失了10000多人，心中忧闷。忽然费辉从成都来见丞相，孔明写好了一封书信，派他去东吴送给孙权。费辉来到建业，见了吴主孙权，呈上孔明的书信。孙权见信中说孔明已经率领大军到了岐山，请孙权派兵北伐曹魏，夺取中原，两家共分天下。孙权大喜，说
4: 我早就想兴兵，只是没有和孔明相约，既然有孔明的书信，我立即亲自出征，去夺取曹魏的新城，再令陆逊、诸葛瑾等人屯兵江夏、绵口，夺取襄阳。孙韶、张成等人出兵广陵，夺取淮阳等地。三处兵马一起进攻，起兵30万。
0: 费辉拜谢说，
4: 要是这样，夺取中原就不难了。
0: 孙权设宴款待。席间孙权问，
4: 丞相军中用谁当先锋呢？
0: 费辉回话，
4: 魏延。
0: 孙权笑着说，
4: 这个人虽然勇猛，但心术不正，如果孔明

0: 不在了，他必然是祸患，孔明难道不知道吗？
1: 费辉一拱手，
0: 陛下说得对，臣回去后立即告诉孔明。
1: 费辉拜辞了孙权，回到岐山，见到孔明，把孙权答应起兵御驾亲征，兵分三路进攻曹魏的事报告了。
0: 孔明长叹说，孙权真是个聪明人呐、我不是不知道，因为魏延勇猛善战，所以用他，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1: 是啊，一个人勇猛，有可用之处，必然就要善加使用。
0: 当然了，他脑后的反骨以及未来将发生的事情，谁都说不清楚。只要有诸葛孔明一天在，魏延似乎就不敢有变化。
2: 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四大文庙之一北京孔庙。北京孔庙始建于元朝大德六年，历经四年建成。此后元明清三代常常在这里举行祭孔仪式。北京孔庙位于东城区国子监街，

0: 尽管历经几百年的岁月，北京孔庙依旧保持着元代的建筑风格，整体布局分成三进院落，中轴线由南到北延伸，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及崇圣祠等建筑依次排列，颇具规模。如今的北京孔庙作为首都博物馆迎来了更多的游客，使得这座古老的建筑群又一次焕发出新的光彩。
1: 北京孔庙大成殿是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的主体建筑之一，它是孔庙的正殿，也是孔庙的核心。在大成殿内外悬挂着中国清朝康熙年间至上世纪初的11块匾额，内容各有不同，它们全部被悬挂在大成殿内外，形成了一座大殿悬挂11块匾额的独特景观。北京孔庙大成殿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是摆放孔子牌位的地方，也是皇家祭祀孔子的场所。中国清代比明代更加重视祭祀活动，目前大成殿悬挂的匾额中最早的一块就是由清代康熙皇帝题写的。如今这块匾额被悬挂在大成殿外的门檐下，匾额上的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笔画丰满，严谨大气。康熙皇帝本人十分推崇汉文化，这其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康熙皇帝即位时，刚刚建立不久的清朝政府急需巩固其政权，满汉联合提倡汉学变成了康熙皇帝的必然选择。据记载，当时的弘文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就曾一再上书恳请康熙皇帝立朕颓风，坐养士气，龙师重儒，兴起学校。中国从汉代到清代，儒家学说就一直被统治者作为正统思想加以提倡，而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历来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层的推崇，而康熙皇帝倡导汉文化，首先就是要尊孔崇儒。他不仅自己学习儒学，还率领臣子到国子监视察，并举行临雍大典，也就是帝王讲学的仪式。据《清实录》记载，这块万世师表匾额上的匾文是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康熙皇帝到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祭孔时所题写的。第二年便有善于揣摩圣意的官员上书，希望将康熙皇帝所题写的万世师表四个字刻在石碑上，并将这些石碑颁给直隶各省府州县，让当地官员将这四个字做成匾额悬挂在各地孔庙。康熙皇帝看后当然十分高兴，于是北京孔庙就率先悬挂起了这块万世师表匾额。除了康熙万世师表匾额之外，其他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的清代匾额分别是雍正皇帝题写的生民未有匾，乾隆皇帝颁赐的雨天第三匾，嘉庆皇帝题写的圣极大成匾，道光皇帝的圣协时钟匾，咸丰皇帝御书的德齐仇再匾，同治皇帝的圣神天纵匾，光绪皇帝的斯文再资匾和宣统皇帝的中和未遇匾八块匾额。清康熙万世师表匾额原本是挂在大成殿内正中的，公元1912年至

0: 公元1916年间，当时北洋政府的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称帝的目的，提出尊孔复古，妄图为自己复辟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并将这块由他自己所写的尊孔诰令匾额悬挂在大成殿门内的上方，与当时康熙皇帝所题万世师表匾额相对。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博物馆设在了北京孔庙内，为了恢复大成殿的原貌，重现孔庙的历史，首都博物馆组织专家对这些匾额进行了修复，并计划再次将它们悬挂起来。将万世师表匾额挂在殿外，其他匾额仍然保持原来的位置，使北京孔庙多了一道与全国其他孔庙不一样的景观。1983年，九块清代皇帝御书的匾额被重新悬挂在北京孔庙大成殿内外。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成殿是北京孔庙的核心建筑，面阔九间，纵深五间，气势恢宏，蔚为壮观。重檐五殿顶高耸，琉璃瓦细如鱼鳞，密密铺开，金光闪闪，使人睁不开眼。这座殿里供奉着孔子以及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四大弟子等人，可谓是儒家圣贤云集之处。崇圣殿在大成殿之后，位于一个独立的院落中，其中主要奉祀孔子五代仙人和四位仙哲之父，殿中庄严而肃穆，文化气息浓厚。古代读书人最向往的事，莫过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这不仅是平民走向仕途的通道，也是学子们最高的荣誉。北京孔庙的进士碑林，仿佛历代高中者的花名册，包括了元明清三代198座石碑，共计51624位进士，也包括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的名额。进士碑上明确地刻有考生的姓名、名次、籍贯等信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明朝写石灰吟的于谦，或者清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等诸多历史名人。堰水湖并不是湖，只不过是孔庙里的一口古井。堰水湖因为有地下水的补充，所以一年四季都水量充沛，还常常溢出井口，于是就有了满井这一称呼。堰水湖水质清冽，清凉甘甜，如果取井中的水来研墨，据说墨里会带有浓浓的香气，能够使人思如泉涌一般，因此酷爱书法的乾隆皇帝也不禁为之赞叹，并赐名为堰水湖。甚至还有传闻说，当年来京考试的学生拜完孔圣人之后，还要来堰水湖求取圣水，从而祈求自己在考试中可以顺顺利利。北京孔庙里的处间柏也十分有名，据说元代国子监祭酒许衡栽下这棵柏树之后，便一直枝繁叶茂。虽然已历经700年的岁月，但是它依旧苍劲挺立，如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苍老而又生机勃勃。相传明朝的一天，监相严嵩来孔庙参加祭孔典礼，经过这棵古柏下面时，戴在头上的乌纱帽却被树枝掀掉了。奇怪的是，几年后古柏上长出了一个树瘤，好像龙爪抓住了人头。和前世一联系，人们便传出了古柏变奸臣的故事，于是这株柏树也被称作了处间柏，一直流传至今。北京孔庙和其他各处的孔庙一样，都是儒家留给我们最真实可触的历史遗迹。他们传输着永不会衰老的精神给养，为我们这个民族保存了古老的根脉。

0: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中国制陶史上的活化石。中国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考古发现的原始陶残片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0000年。考古学家曾在三亚陵水一带发现了带有拍印几何图文的陶器，距今已有6000多年之久。在海南，至今仍然留存着一种古法制陶技艺，不使用转轮铸坯，不用窑火烧制，而是用最原始与古朴的方式，延续着自新石器时期便已经使用并一直传承的技艺方法。这就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这些陶器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近代德国人类学家史图伯在他的著作《海南岛的黎族》中，对黎族人的陶器做了这样的描述：用不透明的灰黑粘土来制造简单的陶器，比如酒瓮、壶、砂锅、盘子等。海南岛制陶历史悠久，各类文献中不乏相关记载，如宋代成书的《朱藩志卷下》中就提到黎族以土为釜，护袍为器。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记载说黎人陶土为釜。黎族制陶技术至今保留在哈方言、润方言、赛方言、美孚方言等区域。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说，
1: 黎族的先民在3000-4000年前已经懂得利用泥土来制作陶器。
0: 黎陶的器形外观比例均匀，厚度适宜，原始古朴，凝重敦厚，结构细腻严实，器面光滑，没有沙粒、裂纹、洞眼、杂质及其他附着物，有红、黑、灰、褐、紫等颜色。土陶器皿上自然形成的各种梦幻般大写意的花纹和图案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观赏性。黎族制陶工具包括木杵、木臼、木拍、木刮及竹刀、蚌壳、钻孔竹棍、竹垫等。制陶过程由挖陶、挑陶土、晒陶土、粉碎陶土、筛陶土、和泥、制坯、干燥、准备烧陶、点火烧陶、取陶加固等12个步骤组成。制成品主要有釜、甑、瓮、罐、蒸酒器、蒸饭器等多种类型。黎族人制作陶器主要用于生火，选用粘性的泥土，晒干后捣细成粉，然后拌成泥团。有的黎族老人会在田地里掺杂一些泥沙，然后铺成薄饼状做器皿底部，再把泥团揉成泥条，把泥条盘铸成泥坯，然后用木板沾水拍打器皿的外壁，把泥坯塑成所需的器皿式样，然后晾晒陶器到干透后，选择天气合适的日子堆在一起露天烧制。这就是黎族最为传统的泥条盘铸法。泥条盘铸法之类的原始制陶工艺，至今在海南岛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镇大坡地区仍有传承，这对史前制陶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黎族保留着制陶的原始形态和特征，真实地再现着原始的制陶过程，不失为中国古代原始制陶的活化石。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说，
1: 制作陶器的这种很独特的这个技艺能保持到今天，这被称为人类陶石制作史上的活化石。
0: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制作工艺的进步，瓷器、玻璃器、金属器、塑料器等陆续替代陶器进入了日常生活，黎族制陶逐渐萎缩，掌握制陶技术的黎族艺人已寥寥无几，传统的制陶技艺濒临消亡，保护和传承这一古老的制陶技艺显得尤为紧迫。 按黎族风俗，制陶是妇女的工种，只传女不传男，为的是使妇女在生活贫困或家庭遇到不测时，能靠这门手艺维持生计，因而有女制陶男莫近的习俗。制陶时严防外人或男人观看。如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人杨拜亮将自己的手艺悉数传给了女儿黄玉英和孙媳文阿芬，并将制陶技艺带入了学校课堂。杨拜亮的女儿黄玉英说，
2: 把我们黎陶带进校园嘛，让更多的学生都能学到这个手艺，慢慢发扬光大。
0: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自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原始制陶技艺，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对研究中国制陶技艺的起源和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流传几千年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也期待着能走出一条新路。正基于此，古老制陶技艺的传承人也开始走出黎村，到艺术家那里去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到高校的相关工作室中去寻找新材料、新技术，以期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结出新的果实。古老的活化石期待着注入新的血液，焕发出新的生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纹理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纹理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等我国古典小说中都曾多次提到阴曹地府、幽冥鬼都，阴森幽暗，十分恐怖。那些鬼神显然都是杜撰出来的。重庆丰都县的北岸的山上，有一座以神奇传说而著称的古城——丰都鬼城。丰都鬼城

古为八子别都，一座起源于汉朝的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都鬼城又被称为幽都、鬼国京都。据魏晋时杜人网记载，丰都坐落在六天清河旁，宫阙楼观，鬼祀天庭，鬼帝坐镇在此，统亿万鬼神。这里是传说中人类灵魂的归宿之地，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使这里也成为一座民俗文化艺术的宝库，堪称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地处长江上游，依山面水，层峦叠嶂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漂浮不散的云雾，若隐若现的楼阁，更为其增加了一份阴森与诡秘，使其名副其实。丰都鬼城主要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因平都山而建的老丰都鬼城，主要为古建筑；另一边是近些年逐渐开发的双桂山，为鬼城的阳间。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平都山曾是东汉时期殷长生和王方平两个方士修炼成仙后飞升的地方，又是道家36洞天72福地之一，所以声名远播。后人附会殷王为殷王，阴间之王的居所即为鬼都，平都山逐渐变成了阴都。唐代诗人李白的《下笑世上事，沉魂北丰都》使其鬼城之名更加声名远播。又因封建社会的世间多有不公，人们虽愤慨却又无可奈何，内心对光明、公平、正义的渴望只能向阴曹寻找。在古人创造的鬼国里，依据人间的司法体系营造了一个等级森严又公正严明的阴曹地府，惩恶扬善，教化世人。哼哈祠内塑哼哈二将，怒目圆睁，高大威严。哼将郑伦、哈将陈琦都曾是商纣王的大将，周武王灭纣后，姜子牙封神，封郑伦和陈琦的主要职责是镇守山门，保护法宝及寺庙的安全，及守门神。报恩殿建于民国时期，殿内供奉着报恩菩萨木莲以及他的两个弟子敏公和敏智。木莲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具有广大神通，却又及时行孝，受世人敬仰。半山腰的廖阳殿前有三座完全相同的石拱桥并列于池上，这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隔绝生与死、连接阴间与阳间、审判善良与罪恶的噬金桥。桥面呈拱形，用青石铺就，桥两侧有雕花石栏。传说人死后都要喝下孟婆汤，走过奈何桥，忘却前尘，投向新生。桥下石砌而成的池子被称为血河池，人死亡后的亡魂必要经过奈何桥，行善者可在神佛的保护下顺利过桥，而恶者则会被打入血池。传说中过了奈何桥便是鬼门关，这是进入鬼国的必经关卡，无论你前世为何人，到此都必须接受检查。只有持有鬼国通行证录引才能到鬼国报到，转世投胎，否则你便是孤魂野鬼，没有归处，只能在天地间飘荡。天子殿坐西向东，
位于名山的山顶上，始建于西晋，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殿宇，其原名延钧殿，俗称天子殿。天子殿是这座鬼城的核心建筑，是阴曹地府的统治者阎罗王所居之处，结构严谨，工艺精湛，雄伟壮观，是名山上建筑面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一座庙宇。平都山上的阴石鬼都观赏过后，来到横跨两山之间的阴阳桥。这座铁索吊桥是仿古建筑，跨过之后就可以来到阳间双桂山。双桂山与平都山毗邻，风景优美，如诗如画，建有近些年开发的鬼国神宫和阴司街。世间无鬼，鬼由心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好心间的那一道关，保持纯净的心灵，维持和谐的世界。丰都鬼城，一个虚幻的世界，一口高悬的井中。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中国人精神志趣的文化符号，中国书法。今天，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了解和体验异国文化渐渐成为一种流行。可以说，从衣食住行上最能直观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趣味，但要真正领略它的精髓，却绕不开艺术。比如，你要了解日本文化，那么茶道就是一条捷径。同样，要体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从中国书法入手也是一个不二选择。那么，中国书法到底有什么玄妙之处，让喜爱的人迷恋其中呢？中国书法以笔、墨、纸等为主要材质，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的同时，以独特的造型和笔墨韵律融入中国人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这是一种艺术实践，历经3000多年，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汉字的起源远远比甲骨文要早，所以我是倾向于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这个既然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书法艺术有5000年的历史，我觉得是可以。
1: 正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赵平安教授所说，中国书法的确是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到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不绝又多变的艺术魅力。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书画同源，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古代的象形文字就是简单的画，在融入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之后，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并激发起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与绘画共同发展成了书画艺术，这就形成了中国书法的真正文化意义。古往今来，许多大家往往书画兼善，在一幅作品上，绘画与书法往往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伴随着字体的演变，中国书法产生了手札、手卷、条幅、中堂、对联、扇面等载体形式。书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江苏省苏州沧浪区，有一位年近80的老人，名叫郭成禄，退休后便穿行于苏州古城，抄录悬挂在各处的楹联。他计划把苏州老城各处悬挂的对联都抄录下来，编成一部书。
3: 苏州现在的楹联是很多的，这一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我所以要把它收集起来，收集整理成册，以后有条件了啊，去出版，这个也好嘛，这个留给后人。
1: 印刷术发明以前，以书面形式记录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的功能都由书法承担，如书信、公文、著作。书法的展示空间从室内的家居、殿堂、商铺、寺庙延伸到大自然的名山大川，书法还出现在国家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

0: 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被书法界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爱好者，形容他的字体飘若浮云，矫如金龙，使书法的魅力跃然纸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书法是知识分子必备的一种技能，书法的好坏几乎决定了他们能否被录用为管理国家的官员。同时，围绕书法展开的系列活动也成为他们摆脱世俗社会、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及代表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等等，传世不朽。中国当代书法大家李铎在讲到《兰亭序》对后世书法家的影响时说，
1: 《兰亭序》是历代书家笔名之帖，我们翻开历史书籍去看一看，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家无不从《兰亭》里边吸取了营养。甭管你是写出什么样的风貌，你肥的瘦的大的小的，你都受他的影响。颜柳欧赵，你仔细分析他字里行间，它的结构、它的用笔方法、它的点画特点，它都有兰亭的影子。
0: 在很早以前，中国书法就传播到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在世界各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书法，很多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也通过学习书法进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建筑和设计也从中国书法中汲取有价值的元素。中国书法是汉字文化最具特征的艺术，也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艺术，被誉为东方美学之魂。林语堂先生也说，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中国人一向认为，字写得好，代表着这个人的学问好、品行端。因为字如其人，心正则笔端，心不正笔就不正。中国人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养生之道，能调节情绪，陶冶情操，心身统一，从而健康长寿。
2: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3: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抗维画。抗维画是一种民间的室内装饰画，也叫做墙维画。作为山西地方文化中地域性很强的一种造型艺术形式，抗维画是壁画、建筑彩绘和年画的复合体。晋北属于高寒地带，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火炕取暖御寒，炕上的墙面非常容易脱落起皮，经常会蹭脏衣服被褥，于是人们用白土调浇，在环炕的墙上涂上高约两尺的围子，这样既保护了墙面，又使人们免遭了脏衣物之类。实用性有了，但是没有美感，于是人们又用墨线绘制简单的线条边饰，中间再画几只蓝叶墨花，就这样最初形式的抗维画出现了。渐渐的，人们又以颜料做底，色彩画花，桐油涂照，既鲜艳亮货又坚固耐久，脏了用湿布擦拭又光亮如新了，因此抗维画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之后各种建筑彩绘图案表现形式得以大量的借鉴和引入，抗维画的表现力日渐成熟，形式格局逐步完备，又经过无数民间画匠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合力，新型油漆涂料和绘画颜料的应用，各种姊妹艺术的影响和滋补，使得这一乡土之花枝繁叶茂，越开越艳。时至今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抗维画的华彩丽姿遍及了千家万户。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猕猴不老虎。我省黎城县古称猕猴国，商周时期虎是黎城境域的图腾，黎城民间虎形器形态多样，但是最具代表性

0: 对付文化传统价值的，当属布艺猕猴虎。猕猴虎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用抽象的表现反映其本质的内在的精神状态。猕猴虎是黎城民间的手工技艺的一个缩影，即历史传说对虎的原始崇拜、图案纹饰和所昭示的信仰与审美观念为一体。民间赋予猕猴虎以赐福增寿、镇宅驱邪、安家生财等民俗功效。比如说，当地有给出生的小孩望满月的习俗，在满月那天，由孩子的姥姥拿上虎放到小孩怀中，寓意小孩像虎一样健壮。然后小孩的母亲再把虎放在小孩的身边，虎头朝向小孩的身体，寓意着这只虎能够护佑孩子健康成长。1997年，国家邮政部门为发行虎年生肖邮票，在全国各地征集老虎图案样品。黎城县妇女高秋英用布料缝制的布老虎，从国内众多省市送交的30多种图案样品中脱颖而出，成为1998年虎年生肖邮票图案。从此，猕猴虎走进了千家万户。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报青海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10点至10点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镇范围内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好听的歌曲听起来呢，不仅仅是旋律的优美和舒畅，更多的是歌曲中所要表达的意境和韵味。好歌就像是一杯陈酿，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能触摸内心的真情实感。今天的节目呢，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和分享一些既感动又感怀的歌曲，流行音乐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曲目。一样的月光，这首歌虽然从歌名上看有一点点忧伤的韵味，但是实质上并没有过多的悲伤，反而呢给人一种力量，一个小小的身躯里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

不要再孤单，这首歌优美的旋律，剧中的画面呢，仿佛就呈现在眼前，引人入胜，非常适合男女一起来听，也给人一种深入其中的感觉。

我们的十年，这首歌呢承载了一群人的青春回忆，歌词当中所描绘的场景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让我们深有感触。

当我找到了你，这首歌呢是写给自己成长的一首歌曲，告诉我们自己要永远勇于和过去告别，活出新的自己，也要时刻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

0: 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越来越立体，
4: 越来越多元，
5: 越来越时尚，
6: 越来越震撼，
7: 越来越
4: 越来越动听。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呢继续守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爱因为在心中》这首歌。这首歌把爱融入到美妙的音符，把感情放入动人的文字，并用每个人特有的方式来诠释着歌曲的点点滴滴。仔细聆听，你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声音后面都蕴藏着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平凡而不平庸的精神。一辈子也许太短，短的我们都没有时间去言语，但是真爱是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因为爱在心中，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爱用歌声从心里表达出来。

来自李荣浩的《恋人》这首歌，细腻讲述爱情里的遗憾，相爱之后，最后呢却走散，平淡克制的编曲也唱出了情感里的无可奈何。

人生路漫漫，这首歌呢不是写爱情，是写给奔波打拼的普通人。这首歌呢唱出了中年人养家扛压力，一路跌跌撞撞的不容易，很多中年朋友非常共情的一首歌曲。旋律平缓，适合开车和独处的时候听。成年人的世界，一边要扛着生活，一边在慢慢的自愈。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报青海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10点至10点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镇范围内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越来越动听。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呢温柔治愈，也带着一种淡淡的乡愁。歌词呢写对生活的期盼，想追赶时光，想留住身边的人。旋律舒缓，适合在安静的时候听。愿我们都能够追上想要的生活，不负韶华，不负岁月。

零距离的思念，这首歌呢也是网络爆款的 BGM。 这首歌表达了隔着距离的思念之情，歌曲旋律轻柔，适合做短视频的背景音乐，也很多人呢用它来配回忆和思念类的视频。

如果累了就回故乡，这是一首生活感悟类的歌曲。这首歌治愈内心的孤独，也表达了在外打拼的疲惫，渴望回归平稳。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安息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塞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塞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塑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顶尖，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国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
1: 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0: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呢，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
1: 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
0: 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呢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准确判断树干内部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呢，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1: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2号至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上下同心，真抓实干，牢固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
1: 九月的三江源头，天高云阔。吴晓军来到昂塞雪豹小镇，了解小镇建设运营、特许经营等情况，要求当地立足蓝莓生态文化底蕴，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在年都村，吴晓军和生态管护员耕嘎一起聊生态摄影作品，谈家乡变化。当听到耕嘎说要培养好下一代中华水塔守护人时，吴晓军大为赞赏，鼓励他把这份热爱与担当传承下去，带动更多群众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玉树市第五民族完全小学的孩子们用清脆的童声表达对三江源的热爱。吴晓军叮嘱孩子们勤学上进，强健体魄，修身立德，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贡萨寺和当卡寺，吴晓军勉励僧人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发挥引领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吴晓军还考察了至多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基层卫生院、玉树无废城市建设协同处置中心和玉树市商业街区，专程看望慰问北京原青干部代表。
0: 在三号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吴晓军听取玉树州有关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强调玉树州第15次党代会确定的让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的美好愿景更加可及可感的目标，充分体现出玉树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和担当，全州上下要同心同德，真抓实干，推动玉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把强化理论学习作为履职尽责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以致用，行之合一，在学思建悟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要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高质量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强高原特色农牧业，做优生态旅游，推动飞地经济合作，算电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切实发挥好四管会作用，扎实细致做好引导、服务、管理等工作，更好把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准把握政策，紧盯关键，守牢底线，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政务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曹俊参加调研。
1: 9月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减灾、安全生产、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领域“15/5”专项规划。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日常监管管理，深化新管理旧账整改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0: 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更好发展，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切实维护广大企业合法权益，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高高水平政务服务，以高质量招商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 会议强调，要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现代化水平，科学划定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提升监管执法能力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系统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强化预算绩效考评结果运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0: 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三北工程总体规划、青海省政务服务事项通用清单2026年版、青海省省级各部门单位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026年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号，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打造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的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田奎、刘大业参加。
0: 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背景及案由，西宁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避暑经济发展和提案办理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提案内容、办理落实情况等深入交流。大家认为该提案立足全省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大局，紧扣西宁文旅发展实际，选题准、针对性强，为优化城市品牌定位、做大做强避暑文旅产业提供了参考价值。西宁市政府高度重视提案办理，主动对接沟通，完善行业政策指引，补齐文旅基础设施，丰富避暑消费业态，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转化，取得积极成效。西宁作为青藏高原门户，夏季气候凉爽宜人，生态禀赋优越，打造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既是激活生态资源价值、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也是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抓手，对提升城市影响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龚宝扎西指出，西宁市作为省会城市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发展避暑产业基础扎实，条件优越，潜力巨大，要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发挥冷凉气候与高原康养叠加优势，加快培育康养、旅游、文体等避暑加多元业态，依托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短期观光避暑向旅居康养长效业态延伸升级， 要强化品牌意识，做好数据分析和理论支撑，提炼高原避暑胜地核心价值，面向重点客源市场精准宣传推广，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希望广大政协委员继续发挥优势作用，深入调查研究，为打造好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助推我省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0: 会前，宫保扎西带队赴西宁市黄原县24庄阔日月藏族文化街区3033艺术空间车站露营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避暑民宿品牌打造、露营基地建设等情况。
1: 9月3号，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决策和中志办工作要求，回顾总结40年来全省地方志事业取得成绩和宝贵经验，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会上宣读了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贺信，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做了工作介绍，省直单位、基层地方志工作机构、省志办退休干部、在职干部及专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自1986年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地方志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地方志系统紧扣存史资政育人核心职能，主动服务全省中心工作，两轮志书编纂成果丰硕，年鉴编纂出版质量持续提升，特色志书充分展现青海地域文化魅力。40年来，累计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242部，各类年鉴近600卷，地情丛书35部，特色志书19部，方志事业取得亮眼成绩。立足实务五新征程，全省地方志工作要把牢史志工作政治方向，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继续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更续青海文脉，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更大的史志贡献。
0: 2026年秋季开学，一开学呢，共青团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教育厅首先对青海省工作委员会便立足大中小学的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要求，联合推出新学期第一堂团队课，将理想信念教育、家国情怀培育、时代责任教育深度融入到开学育人的场景，以组织化教育、沉浸式学习、精准化引领，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1: 据了解，开学第一堂团队课程内容紧扣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三大主线，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生态环保、民族团结、家国情怀、省情了解、网络安全观等有机融入。小学学段以少先队仪式教育为载体，突出红色启蒙、品德养成与集体主义教育，引导少先队员从养成良好行为习惯、规范开展少先队活动、积极参与劳动实践等日常点滴小事做起，培育少先队员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朴素情感。中学学段聚焦团员意识培育与责任担当，围绕离队入团、学习团史、文明上网素养提升等方面，引导中学生坚定理想、明辨是非、立志成才。大学学段紧扣时代主题与青年发展，深耕专业本领，涵养优良家风，严守网络行为准则，主动投身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产业四地建设的火热实践。
0: 在团队课中，来自我省各大大中小学生的学生代表呢，共同发出了新学期倡议，号召全省各族青少年同心向党，继续奋斗，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青春力量。
1: 9月2号晚， 大型现实题材民族舞剧《雪山大地》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吸引1400多位观众到场观看。
0: 舞剧《雪山大地》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杨志军同名的长篇小说，在上海对口元清力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下，由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庆县阿尼马庆艺术团、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原创打造。剧目呢，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的建设为历史背景，以阿尼玛卿雪山草原为叙事空间，聚焦支边干部、医务工作者等扎根高原、服务基层的奋斗历程，真实呈现高原牧区民生变迁与一代代建设者的奉献足迹。
1: 剧中，支边干部强巴扎根高原兴办教育，医务工作者苗医生深入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牧民角巴、江毛等顾全大局，全力配合牧区建设发展，各族建设者与当地群众互帮互助，同心共建，在携手奋斗中增进情感认同，凝聚发展合力，生动诠释了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该剧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以质朴写实的舞台表达，生动刻画高原建设者甘于奉献、坚守担当的崇高精神，深刻诠释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作品立足青海民族地区发展实际，深挖本土人文底蕴与时代内涵，以文艺载体具象化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的基层实践。
1: 有关人士认为，此次亮相国家级文艺平台，既是青海本土文艺创作提质升级的重要成果，也是沪青对口协作以文化助力民族地区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文化繁荣、各民族交融共生提供了优质文艺样板。
0: 9月3号，在省委组织部对口元清办大力支持下，青海省商务厅主动对接东方购物运营团队，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优质的物产资源，谋划举办树商兴农会享青海好物溯源直播专场活动。
1: 东方购物是中国广电行业销售规模最大、渠道最全、最具特色的视频购物平台。平台深耕长三角家庭消费市场，用户消费能力强、粘性高，在产地溯源、品牌内容打造、零售转化运营方面经验成熟，已在新疆、云南、福建、内蒙古等地成功落地溯源直播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助农产销对接模式，取得良好成效。
0: 本次直播统筹省内电商资源与本土助播力量，将高原生态文化、特色产业故事融入到直播全过程，实现品牌传播与产销对接双向赋能，协同增效。活动从省级青海好物产品资源库择优遴选省内30家企业，共73款优质产品上线推介，产品以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高原文创产品为主，优先选用取得3品1标地理标志、绿色有机认证的产品，坚持优中选优、源头溯源、品质为先，建立由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前置核验企业资质、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严格把好准入关口。省商务厅会同东方购物运营团队共同审定直播上架产品，同步规范产品的包装标准，压实企业售后服务主体责任，构建从高原产地到消费终端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
1: 省商务厅将持续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深化与头部电商平台务实合作，统筹省内主流媒体、短视频平台、主播矩阵等全媒体传播资源，按照预热造势、直播引爆、长尾引流3个阶段系统谋划宣传工作，生动讲好高原产业故事、产地溯源故事、元清协作故事，持续放大青海好物品牌效应，推动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交易额双提升，为全省产业4D建设注入电商新动能。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 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各位听众，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10点到10点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城镇范围内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0: 整齐的队列，铿锵的口号，军营大院里，青春少年与迷彩身影相遇。9月2号，海晏县西海民族寄宿制学校的100余名学生呢，走进武警海北支队某大队营区，一堂别样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在这里开讲。
1: 走进营区，荣誉墙上的过往荣光让同学们纷纷驻足凝望。训练场上，官兵们依次开展队列、对抗、擒敌等科目演示，武器装备现场讲解与实操演示，把书本之外的国防知识鲜活地展现在孩子们眼前。
0: 近距离的所见所感，让孩子们呢在心底里激起了层层涟漪。孩子们深受感触，并表示，今天呢看到班长们训练，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但动作一点不含糊，特别是能亲手摸到真枪，比想象中沉多了。那一刻，我感觉到他们握着的是不仅是武器，而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心里挺震撼的，以后呢也想成为这样有担当的人。
1: 也有人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看班长叠被子平平整整，棱是棱，角是角，像豆腐块一样，让他明白了什么叫纪律。他们流汗吃苦是为了保护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好好努力，将来能考上军校，像他们一样。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孩子们心中的崇敬与向往。
0: 此次研学活动结合开学契机，将国防教育课堂延伸至军营一线，通过实地参观、装备体验等沉浸式教学方式，有效增强了学生们的国防观念、纪律意识和责任担当，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从军尚武、报效祖国的热情，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实地研学感悟中汲取精神力量，扣好爱国强军思想的第一粒扣子。
1: 截至9月2号，省草原改良试验站专业技术队伍高质量完成阶段性种质资源采集，共采集野生草种质资源400多份，其中禾本科、豆科、沙草科等生态修复与优良牧草占比达70%。
0: 青海湖流域祁连山南麓木里片区及柴达木盆地呢，是我省重要的草种质资源分布区，蕴藏着丰富的耐寒、耐旱、耐盐碱的抗逆基因资源，对支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8月底呢，正值高寒禾木科、豆科等主要野生草种质资源种子成熟的关键期，为进一步摸清我省野生草种质资源，深度挖掘优质的乡土物种基因价值，夯实草原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种业振兴的工作基础，省草原改良试验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青海湖流域、祁连山南麓木里片区及柴达木盆地，系统性开展野生草种质资源野外调查与收集工作。
1: 坚持应收尽收、应保尽保、规范有序的原则，开展样线踏查与重点样地调查，提前研判高原气候、种子物候和路线安全，制定分区域、分物种采集方案，以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山地草原、荒漠草原等主要植被类型为重点，严格按照草种质资源采集技术规范，压制植物标本，拍摄生境影像，完整记录海拔、经纬度、土壤类型、半生种集群、落盖度等信息，形成了一份资源、一套数据、一图一档的可追溯资料。
0: 据了解，技术团队呢将加快本次采集资源的入库保存与活力检测，规范完成干燥、清选、编号和入库等工作，确保种植资源安全。同时呢，围绕着野生的种植资源开展农异性状以及呢抗异性鉴定和分子评价，深入挖掘耐寒、耐旱、耐盐碱等优质基因资源，进一步加强优异的种植资源共享利用。
1: 9月2号，青海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51名省属国有企业优秀中青年干部迎来系统化、专业化培育，助力全省国有企业干部队伍梯队建设，提质增效。
0: 据了解，培育工程呢是立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省属国有企业长远发展，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企业干部队伍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由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联合组织实施。前期经过反复比选、综合研究、严格审核把关，确定了首批的参训学员，将通过政治素质淬炼、管理能力提升、专业素质夯实以及呢纪律作风锤炼、考察调研学习、跟岗实践锻炼、综合课题研究七位一体的培育方式，系统提升参训学员的综合履职能力和水平。首轮培育工程结束后，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轮，通过常态化教育、系统化培育、滚动式培养，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结构合理、敢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队伍。
1: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严守学习纪律，补齐能力弱项，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9月3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残疾人系列项目赛事在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七支代表队百余人参赛，以体育之名共赴一场关于勇气与平等的盛会。
1: 赛事设置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四个项目。在先期完成的徒步项目中，众多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在绿水青山间畅享运动之乐；而在飞镖赛场，选手凝神屏息，手起镖落；盲人跳绳区域，运动员踏着节拍轻盈腾跃；象棋盘前，棋手静思凝神，从容落子，每一个瞬间都生动诠释着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呢，在于其强烈的基层导向，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等项目门槛低、适配性强，被誉为残疾人体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最佳载体。赛事期间呢，西宁市四区的残疾人专职委员现场观摩学习，详细了解赛事组织与项目推广经验。他们深有感触地表示，将把真经带回属地，让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体育带来的快乐与康复红利。
1: 体育是残疾人康复身心、融入社会的重要桥梁。今年以来，省残联深化学听根专项活动，精心组织全国助残日、残疾人文化周等系列活动，持续实施五个一文化进家庭项目，服务近千名重度残疾人，完善基层文体服务设施，在海东部分区县政务服务窗口的试点推广 AI 手语播报系统，有序筹备省残运会残疾人自行车赛事重大赛事，成功举办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持续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
0: 青海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系列赛事为示范，动用各市州、县市区层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不断完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让体育成为残疾人增强体质、康复健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推动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全民健身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特殊的身影。
1: 近日， 雪豹主题生态特色小镇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正式投运。这一项目总投资1.5亿元，规划面积133.04公顷，打造出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融合的全新样板。
0: 昂赛乡坐拥青藏高原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生物资源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近十年来呢，当地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展生态监测与本地调查，累计识别142只雪豹、17只金钱豹个体，摸清了区域珍稀物种的资源底数。
1: 据了解，小镇集成七大核心功能，涵盖国家公园门户、沉浸式自然教育、林碳生态示范、蓝莓文化交流、江河源头漂流、生态影像守护、藏族非遗活态传承。项目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带动本地牧民转型为生态向导、本土影像创作者，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0: 小镇的运营呢，也是摒弃了过度的商业化模式，坚守原生态风貌，以静谧自然的游览环境展现三江源生态之美。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直表示，小镇可让大众直观感受到三江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唤醒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同时呢，通过生态旅游产业，拓宽牧民增收渠道，助力高原生态保护与社区协同高质量发展。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

0: 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6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源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6北京至西藏高速查克路段杜兰湖去格尔木方向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G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延焕特大桥附近铜仁至雅士克方向全封闭施工，同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下方向有山地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
3: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4: 国道227张掖至孟连县同德县河北乡山石下路段公路左侧下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半幅通行。G338海行至天津县孟源县仙敏齐汉开通路段山体不稳定，有持续落石现象，此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G27张掖至孟连县孟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库至金阳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吨以上的客车通行。以上是国道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4: 今天白天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和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子红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格尔木市、门源、玉树市、囊谦、杂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南部及囊谦、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9度到2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0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6: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

0: 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修建。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1: 擎。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2: 西宁市
4: 火
2: 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朋友们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新的方向》。那《新的方向》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旋律非常开展舒啊，非常开阔舒展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探寻内心的归宿和理想，歌词也是在讲述人在世事浮沉之中啊，一定要坚守内心的方向。纵然世事纷繁复杂，我们一定呢也是不要随波逐流啊，守住我们的本心，向着自己认定的道路坚定的前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华健带给我们的《新的方向》。

非常辽阔的歌声呢，好像仿佛也是推开了一扇心门啊，使人回归自我。其实啊，世间诱惑复杂的事情很多啊，很容易迷失我们前行的脚步。所以说呢，朋友们一定要认清自己内心真正的向往，不盲目的从外界的声音，一定要坚守我们的本心，方能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少秋为我们带来的《天大地大》。哇，听这个歌曲的名字啊，歌曲也是非常格局宏大啊。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恢宏大气，借大地的宽厚啊，歌颂坚韧不屈的品格，传递我们脚踏实地、心怀家国的一种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朋友们一定要扎根心。

现实不畏风雨，以非常坚毅的姿态呢，直面人生的重重挑战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少秋带给我们的天大地大。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郑少秋为我们带来的《天大地大》。哎，那么郑少秋非常高亢辽阔的嗓音呢，也是唤起了心底的豪情啊。做人呢，当如大地一般，要宽厚坚韧啊，不惧风雨的洗礼，立足现实耕耘的啊，一定要练实。立足我们现实的踏实的耕耘，保有不屈的品格，扛住生活的考验，方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硕的成果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老狼带给我们的《青春无悔》。哎，那《青春无悔》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怀旧励志的金曲啊。回望滚烫的青春岁月啊，旋律非常的温润怀旧，诉说着青春当中我们拼搏和遗憾哦，也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曾经的付出都有意义，纵然留下了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奋斗过后呢，依然是青春依旧无怨无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青春无悔》。

好的，和朋友们刚刚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老狼和叶蓓为我们带来的《青春无悔》。哎，那么《青春无悔》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悠扬怀旧的曲调啊，勾起了关于青春的回忆。青春难免会有遗憾，也会有失意的时刻，但那些全力以赴的拼搏呢，都不会白白的流逝啊。认真的走过的岁月呢，无论结果如何，都值得我们坦然的铭记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逆时针》。《逆时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旋律非常舒展的励志作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挣脱我们的束缚，忠于本心的成长感悟。歌词鼓励大家朋友啊，歌词呢也是鼓励朋友们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一定要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的前行。非常流畅的编曲搭配张靓颖非常清亮的嗓音呢，也是传递着坚持自我、奔赴理想的正向的能量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张靓颖带给朋友们的《逆时针》。

张靓颖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干净通透啊，唤醒了内心独立的一种力量啊，也是唤醒了内心独立的力量。生活之中啊，总会遇见外界的一些评判和干扰，其实我们也不必盲目的去迎合他人，守住内心的节奏，坚定自己的方向，从容的断定好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为我们带来的《飞跃》。哇，《飞跃》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气势非常磅礴啊，满含不屈向上精神内核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激昂，歌颂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赞颂不惧艰难险阻啊，奋勇直前的一种信念。厚重有力的演唱呢，也是把迎难而上的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怀揣着不屈的意志，奋力的向前，勇于突破自我，能够跨越难关，实现心中的期许哦。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青海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一个公告啊，为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空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10时至10时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城镇范围内呢，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活、生产、学习一些秩序。特此公告。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娜为我们带来的《为你喝彩》。《为你喝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昂扬向上的歌曲啊，赞美拼搏奋斗的可贵，旋律非常的明快大气，歌词呢也是致敬每一个奋力追逐目标的普通人，无论成败啊，敢于付出的人都值得被肯定，传递鼓励和祝福的温暖力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娜带给我们的《为你喝彩》。

为你喝彩，李娜婉转大气的歌声呢，也是带来了满满的鼓舞的慰藉啊。人生的奋斗路上不一定啊，每一次都会收获成功，只要全力以赴的付出过，就值得为自己来喝彩，坦然的看待得失，带着热情呢，继续的奔赴下一段的征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生命》。《生命》这首歌曲的主旋律啊，也是一首主旋律励志的作品，曲风呢非常的庄重厚重啊，歌颂生命本身的一个珍贵，赞美生命顽强不屈的力量，告诫朋友们珍惜当下，直面人生的种种考验，以非常坚韧的姿态呢，认真对待生活当中的每一段旅程哦。

韩红非常深沉浑厚的嗓音呢，也是引人深思啊，真的也是引人深思。在读懂生命的重量之后呢，世事无常态，人生总有起落和坎坷，不要轻易的向磨难所低头，真是来之不易的生命啊！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勇敢的直面所有的困境和挑战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远航》。《远航》这首歌曲呢，也是意境非常辽阔啊，舒缓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大气。以远航比喻人生的征途啊，歌词呢也是讲述了扬帆远航不惧前路的一些风浪啊，不惧前路的风浪，心怀信念奔赴远方。许巍非常开阔的演唱呢，也是传递着勇于闯荡，不惧未知的进取精神。

好的，许巍的辽阔的歌声呢，仿佛好像让人置身于茫茫的江海当中啊，也是唤醒了闯荡的一种勇气。人生就如同一场远航，海面永远都不会风平浪静的，要做好迎接风浪的准备，紧握心中的一种信念啊，勇敢的扬帆，终会驶向成功的彼岸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宣墨为朋友们带来的《无限》。哎，那《无限》这首歌曲呢，也是流行励志的一首曲目啊，节奏非常的铿锵洒脱，歌词呢也是书写着突破局限、探索无限可能的一种信仰，激励朋友们一定要挣脱自我的一个设限，

不惧挑战啊，不惧怕挑战，勇敢的去尝试，去发掘自身藏着的无限潜力和人生的万千的风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宣墨为朋友们带来的《无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溯源直播解锁外销新路径，73款青海好物直攻长三角。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前八月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站点增至7569座，国家时空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迈出关键一步。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开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当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丁薛祥表示，东方经济论坛是各国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这些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两国民众在发展振兴中得到更多实惠。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便利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保持政策连续稳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夯实民心相通根基，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开展好中俄教育年各项活动，让两国人民在友好交往中更续传统友谊，更加相知相亲。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建设人民美好家园，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丁薛祥强调，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我们继续来关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和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

0: 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3: 时讯青海。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3号，在海北州海晏县，一场别开生面的树商兴农会享青海好物溯源直播专场活动火热进行。那么随着主播一声令下上链接，后台订单数据开始飞速跳动，紧接着高原牦牛肉丸、青稞制品等青海地标产品轮番登场，直播间弹幕呢被青海好物下单支持刷屏。从产地到镜头，从高原到长三角，这场直播让青海的优质农畜产品完成了一次原产地直达的经典亮相。此次在青海省委组织部对口原青办的大力支持下，青海省商务厅主动对接东方购物运营团队，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优质特色物产，从省级青海好物产品资源库中优中选优，共遴选30家企业的73款产品上架推介，优先选择获得三品一标、地理标志和绿色有机认证的优质产品。东方购物作为中国广电行业销售规模最大的视频购物平台，深耕长三角家庭消费市场多年，在产地溯源和品牌内容打造方面经验成熟。本次直播呢，统筹了省内的电商资源与本土的主播力量，将高原生态文化、特色产业故事融入直播全程，实现了品牌传播与产销对接双向赋能，协同增效。同时呢，由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前置核验企业资质、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严格把好准入关口。省商务厅会同东方购物运营团队共同审定直播上架产品，同步规范产品包装标准，压实企业售后服务主体责任，构建从高原产地到消费终端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青海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杨洋表示，省商务厅将持续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深化与头部电商平台务实合作，统筹省内主流媒体、短视频平台、主播矩阵等全媒体传播资源，按照预热造势、直播引爆、长尾引流3个阶段系统谋划宣传工作，通过生动讲述高原产业故事、产地溯源故事、原青协作故事，持续放大青海好物品牌效应，推动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交易额双提升，为全省产业4D建设注入电商新动能。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3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残疾人系列项目赛事在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7支代表队100余人参赛，以体育之名共赴一场关于勇气与平等的盛会。那么赛事呢，总共设置到了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4个项目。在先期完成的徒步项目当中呢，众多残疾人朋友走出了家门，在绿水青山间畅享运动之乐；而在飞镖赛场，选手凝神屏息，手起镖落；盲人跳绳区域，运动员踏着节拍轻盈腾跃；象棋盘前，棋手静思凝神，从容若子，每一个瞬间都生动诠释着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啊，在于其强烈的基层导向，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等项目门槛低、适配性强，被誉为残疾人体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最佳载体。赛事期间呢，西宁市4区残疾人专职委员现场观摩学习，详细了解赛事组织与项目推广经验。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将把真经带回属地，让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体育带来的快乐。体育是残疾人康复身心、融入社会的重要桥梁。近年以来呢，省残联深化了学听跟专项活动，精心组织全国助残日、残疾人文化周等系列活动，持续实施5个1文化进家庭项目，服务近1000名重度残疾人。
同时呢，还完善了基层文体服务设施，在海东部分区县政务服务窗口试点推广 AI 手语播报系统，有序筹备省残运会、残疾人自行车赛等重大赛事，成功举办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持续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青海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系列赛事为示范，动员各市州、县市区层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不断完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让体育成为残疾人增强体质、康复健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推动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全民健身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特殊的身影。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7号，雪豹主题生态特色小镇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在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正式投运了。那么这一项目呢，总投资是1.5亿元，规划面积133.04公顷，打造出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融合的全新样板。昂赛乡坐拥青藏高原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生物资源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近十年来呢，当地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展生态监测与本地调查，累计识别142只雪豹、17只金钱豹个体，摸清了区域珍稀物种资源底数。据了解，小镇集成了7大核心功能，涵盖到国家公园门户、沉浸式自然教育、零碳生态示范、蓝莓文化交流、江河源头漂流、生态影像守护、藏族非遗活态传承。项目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带动本地牧民转型为生态向导、本土影像创作者，成功将生

塔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小镇运营呢，也摒弃了过度的商业化模式，坚守了原生态风貌，以静谧自然的游览环境展现了三江源的生态之美。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表示，小镇可让大众直观感受三江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唤醒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同时通过生态旅游产业拓宽牧民增收渠道，助力高原生态保护与社区协同高质量发展。

0: 黄静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谢谢您。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房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
0: 太严别急，你可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食品跟从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00八十八，今天380八。
2: 好，
0: 真不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 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3: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这些欢腾情，你相信什么？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
7: 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9: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9: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近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达到292个。其中，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达到34个。那么从航向结构来看呢，前八个月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再从货物结构来看，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等为主。我们再来关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2: 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前七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与此同时，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当前，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站点规模已拓展至7569座，为国土规划、生态保护、林草监测、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的时空服务支撑，有力推动北斗规模化应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国家重要的时空信息基础设施，是北斗系统实现高精度服务必不可少的地面支撑。自然资源部统筹整合全国基准站资源，建成了法定权威、标准统一、精准可靠、安全可控的基准网一张网，并常态化运行，搭建1+33的北斗应用与基准服务中心协同运维管理体系，向全社会提供国家统一的测绘基准服务，推进全国基准站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那么目前纳入一张网的7569座站点当中呢，包括到国家站420座、省级站3293座、协同站3856座。本次授权运营是自然资源部落实国家数据20条、公共数据1+3政策体系以及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制度的具体举措，是国家时空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首次实践。据介绍，国家时空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坚持安全可控、优质高效，兼顾到市场需求与创新驱动，构建覆盖公益服务、重点行业、科研创新、市场产业发展的全域服务格局，推动基准站网公共数据从尚未充分释放价值的公共资源转化为可以合规流通使用的数据资产。北斗高精度的时空数据要素迈入了公益保障与市场化运营的双轮驱动新阶段。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到颁布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管理办法，再到此次的授权运营，自然资源部用实际回答了国家重要时空基础设施如何从建得好、管得住到用得好的跃升，是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纵深推进的重要节点。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司长张望表示，2026年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数据是支撑数字中国建设和保障国家时空安全的重要资源。本次授权运营有利于释放基准站网数据的要素价值，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打造更多典型场景，通过授权运营让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数据发挥更大成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那么授权运营工作推进会呢，还同时举办了首批的用户意向签约，涵盖到公益类、重点行业和企业等领域。用户代表表示，将充分坚持基准站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站，结合到自身业务，丰富北斗高精度应用场景，深化时空数据授权运营的落地见效。
1: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北京文化论坛贺信精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搭建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据了解，论坛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论坛还将举办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等配套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游春图等唐宋珍品亮相。
1: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宏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同台争辉。
2: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1: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协议。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3: 体育快报。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启动仪式3号在世界会客厅举行，车手巡游活动同期在外滩沿岸上演，这也是上海金秋骑行季的首站赛事。本届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以心要深诚，其乐无穷为主题，将于9月4号到6号举行，再度串联了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五个新城。2025年呢，赛事已升级为 UCI 2.2 级别，成为上海首个跻身 UCI 亚巡赛的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呢，来自中国、意大利、西班牙、马来西亚、泰国、哥伦比亚、美国、澳大利亚、法国、韩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齐聚沪上，上演着巅峰对决。那么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是竞技实力全面升级，21支参赛车队包含到了4支洲际职业队、9支国外洲际队和8支国内洲际队。欧洲排名第9的斯优泰日邦拉力职业队、亚洲排名第2的李宁之星洲际队和泰国陆家保险银贝斯洲际队、大洋洲排名第1的澳大利亚凯旋巴迪瑞洲际队悉数参赛。那么新增的两大传奇车队啊，也是同样备受瞩目的。成立于1982年的意大利巴迪亚尼职业队是欧洲老牌的车坛劲旅，深耕青年车手培养，常年呢是征战在了国内的顶级自行车赛事当中的，是中国车迷熟知的老朋友了。那么有着国际车坛橙色军团之称的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职业队实力强悍，曾经征战了环法、环意、环西三大环赛，手握奥运金牌、大环赛赛段冠军等荣誉。此外呢，多次获评 UCI 世界最佳洲际车队的马来西亚登嘉楼洲际队，由一型糖尿病患者组成的美国诺和诺德职业队，实力强劲的爱沙尼亚快客洲际队等知名海外车队都派出了顶配的阵容。

0: 荣出征。在国内车队方面啊，李宁之星洲际队携手中国安踏洲际队、悦跑风雷洲际队、轮风成都洲际队、凤凰丰尼仕恒翔洲际队、捷安特洲际队、坎普洲际队、平潭国际旅游岛洲际队将与全球豪强同场竞技，展现中国自行车运动的新生代实力。那么有不少车手谈及到在上海比赛的感受啊，都说像一场场地赛，纯平路无起伏，但也正因如此呢，比赛反而更加精彩，随时有队伍突围。国际裁判赵锦山表示说，多数自行车公路赛呢，都会选择在山里，利用地形形成爬坡等路段，但上海的赛段很平，距离也不算很长，未来呢，可以适当增加一些难度和距离，从而更好地体现自行车运动的魅力。来自中国安踏洲际队的车手拉施表示，自己很喜欢上海的骑行氛围，尤其是开幕式可以让车手在外滩骑行，令人印象深刻。据了解，从9月3号开始，上海将开启一场属于骑行的城市嘉年华，上海金秋骑行季。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以及上海和美乡村骑行挑战赛将相继登场。从城市新城到崇明岛，从专业赛道到和美乡村，四项赛事呢将串联起上海不同的城市空间，无论是专业选手还是普通素人，都能在上海发现自己的奇迹。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玉树西部、果洛南部及囊谦、玉树市、格尔木市、大柴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祁连、冈察、天峻、共和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格尔木市、大柴旦、互助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转晴为主，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9月5号多云转晴10到24摄氏度，9月6号小雨12到25摄氏度，9月7号小雨转中雨10到24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78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线上直播间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参与到我们的线上答题即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银马街啊，西宁市啊。昨天有人问是哪个星灿啊，是在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做一只小鸭。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惊悚片《坠落二：死点》。还有空枪啊，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啊，怪屋，还有功夫女足，大唐妖探，八仙，以及怒之杀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八月底的门园啊，油菜花刚刚凋谢啊，秋天的颜色呢正在慢慢爬上山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门园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那大家别忘了来到直播间哈，也帮我们点点赞好不好？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新朋友 SGM 还有孟书林还有田野啊，欢迎几位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吗？谢谢大家，感谢舍得为我们点赞哈。好了，那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秋日的门园啊。那其实呢，很多人在很多之前呢，就是大家还不太了解门园啊。那么门园之所以被人熟知，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很多人熟知门园啊，是因为什么呢 ？A， 因为菜籽油啊，这里的菜籽油比较出名。B， 因为油菜花啊，因为这里的油菜花比较出名。C， 因为蜂蜜啊，因为门园的蜂蜜比较出名。D， 因为铁路啊，这里有一条直通门园的铁路。很多人熟知门园是因为什么呢 ？A， 菜籽油 ；B， 油菜花 ；C， 蜂蜜 ；D， 铁路。很多人熟知门园是因为什么呢 ？A， 菜籽油 ；B， 油菜花 ；C， 蜂蜜 ；D， 铁路。好，来看到我们舍得选了 B 啊，紫色的风 B， 山高云淡 B， 涛声依旧 B， 心怀暖阳啊，涛声依旧 D， 心怀暖阳 B。 哎呀，你们这四个字四个字的，我心飞翔 B， 你们的名儿都是四个字的，商量好了取的吗？好嘞，很多人啊熟知门园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什么出名呢？涛声依旧改了，改 B 了。哎，那门园之所以出名啊，自然是因为这里举世闻名的油菜花海了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毋庸置疑。那我们今天走进门园之后呢啊，要来跟大家重点讲一讲门园县的一处景点，叫做赵壁山。先来问问大家啊，知不知道赵壁山坐落于澳门河的哪一岸啊？赵壁山坐落于啊门园县澳门河的哪个岸？ A 呢是南岸， B 呢是北岸， C 呢是东岸，D 呢是西岸，请作答。赵壁山啊，坐落于澳门河的哪一岸啊 ？A 是南岸 ，B 呢是北岸 ，C 呢是东岸 ，D 呢是西岸。南北东西四个选项。好，谢谢大家，已经赞到1000次了，谢谢你们。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欢迎海鸥，欢迎朝霞最自由的光啊，你们的名字都好阳光好正能量啊，欢迎晶晶来到直播间哈 啊欢迎我们新朋友来点点关注好吗？大家别忘了帮我们点点赞，我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呢？请问赵壁山坐落于澳门河的哪一岸啊 ？A 南岸

B 北岸 C 东岸 D 西岸。好，来，大家都选了 A 选项，南岸。恭喜你们答对，就是浩门河的南岸啊。好，感谢涛声依旧，我心飞翔，紫色的风，山高云淡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进入了八月啊，这个金秋的季节，八月底之后呢，那其实呢可能油菜花就没有那么盛放了，对吧？那么代替油菜花成为门源的田野主色调的农作物是什么了呢？我们油菜花的盛放期呢可能就过去了啊。那么八月底之后呀，代替油菜花成为门源田野主色调的农作物是什么呢？请听选项 A 小麦， B 青稞， C 燕麦， D 马铃薯，请作答。感谢 Andrew 我们点赞哈。好嘞，那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欢迎 Angel 哈，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欢迎我爱我家朋友们，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呢？好，大家有选 B 的啊。我们蔚蓝色的洋芋说洋芋花替代我们这个油菜花的就是洋芋花了，是不是？好了，那我们的选项里面啊 ，A 小麦 ，B 青稞 ，C 燕麦 ，D 马铃薯。那就您是选 D 了是吗？好了，我们 Angel 涛声依旧，山高云淡舍得紫色的风，我心飞翔选了 B 啊，青稞，确定吗大家？八月底之后啊，代替了哎油菜花海成为田野的主色调的植物呢，就是 B 青稞啊。你想想，七月的话呢，这个油菜花啊是从山脚铺到了天边，哎，但是呢，这个青稞熟了之后，它又是不一样的那种黄啊，变成那种深浅不一的金黄。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这道题选 B 的答对了。那我们后来的朋友啊，后来的朋友，哎，那前几道题我没有答上呀，我有一点吃亏怎么办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开通当中啊，来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答题。今天只要您在电话里面啊，来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是不是非常的心动呢？心动不如行动啊！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今天呢，我们走进门源县的照壁山啊。那么站在照壁山顶啊，去俯瞰秋日的门源大地，想象一下，你会看到哪一种色彩呢？站在照壁山顶俯瞰秋日的门源大地啊，你会看到哪一种色彩呢？那哪一种是你看不到的呢？啊，啊，我们的问题是啊，站在照壁山上俯瞰大地，哪一种颜色是你看不到的 ？A 金黄色 ，B 翠绿色 ，C 湖蓝色 ，D 褐黄色。站在照壁山顶俯瞰门源大地啊，你看不到的是哪种颜色 ？A 金黄色 ，B 翠绿色 ，C 湖蓝色 ，D 褐黄色。就你大概需要知道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啊。那它是不是像我们的铜宝山一样啊，可以纵览啊周边所有的景色？是不是那种360度的全景天窗呢？
站在照壁山上俯瞰门园大地，你能看到哪种颜色？看不到哪种颜色啊 ？A 金黄 ，B 翠绿 ，C 湖蓝 ，D 褐黄。我们的问题是你看不到哪种颜色 ？A 金黄 ，B 翠绿 ，C 湖蓝 ，D 褐黄。我画面当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最近的这个照片啊，是不是很多种颜色？这秋天也有不一样的美，秋天有别样的风光。好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是看不到青海湖啊，所以没有湖蓝了。嗯，选 C 的都答对啊。好了，下一道题。哎，请问八月底到九月啊，门园的田野上能够见到的颜色有哪些啊？八月底到九月，门园的田野上能够见到的颜色有哪些呢？就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八九月份去到过我们的门园啊，然后对这里的气候啊，啊，对这里的这个季节变化有所了解，就能答对啊。A， 青稞成熟后的金黄 ；B， 油菜茶地的褐黄。C 草甸留存的翠绿 ，D 油菜花海的金色，这是多选题啊。多选题，八月底到九月啊，门园的田野能够见到的颜色有哪些 ？A 青稞成熟后的金黄 ，B 油菜茬地的褐黄 ，C 草甸留存的翠绿。D 油菜花的金色，全选。紫色的风 A B C。啊，另外呢，要来跟大家通报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奖品呢，每个月啊，每人每个 ID 每个账号，每人至多啊，可以得到两次奖品，好不好？多了就是领不到了啊，咱们也要给新朋友一些机会，好不好？就是我们每人每个 ID 啊，每月至多有两次机会可以赢取奖品，好吗？大家可以算一算啊，算一算，就是有些朋友问，哎，邓莲，我怎么这个月啊，你就没有给我那么多了？啊，或者说，哎，那我这个最近答得不错呀。那看你是不是超了两次了，好不好？八月底到九月啊，门园的田野能够见到的颜色有哪些 ？A. 青稞成熟后的金黄 ，B. 油菜茶地的褐黄 ，C. 草甸留存的翠绿 ，D. 油菜花的金色。好了，有朋友改了 A、B、C 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 没有 D 啊。选 ABC 的朋友答对了，恭喜你们。那么我们这个月呢啊，也才刚刚伊始啊，所以大家最近是可以放心答题的。我们在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呢，获奖的是涛声依旧、舍得、森森和山高云淡啊。那么这几位呢就已经是用掉一次机会了啊，然后看大家自己数一下自己得了几次，好不好？ABC 是对的啊 ,ABC 是对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走进的是门源县照壁山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去过照壁山的？涛声依旧还有一次吧，不是说两次吗？对呀，两次呀。还有一次呀。我告诉你说已经有一次用掉了，对吧？好了，那么下一道题啊，关于门园照壁山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关于门园照壁山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A 属于丹霞山峰 ，B 位于浩门河南岸 ，C 是最先感受到门园秋天的地方 ，D 七月的山顶可以看到青稞成熟。大家有没有去过照壁山的？有去过的朋友们来扣个一，好不好？有没有去过照壁山的朋友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我看看。
门源照壁山有去过的朋友吗？去过的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关于门源照壁山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这是多选题，多选题。A， 它是属于丹霞山峰。B 啊，位于澳门河的南岸。C 是最先感受到门源秋天的地方。D 啊，七月的山顶可以看到青稞成熟。

好了，这道题有全选的，然后又改了 B、C 的啊。关于门员赵碧山，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属于丹霞山峰 ，B 位于浩门河的南岸 ，C 它是最先感受到门员秋天的地方 ，D 七月的赵碧山山顶呢可以看到青稞成熟。

这道题得好好思考一下了啊，就可能咱们去过的舍得去过，是不是去过的只有舍得一个人吗？大家都还没有去过照壁山啊，有机会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啊。尤其是我们啊，八九月的照壁山是很美的，这个季节的照壁山是不一样的风景啊。啊，门源照壁山说法一下，正确的是哪些 ？A 属于丹霞山峰 ，B 啊位于澳门河的南岸 ，C 是最先感受到门源秋天的地方 ，D 七月的照壁山山顶可以看到青稞成熟。哪些是正确的啊？好，欢迎韩道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吗？好，那也欢迎我们的孟书林啊，也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好吗？谢谢。正确答案是啊，这个有点难度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对的，这道题全军覆没了。七月的照壁山上只有花海啊，没有青稞。其实很多人知道门源呢，就是因为七月的百万亩油菜花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其实八月底到九月的门源呢，又换上了另一身的啊光彩亮丽的衣裳。照壁山呢，这座守在澳门河南岸的丹霞山峰，是可以在这个季节最先感受到秋天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油菜花谢了，但是另一种景色啊正在登场。七月如果说是属于啊油菜花的季节，那么到了八月呢，哎，这个又属于别的啊这个植物的季节了，是吧？像青稞啊，像这个油菜茶地，是吧？哎，都有这种不一样的颜色。那可以说从照壁山上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大地就像打翻了啊这个颜色盘一样，调色盘一样，金黄绿褐啊互相交错啊，这个比单一的花海可能更有层次感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季节的门源是什么样子的啊，也是非常漂亮的颜色，是不是有黄有褐有浅绿有深绿啊，还有墨绿，各种各样的颜色啊。所以说初秋的田野呢正在变色，金黄翠绿交错啊，这个可能比啊单一的这个金色的花海更有层次啊，更有看点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门源啊，去到照壁山啊，来看一看不一样的秋景。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

0: 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哈，跟我们一起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山高云淡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朋友们，初秋的田野呢正在变色啊，金黄与翠绿交错，这个好像看起来比花海啊更有层次，更有看点了。今天呢，我们走进门源的田野啊，继续呢走进照壁山。大家对照壁山的了解有多少啊？门源照壁山，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照壁山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照壁山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 A 3068米， B 3608米， C 3086米， D 3806米。我愿做照壁山的海拔高度是多少？您知道吗 ？A 3068米 ，B 3608米 ，C 3086米 ，D 3806米。动人的眼睛和她美，有点绕口啊，来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啊，到底是哪四个数字呀？

0: 赵壁山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 A 3068米， B 3608米， C 3086米， D 3806米。
1: 一边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我们舍得率先选了 A 啊。

好嘞，正确答案是3068米，恭喜大家答对了。3068米啊，照壁山的海拔高度3068。那么请问照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呢？照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呢？啊，有去过的朋友应该可以答对。A 17公里 ，B 27公里 ，C 7公里 ，D 3公里。照壁山。

0: 距离我们门源县城有多远呢？有多远呢？大家对于这个地理位置啊，可以做一个了解。A 呢是17公里 ，B 呢是27公里 ，C 7公里 ，D 3公里。
1: 姑娘，人们。
0: 赵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啊 ？A 17公里 ，B 27公里 ，C 7公里 ，D 3公里。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不会这会儿在查地图吧？导航一下。赵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呢 ？A 17公里 ，B 27公里 ，C 7公里 ，D 3公里。
1: 好像红太阳，它那美丽动人的。
0: 我们山高云淡，率先算出来了啊！
1: 晚上明媚的夜。
0: 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赵壁山啊，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啊？赵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青海省啊，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赵壁山。请问赵壁山距离门源县城有多远呢 ？A 17公里 ，B 27公里 ，C 7公里 ，D 3公里啊。欢迎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七公里、哎、不远啊，一点都不远。那么赵壁山又被称作什么呢？赵壁山又被称作什么呢 ？A. 打板山 ，B. 冷龙岭 ，C. 凤凰山 ，D. 牛心山。赵壁山又被称作什么呢 ？A. 打板山 ，B. 冷龙岭 ，C. 凤凰山 ，D. 牛心山。

0: 凤凰山啊。C 答对了。其实呢，照壁山它因为与这个北面的冷龙岭啊，就是呈现一个龙凤呈祥之势，所以又叫做凤凰山。它呢也是我们国家的3A 级旅游景区，距离县城大约7公里。大小照壁山遍生云山，有各种灌木，郁郁葱葱，常年碧绿，啊，也被列为门源的古八景之一。
1: 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站在照壁山观景台向南望去，可以看到什么？站在照壁山观景台向南望去，可以看到什么？A 看到冷龙岭的雪峰， B 看到浩门河的 S 湾， C 看到达坂山青黛色的脊线， D 看到门源县城。哎，这个地理位置知识有点很具体了啊。站在照壁山观景台向南望去，可以看到什么呢？ A 冷龙岭的雪峰， B 浩门河的 S 湾， C 达坂山青黛色的脊线，地门源县城。站在照壁山的观景台向南望去，可以看到什么呢？ A 冷龙岭的雪峰， B 浩门河的 S 湾， C 达坂山。

好嘞，恭喜你们答对啊。向南望去可以看到达坂山青黛色的蓟县。下一道题，请问站在达坂山的观景台上能看到哪些景色啊？接下来都是多选题，多选题。站在赵壁山的观景台上能够观赏到的景色有哪些呢？ A 南边达坂山的山脊， B 北边冷龙岭的雪峰， C 脚下浩门河的 S 湾，D 河对岸的门源县城。站在赵壁山上能够观赏到的景色有哪些？有哪些啊 ？A 南边达坂山的山脊 ，B 北边冷龙岭的山峰 ，C 脚下浩门河的 S 湾 ，D 河对岸的门源县城。

0: 看到全部。
1: 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赵碧山呢，拥有赵碧凝翠，云海日出，长河落日，赵碧山月，南山雪霁，花海卧红的六大奇观啊，也是非常的壮美。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D 都有啊，都有。下一道题，请听题。下列关于赵碧山描述正确的是哪些？下列关于赵碧山的描述正确的是哪些 ？A 是俯瞰门源盆地的最佳位置 ，B 啊山顶有金色的凤凰雕塑 ，C 距离门源县城20公里 ，D 别名为凤凰山。关于赵碧山描述正确的是哪些 ？A 是俯瞰门源盆地的最佳位置 ，B 啊山顶有金色的凤凰雕塑 ，C 距离门源县城20公里 ，D 别名叫凤凰山。多选题啊，多选题。

0: 关于照壁山的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呢？ A 它是俯瞰门源盆地的最佳位置， B 它的山顶呢有金色的凤凰雕塑， C 啊它距离门源县城有20公里， D 它的别名叫做凤凰山。那大家都选了 ABD 啊，恭喜你们答对。C 选项肯定是错的啊，刚才我们说了啊，这距离县城呢非常的近啊，7公里。朋友们，站在照壁山顶啊，可以一眼看进门源。照壁山海拔3068米，距离门源县城只有7公里啊，它是俯瞰整个门源盆地的最佳位置。山顶呢有一座展翅的金色凤凰雕塑啊，所以呢照壁山嘛，因为又叫凤凰山。那传说呢是与北面的冷龙岭啊成一个龙凤呈祥之势，站在凤凰旁的观景台上，360度全是景，南边是达坂山青黛色脊线，北边呢能到龙雪啊冷龙岭的雪峰，脚下呢又是浩门河拐出的 S 弯啊，河对岸啊就是门源县城。
1: 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沿着环山木栈道走，每一步都是不同角度的全景。夏秋交替的清晨，云雾从山谷涌上来，县城和田野啊是若隐若现，像一幅水墨画。沿着环山木栈道走，丹霞地貌的红色山体呢，配上阴坡的苍松翠柏，本身就已经是一幅画了。
1: 我愿做一只
0: 门源的美啊，不止七月的油菜花，当花海退场，秋天的金色呢才刚刚开始爬上照壁山的山坡。九月呢啊，在这里邀请大家找一个明丽的清晨去山顶啊，我们可以等一场云海，来看大地慢慢换上秋装。

那么八月啊，是门园一年当中最安静的时刻，当然了，也是被低估的一个季节啊。那么八月呢，邀请大家一起去门园，一起登上照壁山，去看看门园全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新餐饮院观影券的朋友是涛声依旧和紫色的风啊，这个分数最高了，恭喜两位。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屏啊，截到有您的微信号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去领取奖品了。这个呢是在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从今天到下个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不要过期了，千万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那我们今天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大家都有机会好吗？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互动、支持，也感谢山高云淡啊，今天为我们点赞，也为我们留下这个暖人的话语。他说祝贺这个获奖人，还有主播老师，还有后台的老师们辛苦啦，大家也都辛苦啦，祝你们生活愉快，每天都开心，好吗？那么今天呢，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抗战丰碑卢沟桥。
1: 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喊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偎依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
2: 还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吗？相信卢沟桥的狮子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提起卢沟桥，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桥上的石狮子。课本中对卢沟桥上的石狮进行了多方位的描写，使之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给无数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句著名的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0: 卢沟桥这个名字在每个人幼年的时候几乎都有一些记忆，那灵动活泼的狮子就是最深的印象。直至后来在历史的课堂上开始了解这个蕴含着特殊意义的名字，我们才知道了这座包含民族耻辱的古桥更多的故事。毗邻宛平城的卢沟桥始建于1189年，建成于1192年，距今800多年历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最雄伟的石拱连桥。全桥长266.5米，桥面宽8米，共11孔。在卢沟桥建成100多年后，意大利马可波罗来到这里，并在他那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这座优美的桥梁，使该桥很早就名扬海外，成为一座世界级的名桥。来到卢沟桥，第一眼看到的是姿态万千的石狮子。不知你是否记得小学时学过的那篇课文《卢沟桥的狮子》，里面介绍了卢沟桥上每根柱子雕刻的狮子，它们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憨态可掬。数百年来，对于卢沟桥的狮子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目统计，有资料说总共有485只，另有资料却反映多达501只，不知道哪个数据更准确，一直是一个谜。因为许多狮子雕刻在一起，难以辨别是一个还是数个，因此更加神秘，并吸引了许多的人来卢沟桥一看究竟。
2: 作为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连拱石桥，卢沟桥因狮子而闻名。然而这些石狮雕刻于哪个时代，迄今并没有科学记载。为了填补这一空白，2017年，卢沟桥文化旅游区启动石狮断代研究工作。石狮断代专家团队经过多次上桥实地查看，并结合相关史料，最终确定了石质、风化程度、艺术风格这三大断代标准，更好地总结和展示卢沟桥石刻艺术的价值和文化内涵。根据2017年启动的石狮断代研究工作统计，在卢沟桥现存281座望柱中，金元时期11座，明代41座，清代55座，近代23座，现代82座，同时仍有69座由于时代风格、艺术特色不明显，尚无法完成年代确认。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形态万千，难怪古人对此皆深感兴趣。有趣的是，漫步在桥上的人们不管怎么数， 每次数出的数量都不一样。
0: 伫立在桥头上，迎面可见桥口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浸过的石狮和一个垂手的石像。此外，还有四根石制的华表和四。

0: 块石碑。巍然挺立的八角形石柱的华表，高约4.65米，其形式与天安门前的华表相似，但在雕刻与装饰上有所不同。下部底座为石质须弥座，上部横贯云板，柱顶有圆盘式的莲座，莲座上雄踞一石狮，多年来静静地守护着卢沟桥。
1: 卢沟桥护栏两头起支呛和装饰作用的是桥东一对顶桥狮，桥西一对顶桥象，两两相对，形态相似而不相同。卢沟桥两端狮象共用，石狮子呈站立姿势，狮头紧抵住护栏最外侧的望柱，使护栏更加稳固，而大象则作为桥梁端部的收尾，吉祥的寓意之外，也更加显得威武有力。
0: 四块石碑中，卢沟小月碑位于桥的东面，雁翅桥面的北侧，碑上的题字是乾隆的御笔所书，碑后还有乾隆所作的卢沟诗。每当中秋圆月的夜晚，卢沟桥头一轮明月高悬在夜空，四下寂静的夜空，远处苍茫的山丘，干涸的河道，古老的石桥浑然一体，勾勒出一幅迷人的美景。这就是著名的号称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小月。
2: 桥东的碑亭内立着一块汉白玉碑，上面刻着清朝乾隆皇帝题的卢沟小月四个大字，为燕京八景之一。
1: 因卢沟桥重要的战略位置，到明朝时在卢沟桥东面建立了宛平城，城内建筑的形制结构和普通县城有很大的区别，整个城里只有东西一条大街，城墙比一般城墙更为厚实坚固，体现了这座城是为军事防御目的而建。走出宛平城，映入眼帘的即是偌大的卢沟桥文化广场，在这座广场的北角有一组由剑桥、商旅、票旗、盼金龟等单元组成的卢沟怀古群雕，它们再现了当时建造大桥及卢沟桥两岸繁华热闹的场景。卢沟运筏图用写实的风格描绘卢沟桥周围景象，从这幅画上可见卢沟桥边石旅往来，桥南两岸店舍酒亭密集。作为京城的咽喉，卢沟桥旁设立了国家税务机关，又因地处水陆交汇要道，卢沟桥成为京城一处重要的海关所在，确定了卢沟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今中外，除了卢沟运筏图，还有许多的艺术作品也描绘了卢沟桥地区当时的繁盛与美景，可见卢沟桥在交通枢纽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卢沟小月还是北京赏月的最佳景点之一。卢沟桥东西两端立有清康熙和乾隆年间的石碑四块，康熙视察永定河碑，乾隆卢沟小月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卢沟小月碑。碑亭平面呈正方形，四角有四根盘龙柱维护，碑扬为乾隆皇帝御笔的卢沟小月。卢沟桥重要的地理位置衍生出了卢沟小月独特的文化地位，人们更是将卢沟桥与月亮融入忧喜新期之中。可以说，真正的卢沟小月不仅仅是在天上，更是在人们的情谊之间。

卢沟桥的东侧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宛平城建成于明崇祯13年，初名拱北城，清改为拱吉城。民国时期因宛平县署搬迁到这里而改名为宛平城。宛平城规整整齐，与城外的卢沟桥连在一起，形似一只锅铲，所以就有攻下宛平城，北京城就成了锅铲之物的说法。历史上正是如此，李自成、清朝顺治都是从这里进入北京城的。1937年7月7日，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战，开启了中华民族悲壮而又惨烈的一段历史。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走下卢沟桥，来到宛平古城南面的抗日战争雕塑园，一尊尊生动形象的塑像向我们诉说着中华儿女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所遭受的虐待与苦难，再现了我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辛历程，再现了中国人民与日军血战到底、英勇不屈的顽强精神，再现了睡狮一般的中国人民觉醒后的惊天怒吼。

0: 时差。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塔吉克族饮水节和播种节是流传于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又名兹瓦尔节、耕种节等。节日时间在每年的阳历3月22日到4月22日。这个节日虽然和农业有着密切关系，但也与当地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帕米尔高原，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开春破冰、饮水、播种，仅靠一两户人家则难以完成，需动员和组织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出动，团结互助，才可以把水引来。水引来后，第二天便开犁播种，期间人们还要缺少种子的人提供帮助，目的是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搞好春耕生产。举行仪式是为了祈求吉祥和丰收，使全村的人都有饭吃，年年春种，年年饮水，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塔吉克族的特殊节日饮水节。在破冰饮水之前，全村的人都要完成准备工作，一是各种杂冰的工具，二是先要到主要河道的冰面上撒些黑土，以利于冰层表面吸热，促进冰层融化，三是要烤制三块节日专用的大馕，一个留在家里，两个带到饮水工地使用。当清澈的雪水从水渠里滚滚流过来时，人们欢呼雀跃，喜上心头。欢呼声中，妇女们早已在地上铺好单子，放好直径足有50厘米的节日大馕，用餐刀切成小块，放在盘子里，还摆上一种叫戴利亚的饭，是用大麦或者青稞碾碎成粒状，加入适量的干奶酪或水煮成粥。这时大家欢聚一起吃馕喝粥，相互祝贺节日，同时小伙子吹响鹰笛，女人们敲响手鼓，男人们跳起鹦鹉，大家唱起欢快的歌曲。这一系列活动把破冰饮水成功的庆典推向高潮。此时从山上骑马回来的小伙子放下手中工具，开始赛马、雕羊等活动。饮水节过后，第二天开始春播，全村各家各户都要带上少量的麦种，聚集到田间，公众推选一位全村尊敬的长辈来当水官，主持撒种。播种仪式开始后，水官口中念念有词，把种子一把把向田间的人群撒去。撒完种子，即有人把一头膘肥体壮的耕牛牵到田里，象征性的犁上几犁，撒几把麦种以示开播，然后给耕牛喂些形容犁滑、犁套之类的面食，以作为对耕牛的慰劳。整个过程洋溢着祥和、热烈、喜庆的气氛，这就是播种节。塔吉克语称为铁和木祖瓦斯节，铁和木祖瓦斯是播种，就是开始播种的意思。播种节期间还有一种有趣的礼俗，如果家里有客来，女人们便早已端着盛满水的水桶、脸盆，或站在门口，或上到房顶，等客人走来，水就向他们泼去。年轻人还相互追逐泼水，喊叫声、欢呼声、笑声汇成一片，场面欢快而热闹。塔吉克人的泼水充满着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寓意。饮水节和播种节的形成和发展，靠的是塔吉克族人民互助互爱、淳朴的真挚情感，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助人为荣、损人为耻的风尚，对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申报的塔吉克族饮水节和播种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

0: 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

0: 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6: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6: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6: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6: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 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7: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6: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9: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1: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2: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4: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6: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9: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

0: 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5: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4: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4: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4: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0: 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是启航。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吴晓军在玉树州调研并座谈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录音报道，党建破冰起新局，善治花开暖高原。青海省属国企及驻京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发布，元青助力青海好物溯源直播专场启动，青大一号紫花默许成功攻克3800米高海拔种植难关。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惠及2556万人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全球过半人口的亚洲面临增长模式的转型考验。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9月4号，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深化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和全国区域协作帮扶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绩，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推动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天津援青指挥部、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天峻县、马多县、海西州、海北州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晓军指出，十四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支援协作省份、帮扶企业单位、广大援青干部人才大力支持、无私奉献，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党中央持续加大对青海支持力度，充分体现了对青海的关心厚爱。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推动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定点帮扶工作迈上新台阶。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做好支援帮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支援协作帮扶的重大政治意义，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补齐产业、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帮扶工作由书写向造血转变，由单向授援向双向互惠转变，形成互利共赢新格局。要突出抓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帮扶、人才交流、民生实事等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用好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用好协作帮扶力量，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任务，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支持援青干部人才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好闽宁协作友谊经验，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有效利用园区共建、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数据园青、帮扶消费等模式，提高产业和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创新劳务协作机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实施好人才双向培育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懈努力奋斗。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张锦刚、乌拉兹别克热苏烈汗、班果、朱向峰、曹俊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9月2号到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上下同心，真抓实干，巩固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九月的三江源头，天高云阔，吴晓军来到昂赛雪豹小镇，了解小镇建设运营、特许经营等情况，要求当地立足蓝莓生态文化底蕴，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在年都村，吴晓军和生态管护员耿嘎一起聊生态摄影作品，谈家乡变化。当听到耿嘎说要培养好下一代中华水塔守护人时，吴晓军大为赞赏，鼓励他把这份热爱与担当传承下去，带动更多群众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玉树市第五民族完全小学的孩子们用清脆的童声表达对三江源的热爱，吴晓军叮嘱孩子们勤学上进，强健体魄，修身立德，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贡萨寺和当卡寺，吴晓军勉励僧人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发挥引领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吴晓军还考察了智多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基层卫生院、玉树无废城市建设协同处置中心和玉树市商业街区，专程看望慰问北京原青干部代表。在三号下午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吴晓军听取玉树州有关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强调玉树州第15次党代会确定的让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的美好愿景更加可感可及的目标，充分体现出玉树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和担当，全州上下要同心同德，真抓实干，推动玉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把强化理论学习作为履职尽责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军铸魂，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学思建悟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要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高质量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强高原特色农牧业，做优生态旅游，推动非地经济合作、算电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切实发挥好四管会作用，扎实细致做好引导、服务、管理等工作，更好把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准把握政策，紧盯关键，守牢底线，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曹俊参加调研。
0: 听众朋友，基层强则治理强，基层稳则全局稳。党建破冰破的是基层治理的沉疴顽疾，聚的是扎根高原的民心力量。近年来，海南州持续树牢大抓基层、大抓党建的鲜明导向，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最基层，以点滴民生实事扎实治理举措，治理基层虚弱散顽疾，书写党建赋能高原基层治理的崭新答卷。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苟延军发来的报道。
2: 正午时分，在海南州同德县嘎巴松多镇贡麻村互助幸福院，老人们正在享用热气腾腾的午餐，整洁的院落暖

0: 这里的烟火气息，让人们想起了家乡的烟火气息。烟火气息，让人们想起了家乡的烟火气息。烟火气息，让人们想起了家乡的烟火气息。烟火气息，让人们想起了家乡的烟火气息。烟火气息，让人们想起了家乡的烟火气息。烟火气息，让人们想起了家乡的烟火气息。烟火气息，让人们想起了家乡的烟火气息。海南州同德县嘎巴松多镇贡麻村村民华倩多杰。
1: 现在每天到幸福院来，比待在自己家里更热闹。大家还能一起说说话，日子越来越好了。
0: 高原牧区牧民居住分散、服务办尽大，为破解牧区养老难题，同德县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幸福院模式，通过党支部牵头统筹、阵地归口管理、党员群众全员参与，坚持村里事、村里办、群众事贴心办，让村级幸福院成为牧区老人安心养老、舒心生活的暖心家园。
2: 海南州同德县嘎巴松多镇贡麻村党支部书记龚宝杰：巴松多种子，
3: 我们把村里有意愿的老党员、热心群众返乡大学生组织起来，按照一对一、多对一模式与每位入住老人结成帮扶，专人定期上门提供生活照料、代购代办、打扫卫生等服务，就是要让党组织贴近老人，群众有需求。
0: 第一时间就能找得到组织。民生服务的提质升级，只是同德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缩影，立足牧区地域特点和基层治理实际。同德县构建五抓赋能四强固本三平增效的五四三工作机制，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全面激活乡村治理效能。海南州同德县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马央吉。
4: 一手抓服务群众办好民生小事，一手抓建强队伍壮大产业优化考核，用务实管用的举措健全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夯实基础工作，提升队伍素质，全方位推动基层党建体制乡村治理提效，群众幸福提党。
0: 单点突破彰显治理温度，全域统筹筑牢发展根基。 近年来，海南州构建一加五加N党建组织架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纵向贯通、州县乡村四级，横向覆盖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乡风文明各领域，持续把党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乡村振兴发展优势。海南州委组织部副部长苏玉奎。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打通党建工作与基层服务的融合通道，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内生活力。
6: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
7: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龚宝扎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永恒任务，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还需久久为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做到省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建言出实招。 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为民履职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履职管理，将有效举措、成熟做法、鲜活经验等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履职的内生动力。
6: 切实以政协之能服务全省大局，以政协之力助力发展大事。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晓磊报道。 9月4号上午，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青海省属国企及驻青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发布会，并为21家驻青央企、5家省属国企颁发社会责任纪念奖牌。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青海省政府等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
1: 蓝皮书的发布是青海首次对驻青央企、省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成效的集中展示，系统汇集了驻青央企、省属企业扎根高原、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多年来，各驻青央企、省属国企扎根高原、服务青海，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等战线交出了优异的责任答卷，展现了央企、国企担当。十四五期间，广大驻青央企围绕产业次第建设，聚焦能源电力、盐湖化工、基建交通、数字算力、矿产资源等重点领域，完成投资2843亿元，累计上缴税费893亿元。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多个领域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1.2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37个，全省国有企业统筹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土地沙化治理、水土保持、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企业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年均增速分别达5.7%、22.6%，累计上缴税金426.7亿元，深度参与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农牧区产业提质增效，各族群众致富增收，成为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万书伟报道。新学期开启，一堂主题为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的开学第一堂团队课，在我省各地大中小学同步开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立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把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融入开学第一课，为全省各族青少年送上一堂沉浸式思政教育课。在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们观看了开学的第一堂团队课，围绕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主题，课程聚焦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三大主线，将红色文化、省情教育、民族团结、生态环保、网络安全等内容有机融合，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全学段，结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成长特点精准施教，让红色思政教育浸润新学期校园育人全过程。针对高校青年群体，本次团队课紧扣时代主题与青年发展，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省情实际，引导青年学子深耕专业本领，涵养优良家风，严守网络行为准则，主动扎根高原，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担当，践行报国初心。本次团队课坚持分层育人、循序渐进，在深耕高校青年思想引领的同时，聚焦中小学青少年成长启蒙，筑牢全学段思政育人根基。其中，中学学段强化团员意识培育与责任担当，通过团史学习、离队入团教育、文明上网素质提升，引导青少年坚定信心、明辨是非、立志成才。小学学段依托少先队仪式教育，开展红色启蒙、品德养成和集体主义教育，让红色种子根植少年心底。团队课中，全省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共同发出新学期倡议，号召全省各族青少年同心向党，接续奋斗，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青春力量。本次全省统一开学团队课是我省落实为党育人根本任务、推进党团队思政一体化育人的重要探索。课程创新组织化教育、沉浸式学习、精准化引领，全方位夯实青少年思想道德根基，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学期，建功新征程，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青海台消息，9月3号，在省委组织部对口原青办支持下，省商务厅联合东方购物平台举办树商青农会讲青海好物溯源直播专场活动，借助头部电商渠道推介青海特色物产，深化原青产销对接。东方购物拥有成熟的溯源直播运营经验，已在多个省区落地助能直播项目。本次直播从省级青海好物产品资源库遴选30家企业的73款产品，以高原农畜产品、文创产品为主，优先选用拥有三品一标、地理标志等认证的优质产品。活动严格落实市州商务部门前置核验、双方联合审定上架产品机制，完善包装标准与售后服务，构建产地到终端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省商务厅将统筹全媒体资源，分阶段做好宣传推广，讲好高原产业、产地溯源和原青协作故事，持续放大青海好物品牌效应，为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电商新动能。
5: 青海台记者王新燕、孔维东报道。9月4号，省生态环境厅举行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活动中来自水泥、矿业、铝业、能源、材料等产业相关的9家生产企业代表就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引进固废资源处置项目、拓宽消纳途径等热点问题提出疑问和诉求。由生态环境厅主要领导带队的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厅土壤和固废管理处、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中心等相关处室负责人予以现场答复和持续跟进服务。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厅于今年7月启动，围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目标的街访活动，并于每月的第一周常态化举办，旨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沟通，了解企业环境管理中的堵点、难点，以高水平生态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记者江平、米斌报道。9月4号，我心中的生命树网络正能量作品征集展示活动颁奖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依托生命树聚集传播影响力，面向全国征集原创作品，传播江源生态正能量，讲述新时代青海故事。活动自启动以来，累计收到全国各地投稿作品1596件，涵盖文字、图片、音视频3大类别。众多创作者立足江源大地真实场景，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青海生态变迁、基层坚守与人文风貌，经过文艺创作、摄影摄像、新闻传媒等领域专家的多轮严谨评审，本次活动共评选出3大类别18件获奖作品，2家优秀组织单位，其中1等奖3件、2等奖6件、3等奖9件，进一步丰富青海生态文化传播载体，凝聚起全社会守护三江源绿水青山的正能量。
5: 青海台消息，由海南州同德县清大一号苜蓿科技小院自主选育的清大一号紫花苜蓿新品种在果洛州马庆县草种繁殖场顺利实现安全越冬，越冬率突破85%，成功攻克海拔3800米高寒牧区规模化种植技术难题，填补高海拔优质饲草选育空白。紫花苜蓿被誉为饲草界精品肉食，不仅是畜牧业优质高蛋白饲草，更是修复退化草地、治理黑土滩、稳固高原生态的核心草种。这次新品种顺利驯化落地，充分展现了青海科技小院深耕高原农牧业、以科创破解产业短板的实践成效，为高寒牧区饲草稳产保供、生态修复治理、推动草畜平衡发展提供优质种质支持。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十五五”期间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

0: 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
1: 15时期，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
0: 当前，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站点规模已扩展至7569座，为国土规划、生态保护、林草监测、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有力推动北斗规模化应用。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9月4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亚洲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和创新的很大一部分。如今，推动亚洲崛起的驱动力正在发生转变，贸易日趋碎片化，能源安全令人担忧，人口老龄化加剧，生产率增长愈发难以维持。
0: 美国商务部9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 24.4% 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1: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他说，该法案体现了亚美尼亚人民的意愿。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启航，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近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人间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电厂窝座材。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一泓清水出马多。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出台培育实施方案，青海力争2030年全面完善零碳工业建设体系。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盲癌花土沟镇55公里民生飘带，串起牧民新生活。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一名中国公民在菲律宾被羁押期间不幸离世，中使馆提出严正交涉。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祁连、冈察、天峻、共和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格尔木市、大柴旦、互助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晴，10到24摄氏度。
0: 乐都多云转晴，13到25摄氏度。
1: 德令哈晴，13到24摄氏度。
0: 共和晴，8到22摄氏度。
1: 海燕多云转晴，4到20摄氏度。
0: 玉树多云，6到19摄氏度。
1: 马沁多云转晴，4到17摄氏度。
0: 铜仁多云转晴，12到23摄氏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11到27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多云转晴，6到21摄氏度。
1: 黄原多云转晴，7到22摄氏度。
0: 黄中多云转晴，10到20摄氏度。
1: 平安晴，10到24摄氏度。
0: 互助多云转晴，9到22摄氏度。
1: 民和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
0: 化龙多云转晴，6到19摄氏度。
1: 循化多云转晴，15到25摄氏度。
0: 贵德晴，12到26摄氏度。
1: 尖扎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

0: 好，
1: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1: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在北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北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1: 9月4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作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大国，近期我国依托产业实践，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下，积极推进了动力电池热管理、退役电池回收利用等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研制，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标准化支撑。
0: 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直接影响电池使用寿命与安全。我国推动在 ISO 成立立项2项热管理领域国际标准，即电动道路车辆动力电池包和系统热管理系统测试方法部分一通用测试、动力道路车辆动力电池包及系统热管理系统测试方法第二部分液冷热系统。两项国际标准旨在确立全球统一的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性能耗评价方法，为全球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提供有力支撑。
1: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是产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该领域国际标准制定整体尚处于早期阶段，我国专家正在积极参与电池性能评估方法和分类、退役电池回收通用指南等全部的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我国牵头提出的退役电池回收放电指南 IEC 国际标准提案已成功立项，现已推进到委员会草案 CD 阶段。
0: 下一步，市场监管局将引导动力电池生产使用回收领域的专业力量更多参与国际标准研究，深化与各国标准化务实交流，把国内成熟产业实践转化为国际标准经验，助力新能源产业

0: 全生命周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9月4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总人数为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包括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的平均年龄为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曹诗琪12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 27%。 参赛的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
0: 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雨希、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净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文文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金牌。
1: 国新办于9月4号就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在会上，有记者提问，2026年多地推行了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个人零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等举措，请问国家医保局如何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地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介绍，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1: 王文军表示，15期间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从三个方面精准发力，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第一，持续扩面，主动地适应新业态和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到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到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能够享受到生育津贴。
0: 第二，持续减负，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用全流程守护、全链条减负、全周期保障，让孕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
1: 第三，持续便民，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到生育的医疗费用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的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范围，让生育的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9月4号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

0: 统计分析2025年地表水、地下水资源量、地表水源、地下水源、非常规水源供水量以及农业、工业、生活用水量和生态环境补水量。
1: 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北京文化论坛贺信精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性、国家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搭建了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窗口，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1: 本届论坛包括了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会聚焦到文化遗产和文明互鉴，围绕着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和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少年参与等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了智慧力量。
0: 据了解，论坛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论坛还将举办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等配套活动。
1: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 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的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的重要作用。
0: 2026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9月3号在四川省绵阳市举行，来自中央媒体、地方省委宣传部、30多家省级党报和学界、业界新媒体平台的代表汇聚一堂，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思广益。四川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宏伟，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田俊荣出席论坛。
1: 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推介正在重构着舆论生成和演进逻辑。党报评论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突出思想性这个最鲜明和最突出的优势，更好地肩负起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使命任务，加强思想引领、创新话语表达，坚持技术赋能，不断地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0: 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社评论部支持，四川日报社主办。与会嘉宾围绕系统性变革中的党报评论新生态主题深入研讨。论坛还举办了好评新时代党报评论精品分享会，多家省级党报分享了优秀作品的创新经验，展现党报评论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1: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9月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于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的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和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受8月下旬暴雨影响。

0: 响台湾多地农业受灾。据台湾媒体报道，全台农业损失累计已超2亿8304万元新台币，农作物以木瓜受灾较重，番石榴、莲雾、释迦等也受到影响。
1: 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到，全台的农作物受灾面积约为3318公顷，受灾程度约为22%，其中木瓜的受灾面积为179.7公顷，损失金额为3474万元。统计显示到，各县市的农业损失以高雄市1亿294万元为最多，其后是云林县的5726万元，嘉义县4701万元，屏东县4147万元，台南市2889万元。
0: 受低压带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八月总雨量达1712毫米，刷新1931年以来八月单月的最高纪录。高雄市三号发布消息，此轮暴雨致果农受灾居多，其中莲雾受灾面积约80公顷，损失金额约1826.4万元。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强降雨过程中，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